0: 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1: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0: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1: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0: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1: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流氓，送客。
2: 朱堂主，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3: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
2: 好，
3: 失陪啊。
4: 大小姐好。
2: 没事，我就是看看。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日本人
0: 已经到门口了，
1: 走去看看。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是。

0: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好，那就好。
1: 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要是我们都不去呢？由不得你。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2: 不要我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
3: 吴队长，
0: 我跟你走。
3: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3: 把东西都带上，走。
2: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

0: 人家的命。
1: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
2: 哦，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1: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2: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1: 哎，
2: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林换回来。
1: 嗯，
2: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1: 哎。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又闹什么幺蛾子？
0: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
1: 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1: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0: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2: 秋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
1: 去吧。
0: 手，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紧我。开始。
2: 哎呦，阿玉啊，你来了。
1: 阿姐，跳舞呢？啊，
2: 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1: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1: 没问题。老沈啊，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1: 好好好。

0: 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了。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米奇吗？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6: 那一天早晨。

0: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1: 啊，没关系。
0: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1: 好啊，我太荣幸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李，叫李梅。
1: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
0: 啊，
1: 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1: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0: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1: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0: 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
1: 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0: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1: 这你都看得出来？
0: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1: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0: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1: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0: 啊，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1: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0: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1: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0: 好啊，不见不散。
1: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0: 去查查这个女人。
1: 好的。慢走，小姐慢走。
0: 怎么样？
2: 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
0: 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1: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1: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2: 流氓！
1: 你怎么打人呢？

0: 走，坐下。
1: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
2: 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
1: 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1: 那你总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隔川先生，李先生来了。
1: 请他进来。
0: 嗨，
1: 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
2: 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1: 那就好。
2: 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2: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
2: 啊，不不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也是下面的人带着她，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
0: 小心。
3: 没事。
0: 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
3: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0: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
0: 哎，

0: 系统，好。
1: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2: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2: 哼，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2: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3: 你是侦缉队的？
2: 嗯。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2: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3: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2: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
1: 走走，
0: 快去。
2: 哇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0: 赶紧装病着了。

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你怎么？

0: 教官怎么还不回来？
1: 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2: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3: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0: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
2: 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
3: 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1: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2: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1: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
3: 你们不要瞎猜测。
2: 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3: 我们不能轻易地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地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3: 嗯。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2: 注意安全。
3: 嗯。

0: 下，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那怎么办？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
1: 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
1: 有，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
0: 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0: 那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1: 是我捡的。
0: 你在哪儿捡的？
1: 不记得了。
0: 你再好好想一想。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
0: 嗯。
2: 连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
3: 是他们先开的枪。
2: 混蛋！
4: 别往前跳，往后点。
2: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4: 别看了。
5: 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6: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
5: 是，你说的是。
7: 哟，林副队长，
6: 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
8: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8: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8: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8: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

0: 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

0: 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7: 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定四季做财务。一年之内，芙蓉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
8: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帮我？
9: 你不要过来！喂，
8: 我会给你打好评，打多少都行。
9: 我已经在录音了，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
8: 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对你真的做点什么？
9: 我还觉得我到了普荣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10: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你手下的随从也要带回司令部录一下口供。
3: 林木先生，他们不能跟你走，这里有很重要的东西需要他们来保护。
2: 安全的事你放心，我会派人来守护。
3: 不，他们必须亲自在这里保护非常重要的东西。

0: 这是我们煤机关内部的规定，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最好不要让外人知道，或者是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明白了，松井先生，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司令部吧。
0: 好。这幅画至关重要，请您一定要保护好。
2: 你疯了？
3: 我要给我师兄报仇。
2: 快点跟我走。

0: 怎么一点不听劝啊？那么多日本人，你不想活了？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0: 我为什么要拦着你？我不拦着你，你能活着回来吗？
1: 你们还收人吗？
0: 收什么人？
1: 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现在天津已经传闻，说有一个天狼星的组织，专门杀日本人。你应该就是天狼星吧？英雄在上，请受小女子一拜。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求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想跟你们一起杀鬼子。我师兄被鬼子杀了，我想为他报仇。求你，你让我加入你们，跟你们一起杀日本人。

0: 如果你不让我嫁入，我就死在你面前。反正我师兄已经死了，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你，把枪先放下，把枪给我。小丫头，这儿不安全，我们快走吧。

师兄，青青对不起你，你放心，青青一定会帮你报仇，杀光这些日本鬼子，让他们血债血还。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您回来了，咋样啊？
1: 德川这个王八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拿红绫来要挟我们，不交船他们就不放人，一晚上就给了这么一句实话。
0: 小姐在他们手里，这事看来不由着他们是不行了。
1: 五宝山那边怎么样？有说什么吗？
0: 说小姐和前代日本人被刺案有关，还说小姐为反日武装天狼星提供武器。
1: 天狼星
0: 啊，听说这个组织是专杀日本人的。哦，前几天那些被杀的人就是日本人为抄他们的名声搞出的一个局。
1: 红绫怎么会跟这些人搞在一起啊？
0: 哎，
1: 我把上面说，红绫现在人在哪里啊？
0: 说就在司令部关着。老爷，咱们该怎么办呢？
1: 红绫遭此一劫都是平日管教不严之过，去打听清楚，看看红绫到底现在压在哪里，该打点的打点，然后咱们再做商量。
0: 哎，是。
2: 爸，你别急，爸，爸，您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把画找回来。
3: 算了，我想过了，只要那幅画不落在日本人手里，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

0: 的半信。
1: 可是那里面有您的学术研究成果啊。
0: 没关系，那些资料还可以再整理吗？
1: 爸，都是我不好，您别生气了。
0: 傻丫头，爸爸怎么会生你气呢？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比起你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对爸爸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1: 爸，喝水。
2: 就住这儿。
3: 那多保重，我先走了。
2: 哎，那你什么时候让我加入你们呢？
3: 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
2: 哎，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你看，
1: 回去吧。
0: 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廖教官真是的，我们满世界的找他，他居然跟一个小姑娘在这里。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我们走。
0: 哎，不管他了。
2: 你看他那样子，需要我们管吗？
1: 这事儿不是过家家，也不是玩游戏，所以我不能那么草率地答应你。
3: 哎，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荷包的主人是谁吗？
1: 你又想起来了？
3: 那当然，我告诉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这是在威逼我还是在利用我？
3: 随你怎么说。
1: 想加入我们需要很严格的考核，而且我要回去请示。你先住在这里，如果我们同意了，我会回来找你的。
3: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是从她手里偷来的。
1: 他现在在哪儿呢？
3: 这个我哪知道啊，我们只是萍水相逢而已。不过他的武功特别特别厉害，我跟我师兄两个人都打不过他。怎么，他还是你妻子？
1: 哦，不是，他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
3: 那你找他干嘛呀？
1: 那么多年没有见了，我想知道他的下落。
3: 骗人，你肯定是当初伤害了这个姑娘，然后呢把人家又抛弃了，现在心里有愧了，再把她找回来。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猜对了。
1: 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0: 怎么样，廖教官呢？我们就不应该去找他。哎，等一下，怎么回事？廖教官在哪儿？
1: 廖教官没事，他一会儿回来，让他自己跟您说吧。
2: 站住！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九山君，林木群派人去，并不是要监视他们。
2: 而是为了保护松井先生的安全，并无恶意。看来德川将军早就知道天狼星他们盯上了松井无声和53号民居，那么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让他做好防备呢？这一点还请鸠山君谅解。我们知道松井先生的身份特殊，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天狼星的人跟着他到底要干什么。你也知道。 军部和你们梅机关之间一直互不干扰，而且收集中国文物的事，你们梅机关也一直守口如瓶。
4: 德川将军，53号民居里都是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为了收集这些东西，我们梅机关可付出。

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那么放在那里的这些东西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请

0: 真正能行驶到我们日本的，特别是运输船只，真的是寥寥无几。你们想要征用，又没有经费，我们军部也没有办法。而且这些船大都是欧洲人的，我们还要顾及国际影响，总不能去硬抢吧。
1: 德川将军，为了搜集这些东西，梅机关的确是煞费苦心，但是现在这些文物已经不单单是文物那么简单，它的背后和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作战计划都有很大的关联，一旦有什么麻烦，后果不堪设想。
0: 鸠山君，劳工协会倒是有船，不妨找他们想想办法。
1: 劳工协会，他们连运送劳工的船只都不够，怎么会给我们运送货物呢？我想还是请德川将军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不起鸠山君，这批文物还是请梅机关自己想办法解决吧。我们天津驻军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陈秋雪，你这是怎么了？当你看到这个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生气呢？难道你对这个人有了好感？别忘了，他曾经带给你的是什么？
1: 都搜仔细点，一个都不能放过。
2: 嗨。

0: 水。
1: 哎，来喝口水吧。
0: 来，喝点吧。姐，老沈阳下去开会。哎，姐，你怎么了？
2: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就去。

0: 这个德川分明是在刁难我们。他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清楚。估计他是看上你那批货了。
1: 那是帝国的财产，难道他还想侵吞？如果他真想那么做，我们也没办法。毕竟他是天津的最高长官，如果没有他配合运走这批货，这件事很难办。
0: 要不，咱们私底下找找船，如果有了船，咱们自己就能运走。他德川也奈何不了我们。嗯，一定要尽快。嗯，安全起见，那把货换个地方。
1: 不，
0: 那批东西太多了，搬来搬去，挺麻烦的，容易引人注意。还是放在那儿吧。嗯，
1: 好。
0: 对了，你说的那个程明远，我已经见过他了。怎么样？
1: 哼，
0: 又臭又硬。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抓了他。不，是请你叫山本队长，让他配合一下，明天把人带到静心道场。

0: 我要亲自会一会的。
1: 嗯，好。
2: 根据廖教官得到的信息，这个53号民居就应该是日本人藏匿文物的地点。廖教官，你觉得数量有多少？
3: 估计目前收集的文物有40-50箱。
4: 40-50箱，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卡车装的话，怎么也得两卡车吧？太可怕了！日本人收集了这么大数量的文物，我们必须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这个情况。
5: 要不然我们把53号居民炸掉，坚决不能让日本鬼子把文物运走，是吧？
2: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夺回来。这样吧，等天亮我去通知阿玉，将我们找到文物下落的情况汇报给李团长，请求总部的行动支持。时候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3: 哎，道神，跟你说件事儿。
2: 你说，
3: 今天碰见了一个姑娘，说是要加入我们天狼星。
2: 那她是你们的人吗？
3: 不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4: 原来这才是她的主题。你说什么？
2: 那你为什么今晚没带他过来？
3: 需要你的同意，我才会把他带来。
2: 好，廖教官，如果你想吸收新人加入这个组织，我不反对。其实呢，我也有此意，只要这个人没有什么危险，能经得住考验，我没有任何意见。
3: 好，明天我安排他跟你见一面。
2: 这样吧，我让阿玉明天去一趟瑞祥旅馆，对他进行一下考察，如果没有问题可以带他直接过来。
3: 好。
2: 廖教官，日通典当行应该是梅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点，它的存在对我们威胁很大，一旦时机成熟，必须要拔掉这颗钉子。
6: 报告首长，天津来电。
7: 念，
6: 文物下落已查明，请求上级指示。
7: 老沈他们真想这么快就有消息了。赵政委，马上通知老沈他们，摸清53号居民内部的情况。我会派人配合他们，一定要把文物抢过来。关于营救老汪，先缓一缓，不要擅自行动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3: 嗯。
8: 哦，谁啊？进来。找什么事啊？
9: 队长，您这又一宿没睡啊？
8: 你说这天狼星瞎折腾什么呀？他们这一折腾，咱们就得忙活一宿，真是闲的。对了，找我什么事？
9: 哦，这个呢是昨天晚上的证物，我们呢都看过了，没什么毛病，就是拿过来给你看看。哎，
8: 哟。可是好画啊！
9: 我听宪兵队的人说了，昨儿出事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一个仓库，这些东西啊全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宝物，全都是真的。
8: 这可真是好东西。哎，对了，铃木队长怎么说
9: 啊？林队长说这需要全部记录入库。
8: 记录入库？这东西要是记录入库了，还指不定便宜哪个王八蛋了。
9: 可不是嘛！我听说啊，德川将军就喜欢这种东西。
8: 你想的行啊，啊！连将军喜欢什么？

0: 么都知道。哎，行了，这些东西拿去入库吧，这个留下。
1: 哎，好嘞。
2: 姐，我觉得廖教官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还会来问你。
3: 问什么？
2: 荷包的事儿啊。现在荷包在他手上，到时候拿着荷包说，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说？
3: 我就打死也不承认，给他来个死无对证。哎啊，你可不许告诉他，听见没有？
2: 好，我不说。
3: 得了吧，你嘴那么宽，保不齐哪一天秃噜出去了。
2: 我发誓，这次我绝对不说。
3: 走。
4: 快走快走，快点走。
3: 停一下。
4: 快。快走。快点。快走。
5: 爸。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手啊。你们要带我爸爸去哪里？
6: 程小姐，你不要急，我们只是邀请你的父亲去静心道场做客而已。
7: 小红，别害怕，放心，记住把我带的资料全部烧掉，这书架上有个盒子，记住保存好。
6: 程教授，
7: 走了，
6: 请。
8: 爸，先生。
5: 爸。
9: 影响推进器燃烧速度的因素有两点：一，还原性。好好听课。你天资过人，聪明好学。
10: 陈教授，
9: 如果把你的这些优点放在各个学科上，将来必成大器。
10: 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啊。
5: 谢谢陈老师。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学生，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发展，为中国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才是当务之急。
9: 你的思想过于激化，恐怕授人以柄了。
5: 谢谢陈老师。
11: 陈老师，陈老师，
9: 怎么了，
11: 陈老师？
5: 军警要到学校抓人了。
11: 对，阿玉，你是学生会干部，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跑吧。
7: 阿玉，快走吧，快走。
5: 老师，那您多保重。
7: 好好，赶紧走，赶紧走。
5: 刘妈，刘妈。
8: 小姐别哭了。
5: 姑娘，他们为什么带走你爸爸？
12: 日本人想要带走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8: 小姐，小姐，
6: 又是这个人？
13: 是，将军，我准备印制一批这个人的画像，对他进行通缉。
6: 不，再等等。
13: 为什么？
6: 林木君，如果你是天狼星的人，发现了53号民居里的东西，你会怎么做？
13: 我肯定会想办法抢走这些东西。
6: 你会怎么抢？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两个屋子。
13: 如果是重兵把守的话，的确很难下手。
6: 如果我把外围的守卫都撤走呢？
1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需要一些装备和两辆汽车就可以了。但是即便这些东西从53号民居偷走之后，也很难全部带出城去。这样的话就会成为抓捕他们的线索和他们的累赘。
6: 也就是说，无论这些东西是否会被天狼星截获，最后都会落在我们天津驻军手上。
13: 是这样的。
6: 好，很好，非常好。

0: 传我的命令，从今天开始撤走53号民居周围所有的守卫。
1: 将军，您的意思是？
0: 这可是一屋子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战争总有一天要结束，你我总要有享受生活的一天。难道你就不想为后半生留下点什么吗？
1: 将军，即便是这样，可是没机关的人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哼，
0: 东西是天狼星偷走的，我们把他追回来，没机关的人只会感谢我们。再者，在追缴的过程中，难道天狼星就不会带走那批最贵重的东西吗？这件事你和清平亲自去办，对天狼星的追缴可以暂时停一停，如果他们对这些东西动了手，我们再一起剿灭，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我明白了。
2: 廖教官早。
3: 啊，早啊。
2: 沈大哥呢？
3: 他刚刚出去了。
2: 那怎么行啊，他伤还没好呢，要是也知道了肯定会骂我们的。哎，我出去找他。
4: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在这儿。
2: 不用我去就行，正好你跟他多聊聊。
3: 聊什么呀？
2: 没事，我姐有话要跟你说，走了。
4: 哎，春梅。
3: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没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3: 荷包。
4: 你的？
3: 啊，不是。是。
4: 到底是不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荷包以前是我家的，可是不在我手上，而是在你表妹那儿。
4: 哦，定情信物啊。

1: 表妹到底在不在这里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帮我打听打听啊。当然可以了。你能这么惦记我的表妹，我真是替她感到高兴。哎，
0: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对她除了关心，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真没有。哎呀，
1: 看来春梅说的真对，你真就是一个陈世美，一点旧情都不讲。
0: 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绝对不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的另一半一定要跟我有一个一样的目标。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有着战友一样的爱，同日本人战斗。我在想，为什么那个他不是你呢？
1: 现在说的是我表妹，你又跟我扯上干什么？
0: 哎，坐坐坐坐坐坐，见到她，哎，帮我交给她。
1: 这个还是算了吧。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的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再来。

0: 怎么来了？
1: 我找德川将军有点事情，顺便来看看。
0: 是吗？铃木君还记挂着我呢。
1: 我是记挂着你的剑术有没有进步而已。走吧，我们去那边坐坐。嗯，
2: 我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在抓人。
3: 日本人天天都抓人，如果哪天不抓了，那倒是奇怪了。
2: 被抓的人是我以前的老师。
3: 什么？你的老师？
2: 嗯，他叫程明远，是物理学教授，之前在美国留过学，回来以后在北平大学任教，在物理学领域上是我们国家最顶级的专家，在国际上都是享有盛名的。北平沦陷以后，我以为他回到了武汉，可是没想到他居然在天津。
3: 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2: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3: 哎，这样吧，有时间你可以去老师家里看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国家十分重要的人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争取早日送到后方去。
2: 嗯。哎，对了，我听说廖武要介绍一位姑娘到我们天狼星来。
3: 哦，是啊，人现在在瑞祥旅社，我想让你过去看一下，也顺便再考察一下。我觉得廖武介绍的人应该没有问题。
2: 你好像很欣赏他。
3: 你不觉得廖武身上有很多长处和优点吗？
2: 我只是担心你这份欣赏会不会给你带来判断性的失误啊。
3: 我相信廖武是个好同志。

0: 程教授，我们日本国向来很重视人才，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程教授，如果你肯为我们日本国效力，相信一定会得到我们最高的待遇。
1: 鸠山先生，你就别再浪费口舌了，我和你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合作的，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如此顽固，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的家人着想吧。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只是提醒一句，对于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手段，只是不想把这种手段用在您的身上而已。
2: 将军，您觉得怎么样？
3: 不错。
2: 我一猜您就喜欢，所以就赶紧给您拿来了。这幅画也只有挂在您这儿，才能体现出您的身份和品位啊。哼哼，将军，您看，这笔法，这颜色，无处不透出这是一幅真品啊。
3: 吴队长，看来你还是很懂我的嘛。都说你们日本人卑鄙、无耻、下流，只会用那些下作的手段逼人就范。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鸠山先生，我劝你还是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吧。
4: 混蛋！
0: 程先生，我今天把你请到这里来和你商议，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不肯合作，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来人！
4: 大佐，
0: 把程先生带回司令部，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嘿。

0: 您看这笔法颜色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啊。
1: 走。
2: 上级指示要尽快摸清53号民居的内部状况，大部队会配合我们的夺宝行动。
0: 好啊，我们一定要做好周密的行动计划，一定要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
2: 这批文物非常的珍贵，所以呢，我们的行动不能有一点闪失。
3: 要不然我去码头找一下李红玲，看他是否了解53号民居的情况。
2: 不行，秋雪，你别忘了，你今天还要去大世界夜总会赴鸠山的约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3: 那我去。
2: 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配合秋雪。
4: 好了好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去吧，我试试看收集多一点53号民居的信息
0: 也好。那廖教官，你也要多加小心。
4: 你就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事的。秋雪、春梅，你们俩进鸠山的时候也多加小心。
3: 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我俩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
2: 看来德川将军盯上了这批文物，他的目的是什么？
5: 德川将军有他自己的打算。
2: 需要我怎么做？
5: 作为帝国的军人，我们誓死效忠天皇，德川将军也一样。清平，我们要听从命令，这件事情还得要交给你去办。
2: 嗯，明白，清平会遵照铃木君的指示，绝对不会让铃木君失望的。
5: 嗯，从现在开始你要一个人去行动，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是
2: 为了帝国，为了你，我愿意冒这个险。
5: 辛苦你了。你穿和服的样子很漂亮，找时间你应该给自己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穿，军装和制服只会限制你作为女人最漂亮的一面。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了。
2: 是，找时间我一定去买。
6: 朱堂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不是好久没到府上来看您来了吗？今天刚好有空，到您府上跟您讨杯茶喝。
6: 你坐吧。
7: 帮主啊，我来这儿呢其实想说那天码头的事。
6: 码头上有什么事啊？
7: 那天大小姐被带走，我刚好不在，可是后来码头上的弟兄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说这好好的大小姐怎么就被带走了呢？
6: 他在码头上干了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看来你对码头上的事也不是太了解。
7: 帮主啊，我来呢其实是想说，我认识几个日本人，在他们那边也能说上话。小姐这事儿啊可以找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
6: 哦，你还有这本事，看来之前我是小瞧你了。你的那些日本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7: 都是做生意的，只是求财而已。之前呢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现在大小姐这事儿，我觉得咱可以找他们，让他们帮帮忙，多个朋友多条路，你说是吧？
6: 朱富贵，我知道你和日本人有来往，如果只是些

0: 生意上的往来，不坑蒙拐骗其他人，我可以不管。不过呢，我得提醒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且是青龙帮的堂主。帮规里写得很清楚，三刀六眼，那可不是摆着看的。如果你勾结日本人，干出欺压百姓、出卖帮众的事，一旦让我知道，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红菱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
10: 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是你这样的。
11: 姐，他怎么了？
12: 没怎么。
11: 怎么，你担心他？
12: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
11: 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啊？
12: 哎，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11: 表妹？
12: 哦，
11: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12: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11: 你确定他没装？
12: 啊，
11: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12: 算了，暂时保密吧。
11: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 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12: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

0: 见婚姻的糟粕。
1: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偏偏跟你糟粕？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屎粑粑，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0: 你再说，你继续说。
1: 我不说了。
0: 哼，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1: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
1: 啊。没问题，老马。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0: 好，
1: 来，把东西带走。
0: 这个不行，
1: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0: 这事麻烦。
1: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老马，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0: 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1: 好，
0: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1: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
1: 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物理的资料。哎
0: 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
1: 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

0: 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哎，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哎，刘妈，你赶紧把这钱烧了，我去开门。哎。你找谁？
2: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
1: 你是家父的学生？
2: 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1: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2: 哎，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不错，上等的好货。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哎呦，松井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松井先生，有事儿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
1: 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0: 好，<笑>
1: 朱堂主啊，
0: 哎，
1: 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0: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1: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
0: 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不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等的处罚的。你是说李啸天？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1: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啸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哎。
0: 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的帮规，
1: 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你怕什么？杀了李啸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
0: 再说，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笑>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 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啦。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0: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0: 天狼星。
1: 你是天狼星？
0: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2: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0: 怎么，你有顾虑？
1: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0: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1: 啊，我知道了。
0: 再见。

0: 周山君，你来了
1: 啊，来了
2: 啊，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2: 哈哈，哎，
1: 这个人是谁呀？
0: 青帮堂主朱富贵。
1: 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0: 他手里有船。
1: 他肯把船借给我们？
0: 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1: 李啸天？
0: 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
1: 这个人可靠吗？
0: 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1: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
0: 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
1: 很好，
0: 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1: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0: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
1: 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
0: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1: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不过不管她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她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0: 嗨，
3: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4: 好的。
3: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4: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3: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好。

0: 我的画呢？
1: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0: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1: 啊、不是，
0: 说
1: 别，
0: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1: 我说，我想想。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0: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呀，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4: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这下坏了！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4: 你先把我松开。
3: 哦，不好意思。
4: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3: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五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4: 什么？
2: 小姐慢走。
5: 慢点。
0: 谢谢。
5: 不客气。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嗯。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九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先回司令部，快！整个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

0: 爬得青竹高。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0: 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1: 那周围呢？
0: 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

0: 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姐被鸠山抓走了。
1: 你说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2: 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2: 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赐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3: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2: 现场在什么地方？
3: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2: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有我们的人吗？
4: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
3: 在下失职。
2: 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4: 哎，好，
2: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
3: 是。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0: 你们倒说话呀，现在怎么办？
1: 你打鸠山的枪距离有多远？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1: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0: 大概十米远。
1: 他的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5: 我就在想，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1: 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5: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
0: 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
1: 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5: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1: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是这样，秋雪就太危险了，但鸠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
5: 按照你的判断，鸠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
1: 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到医院去。
0: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鸠山活着。
1: 注意安全。
0: 是。
5: 哎，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鸠山呢？
1: 鸠山要是没中枪，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5: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
3: 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
5: 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3: 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世界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5: 你就没查查她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2: 算了，夜总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她来协助我们，她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她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3: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楼都已经满了，前些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
2: 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
3: 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2: 这种事还有

0: 我的命令。
1: 是，明白。
2: 将军，要不我去一下县城，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3: 不必了，让他们两个去吧。你跟我去趟医院，
0: 嗨，
3: 看看鸠山大佐的情况。
4: 谢谢了，
5: 咱都是兄弟，别客气。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秋雪的车来，等着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
1: 你才死了呢！
0: 里面有死人吗？
1: 谁说的？真晦气！你怎么样啊，
2: 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日本司令部大牢。
2: 我怎么会在这儿？
1: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活到这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0: 嗯，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2: 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 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0: 好，我明白了。
3: 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她明白自己将面。

0: 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
1: 你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1: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啊？
2: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1: 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2: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2: 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
1: 道什么歉
2: 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1: 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
2: 谢谢你。
3: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4: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

0: 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

0: 同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

0: 1188，4009981188。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小姐回来了
1: 啊！
8: 哎，这位是？
1: 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
8: 哎，我这就去。啊，
9: 你们家够有钱的。
1: 别乱动东西，我带您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9: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1: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9: 你帮我？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
1: 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0: 这是炸弹？
1: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1: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1: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哦。
0: 哎，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0: 抠门。
3: 将军，
4: 九山大佐怎么样？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他人呢？在特护病房。
3: 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4: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3: 嗨。

0: 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医生，快把医生找来！嘿。
1: 好吃，你看我干嘛？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2: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
1: 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津卫。 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嗯，不用担心。吹牛！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我还真就是。
3: 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没想到还偷东西。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
4: 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
5: 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只能硬闯。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面被鬼子折磨着呢，在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6: 行，
5: 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站住！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4: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哦，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
7: 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可不是吗？他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着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嘿，走，过去看看去。
8: 哎，得嘞，
7: 让开，让开，让开！赵队长，吴队长，你好啊。
8: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哼，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啊？<笑>恭喜你！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7: 赵队长客气了，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
8: 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7: 小弟不懂事，
8: 走了，兄弟们，
9: 走了。

0: 哎，醒了，醒了！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1: 看来挺严重的事，
0: 你得轻啊。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2: 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八嘎，喊声！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吗？
3: 死了吗？不是，快了！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0: 不是，哎，大哥！哎呀，
4: 真是没人，
5: 这一行
4: 真没人，
5: 看着人情。
0: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3: 老实点。
6: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你们统统的该死！走，
3: 进去，
6: 快，
3: 我进去，快走，快点，快！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
0: 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不知道。进去。医生来了。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
1: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2: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3: 我们真倒霉。
2: 是啊。
4: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2: 好像叫鸟山太郎。
3: 不对，叫鸠山太郎。
2: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4: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2: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3: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2: 太坏了。
4: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5: 声东击西，
6: 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4: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6: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
4: 嗯，
6: 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4: 是53号民居？
6: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
4: 嗯，
6: 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4: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啊、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

0: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1: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0: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监的具体位置。
1: 好，
0: 医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2: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0: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汇合。
2: 嗯，
1: 好，
0: 嗯。
3: 是怎么回事？
4: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3: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4: 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3: 是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
4: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3: 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4: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3: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4: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3: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4: 是，我明白了。
5: 你真的杀了鸠山？
6: 对，天佑医院的一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5: 他没认出你？
6: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推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5: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6: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了。
5: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6: 走。
5: 嗯，
3: 这是什么意思？
7: 这是李啸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3: 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7: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将军，我还看见李啸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3: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啸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7: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3: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7: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3: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久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7: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
3: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7: 是，明白。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8: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1: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

0: 我希望你也一样。
1: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0: 廖参谋，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1: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0: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只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2: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0: 什么时候的？
1: 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哎，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2: 看我的。哎。
0: 怎么回事啊？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给你。
3: 喂，你什么地干活？
4: 我买本书。
3: 要死。
1: 那，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回事儿啊？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给你。
2: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前犯人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

0: 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1: 哦，我回头再写。
0: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铃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铃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铃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嗯，哎，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
0: 来，给你看好东西。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
0: 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瞎喊啥呀？见鬼了！
1: 快来看呐！
0: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怎么了？
2: 天狼星。
0: 先生，
1: 啊，这咋弄啊？
0: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1: 好。

老婆子，他这好像是枪杀

0: 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这样，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他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啊，你照顾他。
1: 哎，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彼此之间的信任。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1: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2: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0: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2: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0: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1: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几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那些东西呢？
3: 包里呢？
0: 今晚就靠你了。
3: 放心吧。
0: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3: 我也没想好呢。
0: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3: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0: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3: 我想着呢。
0: 快呀！
4: 哎，找死啊你！

0: 张队长，
1: 吴队长，
0: 张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2: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2: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2: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2: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

0: 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0: 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6: 送走
5: 啊？
6: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5: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6: 往哪儿送？
5: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6: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5: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接人呢，会不会？
6: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5: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
0: 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

0: 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宇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民居进行一次袭击。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1: 好的。
0: 8:30的时候，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1: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2: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伪装好。
1: 我明白。
0: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1: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2: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0: 春梅不要恋战，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1: 是。
2: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
0: 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大楼的电话线。
2: 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
0: 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
2: 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只要我们救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
3: 走，
4: 走。走，
1: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3: 走
4: 走，
3: 快点，
5: 快走，
4: 快
3: 走，
4: 快走啊你，
3: 走，快点，快走，快点，你走，快快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
2: 走，快走！
3: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
2: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都快点！快，快上车！快，
4: 快点，
2: 快点！
3: 你还记得我吗？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快点，快点！
3: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1: 我是迫不得已。
2: 快走，快快快点！
5: 你们这是要把我。

0: 哪儿去啊？
1: 闭嘴，上车。快点，老董，
2: 好，
1: 上车，快点。
3: 董九军，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4: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嗯，
5: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4: 嗯，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5: 还没有。
3: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5: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3: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5: 是。

0: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有一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四人死亡，三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2: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
0: 啊，这么晚了，您找什么呢？
1: 我在找牢房。
0: 啊，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啊，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啊，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哎，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哦，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啊，常来司令部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
1: 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0: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0: 队长，是我，
1: 过来。哎，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0: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1: 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0: 哎。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2: 你见过？嗯。

0: 我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他。下次再见到他，我一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1: 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太原吧。
2: 几位老总，里边请。
1: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嗯，走吧。嗯，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罕见，走看看那屋去，走。

0: 把手给我。
1: 诸位，欢迎你们来到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成为一名

0: 统领，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着你的心愿了。
1: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扶住，扶住了。
0: 哎，好好。慢点。
1: 轻点，轻点。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0: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
0: 啊，对。
1: 怎么样？有车来了。好。不对呀，咱们就一辆车，开车的是两个日本人。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
2: 是。
3: 是不是你们的人？
4: 不是，想土匪，
3: 见机行事吧。诸位，诸位，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
5: 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
4: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
5: 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2: 是。
3: 别，各位，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5: 少废话，绑了。
4: 慢。
6: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3: 老马，怎么是你啊？
6: 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3: 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
7: 幸会幸会。
8: 快点，
5: 站住，东西拿过来。
8: 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
5: 这是什么？
9: 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5: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9: 没有了。
5: 给我搜。
9: 哎，你等会儿，我自己来。
8: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走走走，往前走，快，快点！
0: 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吗？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8: 后面的跟上，
5: 站住！把东西掏出来。
0: 什么都没有。
9: 哎，姐们儿 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
10: 天津。
9: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
0: 谢谢。
9: 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
11: 哟，姐们这是混哪儿的呀？
0: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士的？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0: 青龙帮。
1: 青龙帮哪个堂口？
0: 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1: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0: 祝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1: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0: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1: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0: 好，彼此彼此。
2: 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3: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哎，这床是硬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
4: 就是。
5: 请，
6: 请。
5: 李先生，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6: 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
5: 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桂千金带回来的。
6: 德川先生，这件事
5: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这是什么罪？你应该非常清楚。
6: 阁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5: 放了她？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
6: 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5: 时间不等人。
6: 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
5: 只有一艘吗？
6: 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
5: 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桂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
6: 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5: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
6: 啊，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
5: 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桂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
1: 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0: 你那边怎么样？
1: 差不多了，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
0: 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擅长，你注意点。
1: 明白。

0: 爷子慢点，老爷子
1: 啊，事办得怎么样了？
0: 这人没其他屋。
1: 什么？啊，
0: 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
1: 是不是你们去晚了？
0: 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
1: 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啊？
0: 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
1: 什么人？

0: 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1: 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
0: 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
1: 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
0: 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
1: 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暂时还没有，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0: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1: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
0: 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 嗯，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0: 好。
2: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3: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
2: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
4: 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
2: 啊，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4: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2: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3: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汇报了。
4: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2: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4: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行动。
3: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进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
2: 啊，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3: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1: 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哎，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啊。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也正常吧，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

0: 你在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0: 你是想出去吗？
1: 当然，你不想。
0: 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
1: 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
1: 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了，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陈秋雪，我叫乌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头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

0: 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

0: 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了。

0: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3: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2: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4: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2: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5: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兹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何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哎哎，
2: 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
1: 先生，
2: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1: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2: 哼，你是个大少爷。
3: 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1: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4: 焦老大，
1: 快让先生试试新手杖啊！哦，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4: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1: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快去呀！阿宝啊，
1: 哎，
0: 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1: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的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1: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1: 真知道错了。

0: 好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狠了一点。 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器。唯有你将来成了大器，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也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笑>
0: 好小子，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笑>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大。

0: 我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来干杯！
2: 来，
1: 九郎，快把东西拿过来。
2: 来，再倒点。哎呀，什么东西啊？什么呀？
3: 什么呀？
0: 来，快点倒出来看看吧。
2: 别动！什么呀？
1: 这么多呀！
0: 简直有卖！
1: 这油好，哎呦，阔太太就是阔太太。
2: 哎呦，
1: 你现在好气派哟！
0: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4: 阿英啊，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陆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1: 哎呀，阿英，当初你怎么了？可是那个竹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阿英，我真的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一

0: 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商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哎
1: 呦，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来，

0: 开，双，二和六，开，好，再来。
1: 再猜。

0: 合三，
1: 哎，

0: 再猜。答案一和六。师傅，师傅，
1: 怎么了？
2: 哎呦，神了，真厉害！
0: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
3: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0: 弟子不知。
3: 2年，整整花了我2年的光阴呐。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0: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3: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哼！
4: 真的阿宝，
5: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3: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1: 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2: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0: 啊，我是想去复生。
2: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
0: 师傅，你这教了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我得好好收拾收拾朱铁山这个王八蛋啊！
1: 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0: 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荡裤子。
1: 那师傅什么意思？
0: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就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久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毒海无边，回头是岸呐。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0000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巡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做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
3: 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4: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3: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富盛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4: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3: 来，
5: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6: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5: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6: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5: 啊，是。
7: 支票准备好了。
6: 好，北车。
5: 是。

0: 金娜，金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啊，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2: 哦，朱老板，请生意中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离乡告诉他。啊，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
3: 他被上海当铺的刘书记张处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
4: 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他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3: 哦，那。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孟寒彪出洋了，哼！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5: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3: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这是，
2: 你可以去复生了。
0: 真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0: 不会的。

0: 你待会儿等我啊，
1: 姜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放心吧，无声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是。
2: 阿宝，阿乐哥，别来无恙。嗯，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啊？哎，<笑>怎么了？今年还能不能赌了？嗯。啊？阿宝，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3: 这算什么呀？不过10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4: 老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5: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
3: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6: 老板。
3: 小姐电报，回来了，总算回来了。<笑>你们俩下去。
4: 谢老板，去。
3: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庆，
4: 哎，
3: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4: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
3: 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借借风。还有，去一趟泛米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7: 好，
8: 老板。
3: 董福宝来了，董福宝，哪个董福宝？就是去年被阿六出老千，斩了10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的，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4: 哎，
3: 去看看。
4: 好，走。
3: 等等，去吧。
1: 少爷，先下座吧。

0: 大还是小？
1: 随你呀、啊，我哪能做了你的主啊？啊
0: 3万块，我压的。
2: 下好了吗？
0: 下好了。
2: 开了，开了。
0: 啊，等等，我改主意了。嗯。我觉得是小，我要小。
3: 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2: 宝少爷，这3万块钱是我的啦。宝少爷，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0: 哎，再来，
1: 在那儿。你看是不是他？还真是这小子老啊！
2: 老少爷，请下坐。
0: 3万块，压小。
2: 老少爷，交了什么鸿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0: 开中。
2: 开了，
3: 嗯。哎呀，阿宝啊，你说你这哪是来赌钱的呀？你这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2: 老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咱们再来，
0: 再来，
3: 还来啊？
0: 还有4万块吗？啊？
1: 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
0: 好。
4: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
1: 是他。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4: 就他一个人吗？
1: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4: 小次了，就是小次了，
2: 请下坐吧。
0: 哎呀，只有这4万块了。
2: 宝少爷，输掉这4万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啊？
0: 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个屁股走人，对吧？
3: 大气。
2: 宝少爷，那就请吧。
0: 大还是小啊？
3: 阿宝，你别老问我呀，啊？
1: 你自己来，自己来。
0: 既然就剩4万块了，赌就赌个痛快，
2: 哎，
0: 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5点，一个6点，所以呢，呵呵，我这回压这
3: 儿。你疯了啊？这1赔18，1个5点，1个6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你这准赔呀你！
0: 我就觉得是1个5点，1个6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呢，对吧？
3: 行，开，
0: 开中。
2: 王少爷，嗯，下好了，
0: 下好了。
2: 哦，你这个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哎，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了啊。那咱开了。
0: 哎，等会儿。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2: 怎么？
0: 我觉得应该是1个2点，1个1点，开中吧。
2: 换来换去的干什么？哎。

0: 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桌，来，开。
1: 这回你是连本带利你都赢回来了，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2: 4万块乘以18，足足72万大洋啊。
1: 好好
3: 好，刘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0: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3: 72万。
0: 72万呢。
3: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0: 快等等我。包少爷，
4: 这个小次佬一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哎，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哎，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5: 好。
6: 老板，出大麻烦了。
4: 怎么了？
6: 董福宝他用了什么手段赢了咱们72万大洋？
4: 赢了多少？
6: 72万。
4: 果然被我猜中了，这个兔崽子是来报一箭之仇了。
6: 老板，怎么办？赌客们都在起哄，让阿六给他开支票呢。
4: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6: 好。
4: 阿庆，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按老规矩办。
5: 老板放心。
0: 包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3: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0: 谢谢包少爷。
3: 来，我瞧瞧。
2: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
6: 没错，就是他。
3: 永健，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哎
5: 呀，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
6: 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
5: 我没问题啊，
3: 不愧是老同学，仗着。嘿嘿，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别牵连你。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8: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 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

0: 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抗医生睡立方

0: 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3: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

0: 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告诉你，这地方是富生赌场啊，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建议你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可能会出事，别牵连上。
6: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生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5: 那行，坐你车回家。
6: 阿宝，哎呦，你看我那个，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哎，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
5: 啊！我等你啊！借我笔试试。
7: 侯老板，
5: 有什么事吗？
7: 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
5: 哼，还可以吧。
7: 我们朱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5: 这大名鼎鼎的富生朱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7: 少在这废话。
5: 那我要是不给呢？
7: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5: 有话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看看是这个吗？
7: 哼，你还挺识相啊。
5: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7: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7-8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5: 对，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
1: 老板，
2: 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3: 是，
0: 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复生半步，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
4: 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
2: 是。
3: 这个小赤佬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胆。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
4: 朱老板，你看你看你看，
5: 朱老板，我师父托我问候你，

0: 这次老头靠了青帮来，哼，来者不善呢。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1: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什么字啊？也没什么，就是替师傅。
2: 问候了他一下，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3: 肖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这几天你们多加警戒，多留神。
4: 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嗯，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不了。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饼生他要车祸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3: 你给我闭嘴！ 烦不烦的你，滚！我们领不起。

0: 缇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1: 发鸳鸯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1: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0: 什么？大哥一直没跟你联系？
1: 别着急，朱老板，要是韩彪来电话，我会立即转告他。

0: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0: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1: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0: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1: 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浮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2: 哎，阿英，阿英，
3: 阿宝，怎么是你呀？你还有脸来见我呢？你
2: 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3: 我没兴趣听。
2: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说。
3: 有什么事？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2: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啊。
3: 好，走吧。
2: 哎。
3: 是真的，
2: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
3: 哼，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2: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3: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2: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朱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3: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朱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2: 朱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3: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阿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朱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2: 阿英，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3: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非但不怪，而且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阿英，
3: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2: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福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的。
3: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复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朱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0: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0: 这朱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坐拥复生，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复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
1: 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0: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只有一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坐。
0: 如果咱们明目张胆的去挖富生的墙角，朱铁山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能想到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正紧，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0: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回不来了，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报复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
0: 师傅，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朱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了。
1: 阿宝，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啊，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0: 师傅言重了，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铁山呐，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露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嘛。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你吃吧，我回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
0: 晓得啦。
2: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

0: 我们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主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哼，今天。 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1: 血债血还，大明无恩。
0: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
2: 杀无赦。
3: 不好意思，林某又来叨扰了。啊，
4: 朱老板，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
4: 朱老板，鄙人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啊，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
3: 没见老子正忙着呢吗？滚！
4: 那朱老板您忙。
3: 滚！
5: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哼，神经病！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什么？大哥一直没来电话？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
2: 老板，老板，老板，董富宝带着一帮青帮的人闯进来了，点名道姓要见你的。
1: 哼，吓死了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来捋老子的胡须，不怕老子要他的性命？
2: 老板啊，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的，他气势汹汹的，我看你还是要躲一躲好。
1: 放屁！老子偏要会一会的。我什么人没见过啊？如果在一个无名小辈面前做缩头乌龟，传出去，也不要在上海滩混了。去！
2: 哎呦，老板，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呐，他们。
3: 吴老板，别来无恙。
1: 你好大的胆子呀，小子！当初我不该心慈手软，应该就地做了你才对。
3: 可惜了，我都替你可惜。朱老板，你是犯了妇人之仁呐。不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你看这不，今天我就来收你的复生了。
1: 你说什么？
3: 朱老板，你为这么一个赌场

0: 小气呀，姓董的敢在复生的地盘上撒野，今天休想活着出去。
1: 姓朱的，今天早上你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想过吗？你今天会不会活着出去？
0: 来人，

0: 夏次郎，别以为投了青帮就找到垫脚石了。我告诉你，顾炳生那个五根不全的翘脚猫是罩不住你。他动我和富生的念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结果怎么样？跌得吃饭的家伙差点搬家，叫江湖人笑掉大牙。
1: 哼，竹子，你也不用在这硬撑了。 您告诉我，今天我来不是跟你打打杀杀的，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也不要让咱们的手下人丢了性命。那你想怎么着？咱俩今天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上次你劫走了我从富生赢走的72万大洋，今天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咱俩就一笔勾销。但是卓老板。
0: 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那今天你就卷着铺盖卷滚蛋，富生就是我的了。好，不管你来文的来武的，我都奉陪到底。今天我就好好陪你玩一玩，也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1: 好啊，
0: 阿六，
2: 带
0: 白赌局。
2: 好嘞。

0: 谢了。说吧，今天咱们怎么个赌法啊？
1: 猜点数，猜中的赢，错的输，三猜两中者全胜。可以。
0: 阿六，
2: 在，让他验验骰子。
3: 算了，不用验了。
4: 开始。董老板，先请。
3: 一个2点，一个5点。
1: 25，257点，
5: 双方打平。
1: 继续。

0: 四点，双方又打平。继续。
1: 董老板，请。朱老板，你经营富生这么多年，那肯定是有本事。这听音辨色，你是炉火纯青。咱们两个人如果这么猜下去的话，就算猜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个输赢。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咱俩换个赌法。
1: 怎么个换法？
0: 你摇骰盅，我来猜点数。我摇骰盅，你来猜点数，咱们一局定输赢。
1: 没问题，我还怕你不成？
2: 再坐。
1: 给，随便摇。有动静吗？
3: 没有，
1: 一直在吐。
3: 一会儿要是动起手来，马上在地形们冲上来。
1: 好。

0: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同时摇两个骰子我还没学会，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只摇一粒骰子。
1: 没问题。
0: 老六，哎，胡老板请吧。

0: 周老板，请吧。
1: 小子，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骰子摇碎了。
0: 朱老板确实是好耳力，没错，碎了。
1: 碎了怎么猜呀？
0: 碎了更好猜呀。碎了只有三种可能：一和六，二和五，三和四。没碎的话，却是有六种可能。
1: 他们耍赖，不玩了。
0: 今天由不得你。

0: 铁蛋山，如果今天你要是把这个骰子猜对了，从此以后，青帮和红帮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你要猜错了，从今天起，这富生就是我青帮，我不猜怎么样？<笑>
1: 如果你要不猜的话，恐怕今天你很难活着走出富生了。走，走，走。
0: 说，是几点？我不猜。嗯。
2: 老板猜呀，老板快猜呀！
1: 朱铁山，看来今天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吗？
2: 不猜也可以，
1: 不猜就算你输了，因为刚才你摇骰子的时候，我猜了，而且猜对了。
2: 老板猜了。
1: 好，我他妈猜。
3: 几点？五点和2点对吗？不错。吴铁山猜错了，输了！我们是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是我们青帮的。吴铁山，把账本交出来吧。
1: 姓董的，你真以为我会拿富生做赌注？
0: 他们也太天真了吧！耍赖，不要命了是吧？
1: 怎么着？
4: 别别别别别别别！董老板，我知道账本在哪里，我晓得的，我晓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的。
0: 干什么？
1: 救命要紧，救命要紧，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好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马六，王八蛋！
0: 来来，
1: 哎，
0: 马六，把这地方收拾一下啊！
1: 哎，好嘞，好的，把这抬走。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想象在这里，来来来，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阿六，你想干嘛？
2: 董老板，在，
1: 阿六，你想干嘛？吃里扒外的东西，闭嘴！
0: 打开，
1: 有密码的，董老板，
0: 密码？
1: 不知道，有能耐你打死我吧，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出去。
2: 密码，小瘪三，有种你就开枪吧！密码，董老板，别开枪，董老板，别开枪，密码我晓得的，密码我晓得的。
0: 打开，
1: 阿六，你这个王八蛋，
2: 我是为了救你啊！
1: 王八蛋，阿六，你
0: 滚，按住他！
2: 富生所有的账本都在这里，银行所有的汇票的账目也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了。哎哎哎！阿六，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卖猪求荣，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掐死你！掐死你！我这救你！去你妈的！告诉你都别不找那些，我怎么救你呀？朱老板，朱老板。
5: 朱老板，哎呀，朱老板，朱老板，我是迫不得已的，朱老板。舅妈，哎，舅妈，车来了没有啊？
6: 陈伯出去叫车了，
5: 怎么搞的？

0: 见过车都这么不理呢？真是人老了不中用了。
1: 哎呦，来了，
0: 去开门。
2: 二王妈，太太呢？
1: 在里面呢。
2: 哦，太太。
3: 哎呦，哎呦，你怎么来了？
2: 太太，出事了。
3: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2: 青鹏到富生闹事，老板把富生输给青鹏了。当时老板急火攻心就昏倒了，还是青鹏把他送到医院去救的，恐怕是不行了。太太，哎哎，太太，太太，阿姨。
4: 师傅，
5: 行高。哎。朱铁山怎么样了？
4: 这老东西命算是保住了，不过医生说他中风了。
5: 中风了？
6: 铁山，铁山，铁山，铁山，你怎么了？铁山，你说什么？医生，他怎么了？
7: 他中风了，很严重。
5: 朱铁山这个狗东西，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大半生，也算是个人物了，现在落了个这样的下场，老夫这口恶气也总算是出了。哎，阿宝呢？
4: 哦，阿宝说他累了，回去休息了，晚上请大伙喝酒庆祝一下。
5: 啊，好啊，晚上你告诉阿宝，他和朱铁山的这段恩怨就此了结了吧，做事切不可赶尽杀绝。
4: 好的，师父。
5: 嗯，你也去休息吧。
4: 是。
5: 哦，对了，星高啊，这几天你多跑跑腿儿啊，看朱铁山家里要有什么难处，能帮的还得帮一把。
4: 知道了，师父。
5: 去吧。
4: 哎，

0: 哎呦，铁神！
1: 周老板，周老板，周老板，这是怎么了？
0: 他中风了，他
1: 什么？中风？周老板，你说什么？
2: 青棒？
1: 什么？青棒干的？这帮狗娘养的，老子非灭了他不可！
3: 周副官，殿下局座不在上海坐镇，咱们凡事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1: 朱老板，眼下局座不在上海，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不过你放心吧，等局座回来，我们一定灭了顾明生，为你报仇雪恨。
4: 兄弟们，咱们的小老大技压群雄，这骰子一动，红门的大赌场就是咱们的了。来，咱们敬一下小老大。
5: 来
6: 来，
5: 干杯！
3: 小老大，小老大，
6: 喝！
3: 来，喝！
5: 哪句话我得说前面啊，这不是我一人的功劳，没有大家伙，这事儿我肯定是办不成。
6: 小老大，你就别谦虚了。您是不知道啊，就因为这点地盘，我们跟侯门啊可是斗了无数次了。没想到小老大只是动了动耳朵，就把竹铁山给灭了，厉害，佩服。
5: 哎，
7: 是啊，是啊，是啊，是佩服。
5: 有今天这个局面啊，第一个是师傅的，第二呢是师兄的，第三是弟兄们的，第四才是我的。啊，
8: 小老大，你不骄不横，眼里边装的都是兄弟们。就冲这一点，兄弟们这辈子都服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兄弟们肯定都照办，是不是？嗯，
6: 是是，
7: 对，嗯。
5: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请各位兄弟帮我一个忙。
9: 小老大有什么事儿，只管吩咐。
5: 先喝酒，喝完酒再说。来，
6: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爸，妈，我已经把朱建山赶出富生了。富生现在是我的了。今天，我就要为二老报仇雪恨，亲手宰了中村剑南，还有斋藤永夫，用这两个人的狗头来祭奠二老。你们两个保佑我。

0: 这么兴师动众，要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0: 回屋去。
1: 啊？
0: 干嘛？师傅有话跟你说。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明显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

0: 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0: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李勇吧，哦，
7: 是我。这一大早这么兴师动众，你要干什么去啊？
6: 我们去一趟中村商社。
7: 回屋去。
6: 干嘛？
7: 师傅有话跟你说。

0: 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是小老大了，翅膀硬了，眼里就可以没有师傅了啊？
1: 师傅，
0: 这么大的事情竟敢背着师傅，就敢擅自做主行动？
1: 师傅，您误会了，我是觉得这是弟子的家事儿，所以不敢劳烦您。而且跟您说实话，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一天也不得安宁。而且我也知道，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所以弟子恳请师父，就成全弟子吧。
0: 坐下听师父说。阿宝啊，你报仇心切，师父理解。你现在是本帮的小老大，可不比从前啊。做事再不可意气用事，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本帮的大局安危为重。
1: 那师父什么意思？让我放弃家仇，这个仇不报了啊？这口气忍了？
0: 别急，听师父把话说完。阿宝，你的父母是师父的救命恩人，师父也希望你能早日报此家仇，也让我这两位恩人能瞑目安息。只不过这报仇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弄不好会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无尽的后患。你下手的若是寻常之人，师父绝不阻拦，可你要杀的绝非是等闲之辈啊。
1: 那中村剑南他又能怎么样啊？那难道师父怕他？
0: 哼，师父都这般岁数了，死已经看得很淡了，我死不足惜，我只是为了你和青帮的兄弟们考虑。中村剑南的根底你可是很清楚的，他要是出了事情，他那个在驻沪日本海军陆

0: 战队任旅团长的哥哥，他可不能善罢甘休，一旦他要出兵寻仇，那我们青帮可就要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这等严重的后果，你用心考虑过没有？所以报仇之事应该从长计议，切不可鲁莽行动。
1: 那师傅您说应该怎么报啊？
0: 阿宝啊，这样师傅啊会替你筹划这件事情的啊，心急吃不了热汤圆，要等待时机，时机合适了，师傅会帮你把这个仇报了，了结心愿，好不好啊？
1: 行，我相信师傅。
0: 哎，这就对了嘛。行，去吧，让兄弟们散了。
1: 哎，
0: 兴高啊，富盛的生意耽搁不得，必须马上开张营业。师傅考虑过了，阿宝呢，肚子里

0: 阿宝他是个人才，当这个总经理再合适不过了。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要想玩转复生，光靠他一个人包打天下，那也是不行的。啊，来，坐下。
1: 坐吧。哎，所以师傅想，你是本帮的老堂口，文武兼备，你去做副生的副总经理，好好帮衬帮衬小老大。师傅，心高何德何能啊？我怕我去了也帮不上他什么。
0: 哎，你没明白师傅的意思，啊？ 你跟了师傅这么多年，小老大是刚刚入帮，师傅让你做这个副理，不仅是让你帮富生把生意打理好，更重要的是替师傅多长一只眼。
1: 我明白了，师傅您放心，从今以后，董福宝在富生的一举一动，我都会让您老人家清清楚楚的。
2: 请，谢谢，请。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好，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吗？董老板，哎，你要叠纸，楼上看。好，看看你自己的办公室，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好，
2: 老板好，老板好。董老板，来快快，请，里边请。 怎么样，董老板？就朱铁山以前用过的东西都给他换掉了，你新官上任，沾着座上会沾沾沾晦气的。这些东西我换的，是我阿六自己出钱换掉的。
3: 我知道了，
2: 董老板，这个我阿六从十几岁就到了富生，
4: 除了赌场的行当，我什么也不会的。
2: 如果要是把这个饭碗给丢了，董老板，我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
3: 这个我知道。
4: 娘六是这个行当里的高手，当年就是两粒骰子放在骰盅里边轻轻的一摇，我父母的命就没了，我们家的紫罗兰也没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2: 不失去当初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现在的一切？怎么可能得到复生呢？阿六，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董老板，苏阿六不是东西，不该听朱铁生那个老王八蛋唆使，在骰子里的玩坑蒙拐骗的手段，苏阿六对不起你。
4: 苏阿六该死！阿六，你说错了，在其之要谋其责。我希望今后你在赌桌前面表现的还和原来一样，甚至更好。因为我想你应该知道，朱铁山做不到的，我能做到。哎，
2: 知道的，知道的。董老板，你放心。 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伺候你的，以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富生打拼的。
4: 我相信你，
2: 董老板，我把那把椅子给他换掉了，那是用西洋小牛皮做的，那坐上去蛮舒服的。董老板，就坐着试试，好不好？

0: 哎，你坐上去我看看。啊，哎，董老板说笑了，这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我不能坐的。
1: 坐上去我看看，万一以后你有幸也当了这儿的大老板呢？哎，
0: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董老板，这个地方我不能坐。坐。
1: 我真坐了，董老板，不行了，我没有面子这把椅子的，没有面子，不舒服的。你小子呀，还算识时务啊！还这些家具花了多少钱？去账上领吧。以后好好做事就行了。哎，
0: 好的，
1: 去吧。
0: 谢谢董老板，谢谢董老板，那我走了，谢谢谢谢。

0: 阿姨，喝汤了。
1: 怎么又是婴儿？我要喝燕窝。
0: 阿姨，没钞票买燕窝了。
1: 没钱去附身柜台支钱去。陈伯，去附身柜台支钱。看什么看？你去呀你！
2: 你不用去了。
0: 阿英啊，复生已经不是朱家的了。
1: 你呢？还逞什么英雄跟青帮斗？不但害了自己，还连累了我。这附身丢了，我还靠什么讨生活呀？不知死活的老瘪三。
0: 阿英啊，你还是少讲两句吧，朱老板已经够可怜的了。
1: 活该，他还不如死了算了，省得我看了心烦。

0: 喝杯咖啡吧。
1: 谢谢谢谢。
0: 哟，老板回来了，柳老板等你好长时间了。
2: 老同学，不仗义啊！
3: 你说你当了大老板，你怎么也不跟我知会一声啊？我好派人给你送份贺礼来啊。
4: 阿六
0: 在，
4: 没什么事下去吧。
0: 是，老板随时吩咐。嗯，柳老板请坐。
1: 行。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阿宝，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原来可都是以老同学这么相称的，你这当了大老板，咱们兄弟的感情你不能不顾啊！啊，
4: 刘总经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我呀，我说实话，我是为复生以前那笔存款来的。
4: 刘大老板开的金大陆银行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还在乎我复生存的这点小钱吗？哎，
1: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知道最近啊，我这钱都放出去了。你看，要不然你把那存款还放我那儿，利息高点无所谓，没问题。
4: 刘总经理，我想你应该明白，复生的这个位子啊，我是刚刚才坐上的，好多事情我说了都不算。

0: 都是由帮你的那几位老人来决定。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帮你啊？我也是力不从心啊。
1: 你就不能找顾老板通融通融吗？
0: 那要不这样，我帮你联系顾老板，你亲自跟他说，看他能不能通融你。
1: 行，哎，董老板，你日理万机，那我就不打扰了，改日来拜会，告辞
2: 啊！走了，老同学啊。

0: 邓姬，回来了。这，谈谈怎么样？
1: 敢跟老子甩脸子耍威风，还差点意思。小裁缝就是小裁缝，你就是让他坐上龙椅，他也是个撑不起台面的东西。
0: 邓姬，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啊？其实也怪不得人家。你说当年，如果你要是那点情谊，把钱借给他，恐怕今天紫罗兰也闹不到这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在是你把脖子搁在他手里，被他掐着，他能轻饶了你才怪。
1: 他开罪的是日本人，我敢得罪吗？
0: 对呀，就是因为别人都帮不了他，你这个时候出手相帮，在日后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不才能义无反顾地帮着我们吗？
1: 你懂什么呀？啊，你一个女人家就会说三道四的。我是生意人。什么叫生意人啊？那得是有利可图、有钱可赚的买卖，我才要干，而且必须要干。哪怕就是我管人叫爹都行。现在这个事情是什么啊？这明摆着就触眉头，而且还无利可图，还要惹麻烦的事情。你就是跑来给我当儿子，老子也不稀罕。
0: 你果真是跑去给人家当儿子了，可人家真的没用。
1: 你哪头的呀？你到底？
0: 算了算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赶快跑去给人家备款子去吧。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他妈才几天呢？这小裁缝就他妈划过去了。

0: 程副官，您请。老爷，程副官来了。
1: 周老板，您找兄弟来有何吩咐？

0: 周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爷，您不用费神了，我晓得你的意思，我来替你说。程副官，你也不是外人了，我也不必对你遮遮盖盖的。程副官也知道我家太太的底细，她是舞女出身，风流放荡，水性杨花。我家老爷风光的时候吧，倒还好，她也不敢乱来。可是老爷现在不得势了，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以我家太太那个本性啊，恐怕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啊。万一她要跟什么人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那对我们老爷可不是雪上加霜嘛。程副官，你无论如何要替我们老爷想想办法，这个女人不能留。
0: 哎，周老板，这个事情有点不好办呐。按理说要这女人死不是多大的事儿，兄弟们随便动个手指头就能让她去见阎王。可是朱老板，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啊，不管您

0: 您做什么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我们要是明着对朱太太下手肯定是不妥，这要是秘密的就让她这么消失了，兄弟觉得更不妥，这别人肯定会猜疑这女人不愿意跟朱老板娘共患难，跟别的男人跑了，这到时候朱老板您的颜面可是尽失啊，不好办呐。
1: 程副官，这个女人呢太不本分了，无论如何你要想想办法把她除掉吧。

我有一个办法，我们照这个办法行事，既可以公开下手，还不会给别人留下太多的把柄，两全其美。

你回来了，他们在干什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灾祸，程副官很着急，帮忙请来一位法师，正在给家里破解灾祸呢。

0: 法师，怎么回事？
1: 妖孽，妖孽！想今日费尽神力，总算是抓到了你这个为祸人间的妖孽。
2: 你不要乱讲，我是这儿女主人，我是祝太太。
1: 这位苦主，害你食材失事、重病缠身的并非别人，正是你的太太。此女阴气甚重，想必前世积怨太深，今世才会如此害人。
2: 你，老爷，老爷，老爷！
0: 法师，你说的可是真的？有半句假话，小心你的狗命！
2: 大师，不会的，阿英怎么会是妖孽呢？这种事儿可是不能开半点玩笑的。
1: 句句属实，并非虚言。
0: 那该如何破解呢？
1: 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此女怨念极深，连老夫都被她的阴气中袭。若是不将这妖孽拿下，十日之内，这位苦主必定重病缠身，回天乏术。而且此女还会将灾祸蔓延给这位苦主的亲朋好友，到时候轻则失财失势，重则损身丧命。
2: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0: 来人呐，把他给我抓进来！
3: 是
4: 是。
2: 啊！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我是朱太太，
1: 左右护法，来呀，开枪！
5: 老板，外面有一位老太太要见你。
6: 老太太，让她进来。
5: 是，请。
2: 少爷，
6: 哎，
2: 少爷，
6: 出什么事儿了？哎，吴妈，怎么了？
2: 少爷，快去救阿英吧！
6: 快起来，先起来啊！来，
2: 我求你了，你快去救阿英吧！
6: 别着急，先坐这儿。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儿了？

0: 龙少爷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
1: 哎，我不是。
0: 就知道你们杨先生爱喝咖啡，我特地去先施百货给你买的。
2: 阿宝，不放心，只要有我阿姨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陈明，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求你。

0: 过来，你过去。
1: 你会算命是吗？
2: 皮毛，皮毛而已。
1: 什么是皮毛？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会死呢？
2: 这个，
1: 说呀。
2: 董老板，你说笑了。
1: 算不出来是吗？
2: 董老板说笑了，说笑了。
1: 那我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死？
2: 董老板，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不关我的事儿，是程副官，是程副官，他要我以除妖的名义害死朱太太，他就给我500个大洋，要不然他就赏我一颗子弹呀，董老板，这不关我的事儿，董老板，饶了我，饶了我吧。
1: 程副官，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姓董的，这是朱老板的家事，我劝你识相点，没事少趟这趟浑水。
1: 那好，你听着，从今天开始，王月英是我董福宝的女人，如果谁再敢冒犯，别怪我对她不客气，我会奉陪到底的。朱老板，你听明白了吗？我想你应该听明白了。

0: 阿英，喝杯咖啡，可能感觉会好一些。
1: 谢谢。阿宝，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被那个姓朱的害死了。
0: 阿阳，从今天起你就安全了。这事儿怨我，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朱铁山会对你下手的，让你受苦了，是我对不起你。
1: 不不不，你已经对我很好了，你能这样做的话，我已经非常知足了。只不过你在那么多人面前说我是你的女人，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不小心住的再次害我。可是阿宝，你在上海滩名头那么大，又是富生的大老板，我只不过是个落难女子啊，这样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太好吧。
0: 阿阳，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是我的女人，我是认真的。
1: 这
0: 当初是因为我才让你被迫嫁给朱铁山的，所以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是有大部分责任的。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这话永远算数。
1: 阿宝，这话可不能开玩笑啊。
0: 我真的没开玩笑，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什么？你要娶竹铁山的女人？
1: 师傅，这阿英现在呀，根本就不是什么竹铁山的女人了。竹铁山落难以后，丧心病狂，说他所受的一切都是阿英造成的，所以想置阿英于死地。她一个弱女子，如果要不娶她的话，那今后姓祝的还会把阿英给害死的。
0: 她死不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她只不过是个舞娘，与你根本不般配。
1: 师傅，您不是经常教育我吗？做人要知恩图报啊。
0: 什么意思？
1: 师傅有所不知，当年我们家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都是阿英雪中送炭，鼎力相救，否则的话，那段日子我是很难熬得过去的。而且，当初要不是我把阿英所有的首饰给拿出去买炸药去炸日本人，阿英也不会被迫去嫁给祝铁山的。她虽然是个舞娘，但是心地挺善良的。请师父成全我。
0: 好，那我来问你，她对你有情，你对她可有意啊？
1: 我曾经答应过阿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来求我，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他。
0: 老子明白了，你对他是没有半点男女私情，所以你要把他娶进门，你不单是违心，你还要委屈自己。阿宝，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你得三思啊。
1: 师傅，这知恩图报是你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你都给忘了。
0: 放肆！怎么，你这是在教训师父吗？阿宝，你的父母已故，现在我就是你的长辈，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做主。
1: 师父，弟子心意已决，请师父成全。

0: 先生，阿宝知恩图报，情深义重，堪称本帮弟子学习之楷模。如果先生能成人之美，定当传为一段佳话，也可扬本帮之美名啊。
1: 狗屁佳话呀，英雄配舞娘，这也算是佳话？老子看这会成了笑话。
2: 不管是笑话还是佳话，我答应过王元英的，所以请师父成全。
0: 先生，既然阿宝心意已决，就成全了他吧。
1: 好，好好吧，阿宝啊，你给我听清楚了，你对他没有半点男女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娶他，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你就等着后悔吧你。
2: 师父，师父，
0: 傻小子，还没看出来吗？先生同意了。

天地啊。

0: 你先放着吧，待会儿我来铺床。
1: 那个，你早点睡吧，我今天上外边睡去。
0: 哎，阿宝，你这是，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啊？哎，不是，哎，阿英，你千万别多想啊。我其实还没准备好呢，也不是。那个，你还是早点睡吧，早点休息。
0: 哎，

0: 西都拿好了。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好了，回去吧，啊。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你爸。爸。小姐，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你爸他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上。小姐，哎呀。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 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 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 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叔叔夫妇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
6: 世界耳目一新。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 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 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

0: 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
1: 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
7: 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0: 啊，小姐回来了。
11: 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
10: 你爸他你爸
11: 爸、哎、爸爸，
10: 小姐，
11: 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10: 你爸他
11: 人在哪儿？
10: 他在楼下。
11: 哎，爸！爸，你大白天的睡什么懒觉啊？你干嘛不去接我？你干嘛不去接我呀？
12: 爸，你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在说什么？怎么了，爸？陈伯，我爸怎么会这样？是谁都变成这样的？
10: 小姐，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的把福生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
12: 那孟伯伯呢？
10: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
12: 你在说什么？

0: 太太，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
1: 是，他就是嫌弃我。
0: 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哎，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1: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绑他上我的床吧？
0: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是不是？
1: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

0: 进来。阿宝。
1: 那个，我。哎呀，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0: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
1: 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我，
0: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无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1: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0: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是嫌弃我。
1: 阿英，
0: 阿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
1: 阿英，我，哎呀，真没有我。
0: 阿宝，你这样委屈自己，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才能够得以解脱。
1: 哎。上哪儿去啊你？阿英，我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现在出去，连生活都成问题啊！
0: 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1: 阿英，
0: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阿英。
0: 阿宝，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多保重。
1: 阿英。这就是你的家，
0: 阿宝，我求求你了，你就留在房里睡吧，你就不要再跟我分房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你的女人，我只是希望你睡在我的身边，因为只有你睡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有安全感。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

哎呦，老板好。

0: 老板来了，老板，李查德先生等你好长时间了。
1: 李查德？
2: 哎，那先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老板再说点事情，先坐，先请坐，先请坐。好了，好啊，请坐。
3: 什么人呢？
2: 这个人早年间留过洋的，回国以后在湖江大学谋了一个教书的差事。这个人不正干的，他不正什么教书，他妈迷上赌博了，天天跑到府上来，啊，把饭丢掉了。老白费了，
3: 那府上还没开张呢，他找我干什么？
2: 肯定还是为他那个什么狗屁那个经营计划的。昨天上再说，天天在这跑了，和死狗一样了，麻烦死了。
3: 行，我知道了。阿廖，过两天赌场就开张了啊，你自己要练清楚，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起来。
2: 好的，
3: 去忙吧。
2: 老板小心啊，这个人拎不清的。
0: 好了，忙起来了，跟着的了啊。
4: 邓老板，鄙人理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一年前您有一次10万大洋的豪赌，以及这次啊，您跟竹铁山的巅峰对决，李某都是略有耳闻。董老板，您当时啊，真的是英姿勃发，豪气逼人，李某感到深深的佩服。
3: 漂亮话就别说了，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
4: 您这次接手富生，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3: 什么意思？
4: 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此次前来呢，为富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3: 李先生，坐。坐。
4: 那我就坐了。
3: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啊，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5: 娱乐城
3: 是啊，师兄，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富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是非搞不可。我是这么想，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富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3: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5: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3: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富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3头6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富生兴旺发达。
5: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3: 真的？那这么说你答应
5: 啊？
3: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富生可以重用。
5: 那他人呢？
3: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5: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3: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5: 好。

0: 喊彪，你可回来了。
1: 小美人儿，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了轮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看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0: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
1: 朱老板怎么了？
0: 朱老板他快不行了。
1: 什么？

0: 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了，
1: 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结果怎么样？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吧，简直是头蠢猪的。孟伯伯，青红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富生的。
2: 您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地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哼，等着瞧。好，好，好。
3: 不错啊，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富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4: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3: 嗯，好，
4: 你歇会儿吧。
3: 好，
4: 走，
5: 师傅，
3: 好，
5: 师傅。

0: 你是富生的负责人吗？我是，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好，抓起来！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富生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哎，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在我们中国没有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
2: 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从竹田山手里边把富生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啊，
3: 呆子，
2: 慢着，你是什么人？我叫顾炳生，是富生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的就是你。带走！哎，
0: 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
1: 行了，
2: 把枪放下。
1: 师傅，
2: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
1: 师傅，
0: 放下，放下。
2: 阿宝，
1: 是我。
2: 给老子把富生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1: 师傅，师傅，
2: 走吧，
4: 先生，
1: 师傅。

0: 回来了。哦，知道了。
1: 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孟汉彪回上海了。
1: 哎，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
0: 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

0: 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哼，
1: 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呐。
1: 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竹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0: 怎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竹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复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汉彪，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老子就怕你了。哼。
1: 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交还是不交？
0: 啊，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

0: 坐起来点啊。哎，好了，
1: 咱们吃药。嗯，来，

0: 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放心，顾炳生已经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1: 那个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
0: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
2: 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0: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2: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0: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0: 刘书记长，
1: 韩彪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0: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富商。

0: 严伯，见到先生了。这先法国老易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傅。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肖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先生势必凶多吉少。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2: 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1: 出事了！扶桑，扶桑出事了！你们快去看好了。
4: 严伯，你看，
1: 走。
5: 出去！干什么？干什么？严厉执法，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6: 谁要你这样了？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别动！放下！
5: 退后！
6: 不是，福兴赌场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 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7: 谁的命令啊？
6: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啊。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明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洪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嗯，
2: 孟寒彪，狗砸中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市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周师傅，郭富生。
8: 周师傅，郭富生。周师傅，郭富生。周师傅，郭富生。周师傅，罗富生，
9: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傅，夺回复生。
10: 对，对，对，对，对，
11: 夺回复生，
12: 夺回复生，
13: 夺回复生。
4: 放肆！
14: 严伯，区区几个洋人算什么？咱们杀进去，一定能救回师傅。走，
15: 走，
16: 走，走，
17: 你，
18: 都给我站住！
19: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0: 师傅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傅，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1: 那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办呢？
2: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0: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把师傅给救出来，把富生给夺回来，我董福宝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3: 小老大，
0: 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伯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
4: 明白了。
0: 都回去吧。
5: 走。
0: 老大，
5: 赶紧走吧，别看了。走。
0: 告诉您啊，从今天开始，帮内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儿。如果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6: 是。

0: 董老板，没想到我们建立中国拉斯维加斯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1: 我现在没在想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我在想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师傅救出来。
0: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的。我这有主意，如果能成功的话，不但能救出顾老板，还能收回复生，更能断了孟汉彪以后对你们青帮的迫害。
1: 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0: 前几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打算在本地的所谓高等华人中择优挑选，聘一名华赞督察长，专司负责法租界的治安。我想如果老板能进得此职的话，摇身变成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就算是那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要对您高看三分。在上海滩啊，这洋人是建官大三级的活祖宗，他孟汉彪区区一个上海滩警察局的副局长又能把你怎么样？就算借他三个报答，他到时候也不敢与你为敌。
1: 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啊？可是法租界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啊，更别说那些洋人了。
0: 如果老板信得过属下，这件事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1: 行，那这事儿我交给你。这样，无论你是需要人还是需要钱，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老板放心吧。
1: 咱俩商量商量。
2: 事关重大，理查德能办好吗？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主要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代办沙逊来决定的，而这个理查德呢，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沙逊有过交往，他们有些交情，所以我觉得只要理查德利用这层关系跟沙逊搭上了话，那么这个位子就是我们的。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如果你真能当上华探督察长，就会和租界上层人物走得很近，他孟汉彪投鼠忌器，绝对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谢天谢地，先生有救了，富生和青帮有救了。

0: 喂。
1: 哦，请稍等，理查德。
2: 喂，理查德。
3: 董老板。
2: 怎么样了？事情办的？
3: 啊，我跟沙逊说了。
4: 听沙逊讲啊，现在这个盯着华赞督察长位置的人特别多，
3: 而且他个个都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4: 想拿到这个位置，我看有点麻烦。哎，
2: 这件事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4: 希望还是有，只不过
3: 必须得答应沙逊一件事儿。
2: 说什么事儿？
4: 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这个说了也办不到。
5: 你还没说，怎么就知道我办不到？查德兄，有话尽管说。沙逊先生想让我为他做什么？
4: 沙逊先生想让你帮他准备30根金条。
2: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样，等我的消息啊，咱们一定能办成。
1: 嗯。怎么样？
2: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先回去。
6: 爸爸回来了，事情办得顺利吗？师傅能救出来吗？
2: 先别着急呢，我呢，正在和帮里的兄弟想办法。哦。
6: 阿宝啊，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想你不要太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来，先歇会儿，喝杯水。
2: 哎呀，嗯，那是什么呀？啊，
6: 这是柳登街太太送过来的。
2: 柳登街？嗯。他们来过了？
6: 啊，没有，他太太一个人来的。
2: 怎么想起来送礼物来了？啊，他们说什么了？
6: 说是送给我们俩的。他太太说，说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说我们俩不够朋友。哼，
2: 这柳登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6: 哎，柳太太啊，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阿宝啊，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啊，你们俩又是同窗一场，我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报告，你这是？
1: 晚安，你查德吗？我是董福宝啊。哎，你赶紧给沙逊打个电话，跟他讲，他的条件我答应了。没错，让他把华灿督察长的位子给我留着。嗯，就这样，我等你消息。
0: 阿英，
1: 给柳登街还有他太太打个电话，就说明天晚上咱们两个人请他们夫妇俩吃个饭。
0: 太好了，你不记恨柳登基了？
1: 我从来也没记恨过他。
0: 这才对嘛！
2: 哎，早知道这富生被法国佬查封了，这小裁缝又倒了台，那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上赶着给这小子送礼的，白花了老子一大笔票。
3: 是立业。你别忘了，人家还存在咱们金大陆一大笔款子呢。
2: 走啊。

0: 句话。
1: 快上来！
2: 上去吧！
3: 你要干什么？
2: 走，走！
3: 冬天，冬天，冬天！来人了！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
4: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5: 这个柳东街啊，在班里边叫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3: 董老板，董老板，
0: 怎么了？
3: 董老板，哎呦，
0: 怎么了？
3: 董老板，不好了，当街他被人绑架了。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广东。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6: 这个柳登金啊，在班里面就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7: 董老板，董老板，
6: 怎么了？
7: 董老板，
6: 怎么了？
7: 董老板，不好了，登金他被人绑架了。
8: 老实点，老实点，我叫你嫂子老实点。别动了，你小子再不老实，老子弄死你。
9: 总忙，让柳老板受惊了。
10: 敢问兄弟是哪个道上的？
9: 我说你写。
10: 写什么？
8: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10: 写。
7: 董老板，董太太，求你们了，我一个女人家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哎呀，
5: 柳太太，你别太伤心了啊，别太着急了，我们想办法。你看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吗？
7: 看不清，天太黑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是谁。
5: 柳先生有得罪什么人吗？
7: 不会的，我们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怎么敢轻易得罪人呢？
5: 现在上海滩可不太平了，绑架人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柳先生又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恐怕早就被人盯上了。柳太太，
7: 不会的，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本本分分做生意，怎么会有人盯上我们？什么人盯上我们了？
5: 别难过啊，
6: 柳太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报警。
7: 不不不不，千万不能报警。那几个人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时候警告我，如果我要是敢报警，他们就送登街的一条腿回来。
5: 哎呦，阿宝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太无法无天了吧。李太太，
7: 董老板，求你了，这一次求你们帮帮我和登街吧，求求你们了。
11: 刘太太，千万别提球子。不管怎么说，我跟登阶是同窗，同窗之谊总是有的。你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7: 是啊，董老板，上次你们家遇难的时候，向登阶借20万大洋。哎，
11: 刘太太，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登阶呀，他是有苦衷的。刘太太，你先别着急。据我分析，如果绑匪想要害命的话，不会把你给放回来，会把你和柳先生一起劫走。他把你放回来是为什么？无非是想求财。
7: 求财？
11: 嗯。
7: 喂，
12: 刘太太吗？
7: 是，是我。
9: 柳老板现在在我们手上，明天上午10点，请到华茂饭店
12: 218房间来一趟。记住，不要报警。
9: 要报警的话，就等着替你丈夫收尸吧。
7: 喂，喂。
11: 哎，是绑匪打过来的吗？
7: 是。
11: 他说什么？
7: 他说，让我明天上午的时候去华茂饭店218房间。
11: 说干什么了吗？
7: 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是报警的话，他们就杀了登阶。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董太太，这次求求你了，一定要求求你救救我们呢，求求你了。
5: 哎呦，阿宝，你就帮帮柳太太吧。亲帮的弟兄去救柳先生呀。柳太太别伤心了啊，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啊。

0: 有太太，您来了，正等您呢。请进。柳太太，不要害怕，请坐。
1: 柳太太，不要担心，你丈夫一切安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不急，你听说过暗杀党吗？你们是暗杀党的人，我丈夫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抓他？别太紧张，柳太太，我党一向以铲除亲日汉奸为宗旨，急需一笔资金做活动经费，只是以正当渠道筹集资金极为困难，不得已出此下策。 把柳老板请了去，柳老板很慷慨，已经答应了。这是柳老板的亲笔字据，请柳太太过目。50根金条，只要柳太太如数交清，我们立刻放人。怎么，有困难吗？ 这么大一笔款子，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筹得到啊？金大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拿出50根金条绝非难事。请柳太太马上回去准备，否则过期我可不候。
2: 别动！别动！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柳太太别怕，阁下是什么人？
2: 董福宝，
0: 原来是青帮的小老大，失敬了。
2: 多礼了，今天我来没别的事儿。柳先生是我的朋友，请阁下给我个面子，把我的朋友给放回来吧。
0: 既然董老板也是道上的人物，想必也听说过本党的手段与规矩吧。本党与青帮素无过节，还请董老板别趟这潭浑水为好。
2: 说句不敬的话，如果今天你不答应的话，我想很难能够走出这个房间。

0: 熊老板，别忘了，刘老板还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闪失，刘老板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1: 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伤害我先生。你们提任何条件我都答
2: 应。哎，刘太太，不管怎么说，贵党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以专门铲除亲日的汉奸为名。这柳登街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你们这么就把他给抓起来，绑架勒索，有损你们的名号吗？
0: 我们已经查清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人商社来往密切，柳登街本人与日本人打得火热，这难道还不是汉奸的行为吗？
1: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以后不和日本人来往了。
2: 刘太太，哎，不管怎么说，一条人命要50根金条，也太多了些吧。
0: 既然董老板已经开口，我就给你个面子，40根金条，一根也不能再少了。柳太太，如果你再敢节外生枝的话，我就无法保证柳老板的生命安全。
1: 我答应，我答应，40根就40根。我现在马上去跟你们一起去取。
3: 老板，对不住了，这里是虹口区，我们不能送了，您就自己回吧。
4: 好，
3: 走，我们走。

0: 冬姐，回来了，冬姐，你可回来了，冬姐，快，冬姐，快把少爷扶下来，冬姐，冬姐过来，你这是怎么了？冬姐，慢一点。
1: 慢点儿，别噎着。来，喝口汤。你瞧你，来，冬姐，这次暗杀党他们没为难你吧？
2: 他妈的，这群王八蛋，张口就50条黄鱼，还拿枪逼老子写字去，简直比要老子的命还要狠。
1: 你不知道，这次要不是董老板出面把他们镇住，我担心他们不但金条照收，恐怕还会出尔反尔要了你的命。董老板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人家不但救了你一条命，还替咱们整整省了10根金条呢。他的这个大恩，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2: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说我有难的时候，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转的那帮小瘪三，他们连个鬼影都没有。反而是这个不入我法眼的董虎宝这小裁缝救了我。备一份重礼，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
1: 好，咱们一定要报这个恩。慢点。
3: Bonjour, monsieur. Richard veut me voir.
4: Laissez-le entrer.
5: 请。
6: 沙逊先生您好，这位就是董福宝董先生。
7: 沙逊先生好，进来。待会儿等我。
6: 好。
7: 沙逊先生。我已经

0: 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华探总督长的位置，我希望沙逊先生不要食言。
1: 不必担心，
2: 董先生。最近班租界老是出现治安问题，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那么你明天就来就职吧。
0: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2: 好，
0: 但是有点小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求求沙逊先生。
2: 请讲。
0: 我的师父顾炳生先生啊，和
2: 当局
0: 巡捕房发生一点小小的误会，前两天呢被那儿的人给带走了。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沙逊先生，跟他们讲一讲，把我的师父给放出来？
2: 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也非常想帮你的忙，可是顾先生前两天已被华捷警察踢走了，现在就在上海警察局关押着，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0: 那谢谢你啊。
2: 不用谢。好，再见。
3: 啊，

0: 陆老板犯了什么罪，怎么也落入牢笼了？怎么，你认识我？哼，想不到堂堂的青帮老大也会有今天。既然你知道老夫的名头，我劝你不要胡来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青帮的规矩。
1: 这要放在过去，我断然不敢捋你顾老板的胡须。可老子手上眼下有了8条人命，已经是快死的人，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0: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知道了。好，我说这位兄弟，孟汉彪给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出来，老夫加倍给你。
1: 顾老板现在就可以给。孟局长答应我，用你的命换我的命。
2: 出去，
3: 顾老板，省点力气吧！
2: 烦了，回我大来！

0: 喂，
1: 阿珍啊，我是你孟伯伯。
0: 孟伯伯，
1: 你爸爸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他。
0: 哎，好的，孟伯伯的电话。
2: 兄弟，大哥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今天就是顾炳生的死期。
3: 收拾姓顾的这老东西，
2: 接下来就是整个青帮。兄弟，你就等大哥的好消息吧。
4: 住手！这是干什么？
5: 完了，敢跟老子来这一手！你们要干什么？
4: 嗯，把他带走。
6: 是。嗯，
5: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放开我！滚蛋！
7: 伯伯，进来。
8: 局座，
9: 得手了吗？
8: 事情不妙，局长让您过去的。
9: 局座，

0: 报告。
1: 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杀人重犯和顾明生关在一起？这个规矩你不懂吗？
2: 局座，我
1: 什么我呀？幸亏我及时派人过去查看，不然的话，这个杀人犯的手上会再多一条人命的。
2: 局座，是我的失职。
1: 汉彪兄，你我同僚一场，情同手足。按理说，你和顾炳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情况有变。
3: 什么？情况有变？
1: 刚接到上峰电话，说法国领馆总代办沙逊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们上海警局把顾炳生重新移交给法租界巡捕房。
3: 局座，连总代办都插手了。
1: 巴布已经过来提人了，你配合一下。
3: 局座，这法租界当局已经同意顾炳生交给我们处置了，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强行过来要人，不是这帮洋鬼子也太霸道了吧？哎
1: 呀，汉彪兄，不要和租界搞得太僵。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不光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就连刘书记长也会很难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局座，

0: 欢迎师傅回家。
1: 欢迎师傅回家。

0: 走吧。
1: 啊，
0: 你好，哎，打点一下，哎。
2: 什么？董福宝？
3: 难怪这些法国佬出尔反尔，原来是这个小瘪三在从中搞鬼。书记长，汉彪实在出不了这口气呀，你老人家可一定为我做主啊。
2: 我
3: 好好好好。

0: 妙，这招空手道妙，简直是妙不可言呐！你小子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脑子就是灵光。
1: 是啊，肖老大其次不要讲足智多谋，着实令人佩服。
2: 阎伯，你过奖了啊！
1: 若不是肖老大出此妙计，把沙逊要求的
0: 30根金条
1: 搞到手，那华坦督察长的位子怎么会轻易的抢到手呢？那先生也就不会这么顺当的出来了。
0: 哎，就连这杨别三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中国老话啊，真是入乡随俗啊！阿宝啊，师傅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2: 师傅，你言重了，我是你的弟子，为师傅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对了，你是怎么晓得那个？

0: 什么暗杀党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
1: 我哪知道什么暗杀党、明杀党啊？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天啊，在办公室，我跟理查德呀聊闲话，理查德就提起了暗杀党。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华坦督察长董福宝先生。
1: 总代办先生好，总监先生好，各位同事好。
0: 董福宝先生请坐吧。
1: 谢谢。
0: 希望各位同事跟董福宝先生通力合作，提高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以维护我们本租界的繁荣和稳定。
2: 很好，我已经让巡捕房给你准备公示房，希望你尽快的到址逝世。
1: 好的，
2: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0: 沙逊先生，沙逊先生，
1: 刘厂长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啊，
2: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娱乐城里面去？
1: 说说你的理由。
2: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官的，虽然现在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通过富生的。如果呢，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去，我就可以公私兼备了，这样我能更好的在这里做事情。
1: 这样恐怕不妥吧？
2: 沙逊先生，你不可能永远在中国为官，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法兰西的。如果你允许我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的话，我能够保证沙逊先生回到法兰西以后有一份安逸的生活。
1: 督察长先生，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本人此次来华履职的最大的收获。这样吧，公事房可以设到你的附生，但总巡捕房的公事房也一定要保留。你必须要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到总巡捕房办公，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太难做，你能理解吗？
2: 沙逊先生，我非常理解。

0: 师傅，肖老大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1: 这身行头蛮有官威啊。啊，以后师傅要见了你也得点头哈腰称你督察长先生喽。啊，
0: 师傅说笑了。师傅，这次回来啊是管你要人来了。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我想挑一些帮你的兄弟到巡捕房去做事儿。
1: 哦，你这可是在法国佬眼皮子底下砸蝎子，那沙逊能答应啊？
0: 沙逊已经答应了，不光答应这个，而且他还说可以把公事房搬到富生去。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拿下了法国佬，没让我失望啊。阿宝啊，帮里的兄弟你随便挑，你要是把他们全部安插进去，那老子我才高兴呢。
2: 小老大行事周全，深谋远虑，只要把华探督察长公事房的招牌往富生墙上一挂，咱们富生可就是铜墙铁壁、金刚护体了。那些个阿猫阿狗的再敢来巡视，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喽。
0: 严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好啊，来，阿宝陪师傅喝杯茶。

0: 恭喜小老大，以后咱们这儿可就成洋人了。新高副理啊，咱们以后可不能这么称呼了。这现如今呀，董老板和你都是法国政府的雇员，应该相互尊称官衔才对吗？
1: 李乡里说的对，以后咱们自家人关上门，想叫什么都可以。如果当着外人，千万不能坏了规矩。
2: 这法捕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们护身符，明白了吗？
3: 是，长官。
2: 哎，这宫门中人有这么敬礼的吗？明天都去巡捕房给我接受训练，啊！
3: 是，长官。
2: 练好之前不许再敬礼。
3: 是，长官。

0: 生啊，你的眼光好毒辣哦！老早就看出来那个董少爷是落难的真龙天子，你就牢牢地把他抓在手里。现在好了，倒了个竹老板，又来了个董老板，讲来讲去，阿英你呀，就是天生赌场大少奶奶的命哦。
1: 哟，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0: 哎呦，哎，阿英啊，听说你们富生也想搞舞厅的生意？
1: 是啊，阿宝正让手下招聘美女做舞娘呢。
0: 这还用得着到别的地方去招吗？你跟董老板说一下，这事儿啊都包在我身上，以我夜来香舞厅的舞娘给你们富生撑门面，保管那些来富生的男人们呐，挤破头赶都赶不走。
1: 这行吗？
0: 怎么不行呢？我把最好的舞娘全都派给你，挣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嗯，哎呀，阿英妹妹，要不这样，我们四六开，你六我四，这总行了吧？
2: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
1: 回头啊，我跟阿宝好好说说，这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那我可要托你的福了。
2: 来，干杯。
0: 好，来。
3: 今天的一切是因为你足智多谋啊，你放心吧，我呢一定会给你记个头功的。
4: 哪里哪里啊，如今的一切啊都是董老板您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得来的，在下只不过是穿针引线而已。
3: 哎，你听说过吗？过分的谦虚又等于是骄傲自大啊。李亚德，如果咱俩早认识的话，我相信现在这个富生啊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嗯，
4: 那现在认识也不晚。
5: 阿宝，
3: 哎，你怎么来了？
5: 我不能来吗？
4: 董太太来了。
5: 哎，
4: 那行，老板你们聊，那我先走了。
3: 好，忙你忙。哎，嗯，
5: 走好。
4: 董太太你忙，
3: 坐吧。
5: 阿宝，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闷都闷死了。
3: 哎，可以找朋友打打麻将牌，还可以出去买买衣服，怎么闷啊？
5: 哎呦，哎，我不如到富生来做事吧。
3: 来富生做事？做什么？
5: 刚才黄露思来找我了，他说愿意为我们跟舞厅提供舞娘，我们俩坐庄抽头的钞票都谈好了，他四我六。哎呦，你就答应嘛好了，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干，还不如过来帮你呢。再说了，我在舞厅里干了这么多年，保证很灵光的。
3: 阿英，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在舞厅里干了那么多年，我才怕你继续再受苦。
5: 我不是做舞娘，我只是想散散心，干点别的，你就答应我吧。嗯，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3: 我没不相信你，如果你要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5: 真的？
3: 真的。
5: 哎呀，太好了。
3: 但是有一点，随时觉得苦、觉得累了，就可以随时不做了。
5: 我晓得啦。阿宝，还是你啊，对我最好。
6: 怪我，怪我呀，是我太大意轻敌了。没有把这个小瘪三放在眼里， 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把他跟顾炳生一起干掉，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7: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6: 如今青帮有法国人撑腰，我们无从下手啊。
7: 孟伯伯，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6: 算了，此仇不报，我孟汉彪誓不为人。

0: 师傅，你找我们？
1: 哦，
2: 师傅
1: 来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浮生啊？
0: 师傅，你是担心什么是吗？
3: 孟寒彪连番受挫，他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师傅，浮生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场，他还是堂堂法租界巡捕房的办公之地。他孟寒彪要是胆敢踏进半步，定让他有来无回。
1: 姓孟的就算明着不敢动我们，他背地里还会搞鬼的。阿宝，姓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们还是要加紧防范为好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

0: 阿英啊，这些美女还中你意吗？
1: 还不错。待会儿我让阿宝和李香丽他们也过来瞧瞧。
0: 那是应该的。
2: 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了。好了，收了。来，
3: 阿刘，来了一帮人闹事，不得了啊！
4: 这不在上呢。
2: 先生们，祝你们玩得高兴，赢得开心。我有点事情先辞陪一下啊，由他陪你们玩。好了，哎，玩得开心啊！
4: 啊，大家继续，来，下注啊！
2: 哎呀，不好意思，让三位先生久等了。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5: 是，把你们董老板给我叫来。
2: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福生啊？想玩什么，尽管吩咐好了。啊，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让你去叫你就去叫。
2: 哎，说话客气一点，我们老板轻易不到这种地方来。如果你们要玩，我是这里面最大的荷官，我可以陪你们玩好了。
5: 你这个瘪犊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让你们董老板滚出来，老子跟他耍了手。
2: 哎呀，这位先生说话很不客气的。啊，我们老板不下的，有什么事情我……
4: 阿六，
5: 你他娘的就是个屁！
2: 你打人呢？啊，
5: 听不懂中国话吗？叫你们董老板给我滚出来！
7: 哎，
8: 啊，姓爷，
7: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0: 看着架势，像是要砸场子。知道什么来路吗？好像是孟汉彪派来的。你去通知一下董老板，别慌啊。
1: 好。
0: 走，看看去。打你怎么了？你问问上海，他有老子不敢打的吗？
1: 申爷，他打冷战，他打冷战。
2: 各位朋友，请你不要在这儿大喊大叫，以免惊扰了我的客人。
3: 你是董福宝，
4: 在下姓高，富生的富里。哦，
3: 滚，一边去！老子没工夫搭理你，让董福宝来。
4: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5: 别动！别动！别动！
3: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6: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快打我！别把我打倒！就他，
2: 这个先生有何指教？你就是董福宝，
4: 我就是。
6: 哦，来的正好，俺就是冲你来的。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2: 价值390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
7: 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8: 免费领取。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 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
9: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1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9: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
2: 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广东卫视4K
7: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11: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 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

0: 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 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

0: 动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7: 别动！别动！别动！你们也别动！
8: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9: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快点打我！别把我打倒！
8: 请问这位客人有何指教？
10: 你就是董福宝？
8: 我就是。
10: 哦，来得正好，我就是冲你来的。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十里洋场上小鬼子是天，你是地，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啊，在上海滩张狂的没边没样，老子不尿这壶，今天来就是要找你比试比试。
8: 这位先生，上海滩卧虎藏龙，这个赌王我绝对是不敢当。至于外面那些谣传，如果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既然先生来复生了，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也肯定违背了先生新复生的本意了，对吗？这位先生，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1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王腾蛟是爷爷的大号。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是自己封的还是别人给的，那老子今天就想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上海滩谁是真正的赌王。
8: 那好啊，既然王先生乘兴而来，我也不让你败兴而归啊。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金哥，你们底下看好场子。阿亮，
9: 在。
8: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9: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请。

0: 王大哥，选个位子吧。
1: 九斤。
2: 算筹码。
1: 这个太麻烦，不用这个，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0: 王大哥，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1: 50万。
0: 可以。阿六，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2: 是。王先生，请验骰。
1: 这玩要玩尽兴，赌要赌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兄弟啊，我得学么个摇骰子的。
0: 怎么了？他不行吗？
1: 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0: 去换个人了。
3: 太太，
4: 阿宝啊，
0: 阿英，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先出去等我，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3: 太太，请。
1: 哎，这小妞不错啊，爷爷稀罕，来，给爷爷摇骰子，就他了。
0: 阿英，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4: 哎，
1: 妹子，丑话爷爷跟你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敢做什么不公道的事儿，你那双小嫩手就得给我剁下来。
0: 王先生，这是富生赌场，没有什么妹子，要想找妹子的话可以到对面的百花楼去。阿英，开始吧。

0: 还行。嗯，我跟王先生还没有下注呢，你怎么就把骰盅给开开了？
1: 哎呀，我不会嘛。
2: 阿英，
0: 一会儿摇完骰子之后，我跟王先生下注，然后你再开盅，明白了吗？
1: 好的。

0: 请言。
1: 王先生，请吧。
2: 5万，押到。
1: 一次就下5万呀？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老子的支票就是5万一张，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就5万了。
1: 好，5万，压小。

0: 王先生。
1: 爬了前倒挺利落，哼，继续。
2: 再来，阿英。嗯。

0: 请押住。
1: 王先生，请吧。
2: 大还是小啊？我就不信了，这把还是小。押大5万。
1: 既然刚才押小赢了，那这次我还押小5万。你开桌。
2: 慢，加5万。

0: 看来王先生这把是势在必得呀。
1: 少废话，开钟。
0: 可以。再加50000。开钟。
1: 继续。
2: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3: 没有，没动静。
2: 要是盯紧了，机灵点，动起手来一个别放走。
4: 嗯。哎，星爷呢？嗯。哎，星爷。
2: 何六，怎么了？
4: 刚才进去这几个客人蛮凶的。哎呀，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要把眼睛擦亮一点啊！哎，机灵一点来。
2: 大六，哎，别怕啊，忙你们去吧。
4: 好的好的，有你们在，我不怕的，我不怕的。

0: 王先生，你输了也将近20万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我随时奉陪。
1: 小子，你赢了就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换个玩法。
0: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1: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啊，自个儿摇，比点数，谁的点数大谁他娘就赢。
0: 哎，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2: 是啊，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点数是死的，赌注可以变。
0: 什么意思啊？
1: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两边的赌注都可以往上加，上不封顶。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那就把5万交出来，自动认输。赌的就是个心气，赌的就是个胆量。小子，有种接招吗？
0: 既然王先生今天兴致这么高，我就陪你再玩两把。再拿个骰盅来。
1: 有种

0: 等等，王大哥赢了，我摇出个一点。
1: 有意思啊，我就知道你玩这个不行，继续。

0: 5万。
1: 王先生，你还没看自己的点数就下了5万块，
0: 少废话。
1: 好，5万块。
0: 10万。
1: 真10万。
0: 再加10万。

0: 王先生赢了，这把还是一点。
1: 算你小子聪明，老子是五点。哼哼，
2: 刘阿宝，别再赌了。
0: 王先生，有句话叫见好就收，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1: 别，小子，你把我的毒瘾刚勾起来就想跑啊？不行，没那么便宜，继续。

0: 5万。
1: 10万。
0: 再加10万。
1: 10万。
0: 真10万。

0: 是两点，他怎么可能是一点呢？你想想，咱们太小了，还是别上了。
1: 哼，这10万我不加了，这把你赢了，钱归你了。
2: 美羊，收钱。
1: 老子是两点，看看你的。
2: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1: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2: 今天运气不好，还是个一点。

0: 娘的，你给老子耍诈！
1: 我怎么耍诈了？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0: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儿？
1: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0: 那你是一点儿，为什么敢下30万？
1: 王先生，我感觉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刚才你下20万的时候，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所以我想再追加10万，你定没有这个胆量跟我继续再赌下去。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胆量还有智慧。
0: 好，好，换个玩法，大赢。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赌大洋正反面，一把定输赢。如果我输了，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输了，别怪爷爷不客气。哎，哥，
2: 咱现在啊就输了20万，想想办法能凑齐。
3: 哎呦，阿宝啊，别再玩了。
1: 你害怕了？
0: 赌场就是战场，天塌下来，老子顶着。
2: 大哥，
0: 说。要正面还是反面？
1: 王先生今天既然这么尽兴，我就陪你赌到底。但是有一点，这个大洋应该让阿英来抛。
3: 我
0: 可以。

0: 道想明抢是吗？愿赌服输。董先生，后会有期。
1: 大哥，
2: 宋哥。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吓死我了，阿宝！哎呦，你看呀，我们发财了，全是我们的！哎呦，真是太好了，这么多的钱，走大运了！哎呦，
4: 恭喜你，小老大！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50万。
5: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4: 他敢，灰溜溜的走的。
5: 那你看看这个，
4: 整整50万，没问题。
5: 看看上面的印章，
4: 军方的支票。
5: 我怀疑啊，这小子是军方的人，而且呢，是拿军费来赌博。你赶紧的，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4: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5: 好，辛苦了，
4: 那我去了。

0: 李座，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
1: 这50万大洋，一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救助工事和购买战备物资的，这转眼间输了个精光。吕座，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0: 是啊，你说那么多钱咱拿去赌了，上面要查下来咱麻烦就大了。
2: 输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回不来了。
1: 这事儿也不难，卑职干脆带一个连去抄了富生，把那50万大洋给夺回来。董富宝要敢造次，就连他的娱乐城一块儿也得荡平了。
2: 闭嘴！老子堂堂少将旅长，堂堂七尺男儿，还输不起吗？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是爷们儿，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愿赌服输。
0: 吕座，军中明令禁止赌博，咱们这是顶风违纪啊，那么多钱拿去赌了，上面一旦查下来，咱们都得掉脑袋。
1: 是啊，
2: 我王同娇啥时候怕过掉脑袋？俺这条命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爬出来多少回就捡回多少次命，多活了这么多年，赚了。这回为了搞到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值。你俩听好了，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上头追问下来，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你们不知情。
0: 李座，
2: 拿酒去。就算掉了脑袋，也得让老子喝个够，踏踏实

0: 是睡上一觉。哼，耳朵才六毛了。去。
1: 是。
0: 等等，别忘了拿两颗大葱过来。

0: 来，给大哥喝两口。哼，小兔崽子，怕掉脑袋啊？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你咋不怕呢？ 咱为了弄到钱，买好枪、买好炮、打小鬼子，赌场就是战场。大哥不是说了吗？军法处要追究下来，就让他们要大哥一个人的脑袋。
1: 大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上级派咱八十四旅驻守湖南，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儿，等着你领着大家伙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
0: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咱们八十四旅几千号兄弟的。小兔崽子，说得好，俺的命是兄弟们的。 兄弟们的命也是俺王腾蛟的，娘的，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还没跟小鬼子动一枪一炮，俺王腾蛟的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娘的，哼哼，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
1: 想想还真他娘窝囊！大哥，事情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军法处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还来得及。
0: 咋补救？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给张将军打个电话，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凭您这些年在战场上立下那些战功，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送上断头台吗？
0: 张将军派咱们八十四旅驻扎湖南，就是想让俺带兵多杀鬼子，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争口气。可是俺没杀异敌，没立寸功，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张将军，俺王腾蛟对不住你啊！
1: 不能再给你添堵、糟心啊！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拿这些钱赌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咱八十四旅，为了给咱八十四旅多添加武器装备，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就算有罪怎么了？啊，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0: 军法如山，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0: 兄弟啊，
1: 大哥，
0: 跟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大哥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你啊。谢谢。喝两口，我跟你小子说，你再不抓紧，以后没机会了。
1: 大哥，
0: 臭小子，来。

0: 我在赌场前已经想好了对了，如果赌输了，大哥俺一个人去军法处自首，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大哥，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0: 拿酒去，就算大哥做了鬼，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啊，去，小兔崽子。

0: 系，我给你拿来了。
1: 你小子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啊？想急死你大哥。道士啊，
0: 哎，

0: 宪兵队集合！宪兵队集合！快，快点！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报告，宪兵队集合完毕，
2: 火速赶往八十四旅缉拿旅长王腾蛟，出发！

0: 慢点喝。
1: 兄弟啊，
0: 哎，
1: 大哥这辈子没啥爱好，

除了打仗，就是爱吃大葱，爱喝酒。酒是男人血啊，葱是男人筋。男人就他娘的该冲锋陷阵。

0: 大哥，能不知道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那是你不忍心，舍不得大哥，都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自己喝，让大哥他娘的喝够本儿。把瓶给大哥。
1: 你喝多了。

1: 吕座，
2: 报告廖副官，请为班全体到位。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吕座半步。还有，吕座要是醒了，不允许他踏出半步，听见没有？
2: 要是吕座他非要出去呢？
1: 绑了！
2: 啊，这！
1: 要是敢违背命令，老子他妈崩了他！

0: 部分呢？
1: 军法处。王唐娇呢？
0: 请问有什么事？
1: 把门打开。
0: 对不起，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旅座的办公室。
1: 想造反？胆敢聚众抗法者，就地正法。

0: 然后孙老弟啊，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看来王腾蛟的面子不小啊。
1: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豪赌，严重违反军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来的正好。哎，孙老弟，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你告诉我，是哪个兔崽子搞的密？
1: 不好意思，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你就是不爽，俺也清楚。准是老子手底下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捅出去的。我。

0: 哎呀，这个就多余了吧？安正祥喝够了本，自己沁。
1: 那既然如此，那就烦请王旅长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
2: 走
0: 走。哎。孙老弟，能不能把俺的罪过先在你们军法处记个账？
1: 记账？荒唐！
0: 再给俺一次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等俺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人头给拧下来，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让他兄弟给你送过去。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俺就算死了也闭不上这个眼了。
1: 有什么话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
2: 哎，处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
2: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旅座？
1: 放肆！站开！
2: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0: 梁副官，让开！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

0: 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

0: 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

0: 广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药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这么多药材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

0: 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哎，部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7: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头上吱一声。
6: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座？
8: 放肆！闪开！
6: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怎么了？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7: 杨副官，让开！
8: 他王腾蛟把全旅的军饷和战备款去赌场赌个精光，我告诉你。就是张将军亲自出面，也保不下他这颗人头。
6: 什么战备款啊？什么输了精光？我怎么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
8: 装糊涂！昨天晚上赌博也有你。来人，把他一块带回去。
6: 处长，这事儿我跟您说，肯定是有误会。昨天我们压根就没去什么富生赌场，挪用军费赌博那是要掉脑袋的。您可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你也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一面之词，当心你上了小人的当。
8: 一面之词，
6: 处长，您能否借一步说话？

0: 这么说真是栽赃陷害。
1: 处长，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姓陈的参谋就严重的违反了军纪，被我们旅座关了禁闭。不用想，怀恨在心，有意的栽赃报复。我们旅座是什么人啊？您是最清楚的，怎么可能拿着军费去赌博呢？处处放屁。
2: 报告，
1: 进。
2: 旅座，今天是全旅的发饷日，具体的名册我已经备好，请您过目。

0: 老总，别愣着了，赶紧签字吧，兵力们都等着拿这钱寄回家呢。
1: 李座，工程图纸已经规划完成，现在就等您签字下拨经费，工兵营就可以采购物资，马上开工了。
2: 李座，上次开会我们已经对经费做了研究，没有什么透支和欠费，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1: 李座，工兵营正等你下锅呢。

0: 副首长，兄弟没说假话吧？您都看见了，如果那笔军费拿去赌了，哪儿来这些钱发军饷？哪儿来这些钱修工事？胡说！那个陈参谋亲口交代的，你们三个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是去了富生赌场，没错。
1: 是去富生赌场了，但我们不是去赌，我们是去搞募捐，
2: 去赌场搞募捐。
1: 对呀，这您是知道的。抗日军费现在不足啊，我们八十四旅更是不足啊。吕座想一个办法，带着我跟那个陈参谋就去了富生赌场，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富生赌场的老板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就去了。
0: 真的？您可以不相信，对吧？马上立案调查，您看看这些军费到底还在不在账上？算了算了，你王旅长一向治军纪律严明，连张将军都对你信任有加，既然是场误会，兄弟我都有得罪了，把手铐打开。
3: 是。

0: 王旅长，兄弟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1: 孙老弟，小事儿一桩。哎，告密那个小兔崽子还躲在你们那儿吧？通知他马上归队，老子不追究。
0: 哎呀，王旅长，你心胸博大。过去就过去了啊。兄弟，我就此回去复命了。再会，
2: 孙师长，回见。
1: 哎，孙老弟，
0: 怎么？
1: 不送了啊。你小子真把老子搞糊涂了，哪儿来的钱？

1: 王老板，我们李总来了。王旅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回事？
2: 大哥，你喝多的时候，我去了趟富生，就把董老板给请过来了。
1: 廖副官呀，已经把事情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王旅长，我实在不知道你拿军费去富生赌场赌博的良苦用心呀。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断然不会让你这么为难的。
3: 刚才那出。
1: 是你俩唱的，董老板，坐。哎，董老板，请坐。哎，谢谢。
2: 敢说说，到底咋回事？
4: 大哥，其实是董老板编了一个好故事，让我们也给军法处看看。啊，
1: 王旅长，你别在意，小弟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军中是明令禁止赌博的。
4: 而且只要是进了赌场，无论输赢，都会遭到军法处的制裁。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和廖副官一起编了这么一个故事。董老板这个人，咱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脑袋绝对是这个。
1: 廖副官，你过奖了啊！
4: 咱犯的是什么错啊？那是要掉脑袋的。董老板这计策这么一使，咱既免了军法处的惩办，把那50万大洋又回来了。
1: 军法处虽说怀疑咱们，他们有证据吗？没有，他们只能乖乖的回去交差啊。屁话，愿赌服输。咱说了，那50万大洋就是董老板的。董老板，你把这些钱还给俺，那不是在休算俺？俺在上海才，你说这……
2: 王旅长，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真就是见外了。小弟虽然不才，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还是懂一些的，而且。
1: 我当然真人不说假话。别说王旅长拿着50万大洋，你就是拿500万大洋，到了富生，我想让你留下，你自然不可能带走的。
2: 邹老板，兄弟，你能不能给俺透露透露里边啊？王旅长，这个是小弟吃饭的本钱，我看就算了。
1: 啊，哎，对了，这10万大洋呢，是小弟的一点心意，请王旅长收下。啊，邹老板，你把军费还给我，我收下，算俺欠你的。但这10万大洋，你拿回去，坚决不能收。
2: 王旅长，这钱我不是给你的。作为一名国人，我现在知道。
1: 外敌入侵，这钱就算是我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算是给您添一点军费粮饷吧。
3: 好，我收下，我替前线抗日的那些战士们收下，替那些兄弟，谢谢你了。好，没什么事儿，
2: 我就先告辞了。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到富生来找我啊。
3: 哎，兄弟，董老板，你如此深明大义，是条汉子，在上海滩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对撇子的人呢。啊，俺喜欢你，咱兄弟俩拜把子，结兄弟。
2: 这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那行，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3: 拿照相，
2: 是。
1: 王大哥，坐。

0: 现在这日本人啊，在上海嚣张的很，我感觉呀、啊，他们肯定是有侵华之心，所以这以后抗日救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1: 临来上海之前啊，俺就跟张将军立誓了，如果不把上海滩的小鬼子赶出中国，俺就把我这脑袋拧下来。

0: 他娘的尿壶铁，把队伍拉到上海去了。委员长一心九个，没心思他娘的抗日，所以给他钱那么少。他这一想豁出去，就利用他多年练就的赌技，想到你那儿赢一笔钱啊！没想到输在你小子手里了。
1: 大哥，以后这事就别提了。
0: 福宝，咱哥俩现在虽然是磕头兄弟，但哥哥这条命是你给的，这情哥记一辈子。
1: 大哥，如果你要还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太见外了。既然是兄弟了，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无论是军费欠缺，还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到阜城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0: 谢谢兄弟，大哥不送了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保重兄弟。
1: 保重大哥。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兄弟啊，辛苦了。
2: 大哥，请验货。
3: 验货。
2: 您放心吧，这保证没问题。怎么样，可以吧？
3: 嗯，不错。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蹲下！老实点！
5: 说，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长官，来这边说，这边说。哎，长官，这边说话。来，长官，抽根烟，抽根烟啊。嗯，
5: 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哦，瓷器啊，从景德镇运来的瓷器。长官，你好面生啊。哎，你们王队长呢？我跟你们王队长可是老朋友了。
5: 给我打开。
6: 是。
3: 别别。哎，别。一点烟酒钱，长官，一点烟酒钱，啊，给小弟一条生路啊！啊，
5: 少来这套，统统给我打开，蹲下。
3: 队长，
5: 里面不是瓷器吗？货全给我收了，把人给我带走。
6: 兄弟们，跑呀！
7: 这帮狗娘养的吉斯队那帮王八蛋是让老子喂得脑满肠肥，竟然敢跟老子搞这手，哼，老子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
3: 师父，吉斯队长好像换人了，今天查收咱们货的人啊是个生面孔，硬得很，软硬不吃。
7: 一个小小的吉斯队长啊，竟敢跟我堂堂青帮为敌，哼，这个小赤佬就不怕老子在他身上留下一个三洞六眼的？
8: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我们完全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嗯？货到之前，也就是昨天，我特意跟缉私队王队长打了招呼，让他心中有数。怎么今天就突然换人了呢？先生不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啊。
7: 你的意思是？
8: 先生稍安勿躁，等我把情况打探清楚再做定夺。
7: 嗯，好，明天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那批货的下落，马上回来报告。
3: 是，师父。
7: 去吧。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马上坑上就上来了，晓得吗？都擦干净啊！一定要给我擦干净，要不然坑上会贴一件的。哎，这你擦的被子？
10: 是啊。
9: 啊，这个东西都搞不好的，重新擦，全部给我重新擦，晓得吗？
10: 明白。
9: 不好好干，我把这个月工钱全部给你扣掉的。
10: 别别别，阿六哥，我一定能擦好，一定。
1: 快快快快，把酒给我拿来。
11: 哎呀，杜太太。忙一上午累了吧，来杯酒解解乏。来，
12: 哎，阿六啊，哎，你帮我算算这个钞票好吧。
11: 啊，怎么了？
12: 我不识字，算不清楚。
9: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12: 麻烦你啊。

0: 这个我拿手的。哎呀，太太是想算算自己赚了多少是吧？
1: 算算清楚。
0: 哎，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五娘应该出头。哦，五娘出头520块，太太赚了60，应该是6×2=10。哎呦，昨天一晚上你就赚了312块的，太太，
1: 怎么这么少啊？
0: 太太啊，不少了哟。啊，这只是昨天一晚上收入的，像一个月就是18000呢，要一年少说也要10万块的，10万块哦，小门小户两辈子花不干净的。
1: 呸，10万块，还不够我塞牙缝了呢。
0: 太太说的对，太太说的对，有董老板在，这个金山银山任你刨的，这个吃喝用都能用着你花钱的，哦。嗯，董太太，这个可是自己真正的私房钱呢，名副其实的小金库呀。攒上几年，我管保你自己能单立门户，出去开个更大的歌舞厅，说不定啊，还和董老板齐头并进，成为咱上海滩威风凛凛的女大亨的。
1: 哦，哎呦，阿六啊，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做梦都想这样啊。哪天我也能当上阔佬，超过阿宝，那才叫好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来
1: ，cheers！ 哎，对了，阿六，这么能干，不如过来帮我呗。
0: 董太太，董老板那边……
1: 哦呦，不是让你抛开这边赌场不管，让你空的时候过来帮我盯盯场子、算算账什么的。
0: 董太太这么信任我，我阿六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这个事情我干。
1: 说定了？
0: 我说定了，来来来，来，董太太。
2: 阿六，
0: 老板
2: 不在赌场那边照应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
2: 来来，啊，酒喝了。啊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呦，阿宝，我最近歌舞厅生意忙得不得了，我累都累死了。哎，不如让阿六来帮我。
2: 帮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嘛，你看他心思细，人能干，脑筋活络得很，我就缺这样的人手呢。哎呦，阿宝，你就答应吧。哎，你放心，如果你那边有事儿，我立马让他过去听你的吩咐，绝不耽误你的事情，好不好嘛？
2: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万一你找他有事儿的话，嗯，我那边不用他帮忙，他只管帮你就好了。
1: 哎呦，谢谢阿宝，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希望你能真有数。
3: 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们马上回去一趟。
2: 行，我知道了，您去。
3: 对，
2: 收拾完了赶紧走啊。啊，
1: 知道了。
2: 找我们？嗯，
4: 哼，这个朱仇三孟汉彪竟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
5: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6: 昨天夜里缉私队抄了咱们的货，满满一船上等云土
7: 全被他们扣了，
6: 要不是阿达他们手脚利索跳进江里逃生，怕是也落在缉私队手里。
5: 哼，可是缉私队一向跟咱们关系不错，那王队长这些年被咱们喂的可不少，这小子敢翻脸不认人？
6: 他一个小泥鳅，哪敢捋孟汉彪的胡须啊！我已经打听清楚，王队长被调到宝山副职去了，孟汉彪在缉私队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做了队长。
5: 又是这个姓孟的，这个老王八蛋简直是阴魂不散啊！
6: 贩卖烟土一向是咱们青帮安身立命的生意，这一点孟汉彪很清楚。眼下他不敢到富生去触眉头，这才打起了缉私的主意。这个老东西是想以此掐断咱们烟土的运输线，彻底断了咱们青帮。

0: 哎，对了，现在咱们知不知道这批烟土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先生已经派阿大他们去打听了，眼下还没有确切消息。
0: 师傅，你先别着急，咱慢慢想法子，先回去歇会儿啊。
2: 报告，
3: 进来。
4: 杰作，卑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那批货存到了码头仓库，只派了缉私队七八个兄弟看守。杰作，那批货摆在明面上，没有重兵防守，万一顾炳生乘虚而入夺走那批货，那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青帮那些土匪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可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5: 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要这么干。
6: 我们夺了顾永生的货，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难除后患。要想彻底报仇，我们就得把他们给引出来。只要顾永生打探到这批货的下落，他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事不宜迟，你马上挑选一帮精干的兄弟，由你亲自带队去大达仓库埋伏，就等青帮的人一到，把他们就地给我正法，一个不留。
4: 没错，只有人赃并获，我们才能以暴力抗法和贩毒罪名彻底剿灭青帮。妙，局座这步棋简直太妙了，卑职这就去办。
6: 去吧。
7: 师父，弟子们都打听清楚了，那批货就藏在黄浦码头的仓库里，由缉私队的人看守，但人不多，就六七个人。
8: 师父，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把他们给抄了。
7: 对，缉私队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怕他们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8: 没错，就算孟寒彪知道是咱们干的，他没有证据能把咱们怎么样。
0: 哎，你们看清楚了吗？那批货确实被藏在黄浦码头啊。
7: 是，
0: 就七八个人把守吗？
7: 确实只有七八个人。
0: 行，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7: 走。
0: 警告，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去劫烟土的话，等于是白白送死啊。
8: 为什么呀？
0: 师傅，您应该最清楚，孟汉彪是一只老狐狸，想想他一下劫了咱们这么多的烟土，怎么可能就明目张胆地放在黄浦码头呢？而且还指派七八个人把守。孟汉彪只是劫了咱们的货，并没有抓住咱们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定罪。他这是想让咱们打听出烟土藏在哪，然后引诱咱们去劫这批烟土，好趁机把咱们青帮的人一网打尽。
1: 萧老大所言极是，先生不得不防啊。
9: 分析的没错，难道这批货就白白便宜了这个老王八蛋呐？虽然咱们的人没落在他手里，可是他查获了咱们的货，就算咱们按兵不动，这个姓孟的也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批货像一个定时炸弹，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炸了。
0: 师傅，这件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去吧。
9: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0: 我也没想出来呢，你得容我想想。
9: 那好，你去办吧，要尽早办妥，一定要把烟土夺回来。
0: 放心吧，师傅，走了。

0: 这雨来得真快啊，说下就下起来了。
1: 乔老大，
0: 嗯，
1: 你刚才不应该在老爷子面前把话说得太满了，这要办不成，那岂不是……
2: 师兄担心什么？
1: 既然你已经料到了孟寒彪是福，引他们上钩，
0: 嗯，
1: 这明抢显然是不行，暗夺也不容易，这不能明抢，不能暗夺，咱们怎么办？
2: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办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办好了，咱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得麻烦你自己校车回富城了。

0: 把门给我打开。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你那眼睛是用来出气的啊？老子是干什么的你看不出来啊？
2: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让我们过来收缴你们昨天查获的烟土，把门打开。
2: 这非常抱歉，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
0: 什么他妈狗屁局长，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下枪，开门，
3: 住手。
4: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啊，来收缴昨天你们查获的烟土。
4: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这批烟土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0: 我要是动了，
4: 你敢？
0: 来人，绑了。

0: 大哥，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你有啥担心的？
0: 这孟汉彪啊，早就有准备，所以我担心啊。
1: 你没必要担心，小菜一碟。码头是大哥的防区，孟汉彪那个兔崽子，横插一腿。哼，胆子太大了。兄弟，你放心啊，这口恶气，大哥指定给你出了。哎，你别转悠，瞎转悠啥？坐坐坐，大哥有话跟你说。兄弟啊，有句丑话，大哥必须要跟你说在当面。你们堂口里做那个缺德的买卖，以后不要再做了。多少人因为大烟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如果谁敢在我队伍里贩卖这种东西，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0: 大哥，我心里边明白，这贩卖大烟呀是损阴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批烟土落在了孟汉彪手里边，危害会更大的。你放心，只要把烟土给抢回来，我一定让这批烟土有一个好的去处。
1: 好。
2: 哎，记住了啊，和你那个狗屁局长说，这批烟土被国军84旅给查缴了。兄弟们，上车。

0: 八十四旅，局座，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土匪，二话不说抢了货就走，这口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咽。
1: 狗娘养的王藤娇，你敢惹老子，我跟他没完！
2: 报告吕座，警察局孟局长求见。
3: 赶快接了。是。兔崽子，来得够快的。
4: 大哥，怎么办啊？
3: 训练。枪都端好了。刘华。
5: 王旅长，孟汉彪，副局长。
3: 哎，什么风儿？

0: 把你刮我这儿来了。
1: 这阵风可是你老兄先刮起来的。
0: 哦，那就是一阵屁风。

0: 你二话不说动手就抢，这没道理。
1: 孟局长居然懂道理，那好，我就跟你讲讲这个理儿。黄埔码头乃军事防区，凡在军方管制区内发生的一切贩卖烟土的案件，按律均由驻防部队查禁，地方警察机关无权干涉。彭局长，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老子再给你唠叨唠叨。
0: 你在自己防区查禁走私，我孟某人无权干涉，可是你竟然公然砸开已被警局封禁的仓库，大胆地夺走违禁的烟土，你这就是无法无天了。
1: 孟局长，你这是教训俺王同娇吗？啊，那俺就告诉你，俺王同娇不是被吓唬大的，俺王同娇是他娘吃大葱长大的，俺他娘怕谁啊？别说砸你仓库，把俺老子惹急了，连你警察局一块砸。
0: 王同娇，你太嚣张了，你们这是不对吗？我看你就是流氓土匪。
1: 老子流氓怎么了？老子土匪怎么了？来人，
2: 来人，给我围了。

0: 别多嘴，常二百军官，
1: 站！
2: 王腾蛟，你还有没有王法？老子就是王法！动手！
1: 哎，别！王旅长，你消消，哎，局长，你混蛋！王腾蛟，
2: 你敢惹我，咱俩事儿没完，走着瞧！
1: 局长，
2: 滚蛋！
1: 局长，走吧！
2: 兄弟们，撤！
3: 怕你娘个头！
4: 好，你等着，
5: 局长，咱俩没完！
6: 哎呦，干杯！

0: 副官，副官，
1: 到！
0: 外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吵？
2: 我回去走，是对面的太湖酒楼。
0: 去，叫弟兄们把他们厂砸了。
2: 局座，他们是青帮的人。
0: 青帮？
3: 好你个顾瘸子，你敢往老子枪口上撞，马上集合队伍！
2: 哎，局座，哎，局座，局座，哎，局座，你听我说呀，局座，刚才的兄弟前来报告说，青帮在庆祝他们的烟土失而复得。
3: 什么？
2: 局座，开营的青帮和那个兵痞王腾蛟彻底攀上关系了。今天的事情，他们84旅是为顾炳生出头啊。局座，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不急于一时，以卑职之见，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稳妥行事啊。
4: 沿途失而复得，可喜可贺呀！让孟汉彪那个狗东西睁开他的狗眼，好好瞧一瞧。咱们青帮不仅有法国人撑腰，还有堂堂的国军助阵，看他今后能奈我何呀！阿宝，
5: 嗯，
4: 你小子这次是大大解了师父的心头之患，来，师父敬你一杯。
5: 哎呦，师父。只有徒弟敬师傅的道理，哪有师傅敬徒弟的道理？
4: 嗯，不，把这杯酒喝了。
6: 小老大
5: 啊，
6: 你巧动心思，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批烟土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咱们手里，功不可没呀！先生今天高兴，这杯酒，你这个小老大当喝。
4: 嗯，
5: 师傅，其实说实话，凭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成此事的。主要是靠帮中的兄弟，来，咱们一起来敬师傅。
4: 好，
7: 来来来。

0: 我想问问，这批烟土你想怎么处置啊？
1: 啊，我正要和你商量呢。孟汉彪失了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得亲自出马，带着你的法普队伍护送这批货。
0: 护送到哪儿啊？
1: 去虹口的中村商社，交给中村健男。
0: 中村商社，
1: 只有这批货平安地交到中村先生手里，我这心才能彻底放下。这小子怎么回事啊？
2: 先生忘了紫罗兰的事情了。肖老大和中村健男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直想报仇雪恨呢。
1: 哎呀，疏忽，我太疏忽了，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3: 这样吧，师傅，我去把他追回来。
1: 算了算了，让他先缓口气，以后再说。哎呀，那护送烟土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啊！记住，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这批货交到中村健男手上，不得有半点闪失啊！
3: 放心吧，师傅。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0: 轻拿轻放啊，前面小心。
1: 来，
2: 警察，
0: 快，
1: 慢点，
0: 搬完用布盖上。
1: 好了，快点。
0: 师兄，都已经装好了。
3: 出发，跟紧前面的车。
0: 好的，师兄。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王叔伯，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
3: 对哦，
2: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跨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您先别着急。
3: 超视力眼镜呢，需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4: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夫，配眼镜。 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0998188。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啊，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4: 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定四季做财务。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
5: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帮我？
6: 你不要过来！喂，
5: 我会给你打好评，打多少都行。
6: 我已经在录音了，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
5: 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对你真的做点什么啊！
6: 我还觉得我到了普荣饭店之后你一直在帮我，其实是因为你良心过不去吧，因为你就是我前夫的帮凶，不管你有多少面具示人，你骨子里就是一个虚伪的小人。
3: 我要是你，我就对着镜子好好检讨自己，要不是你自己软弱无能，贪图那些荣华富贵，一味的讨好你的前夫，他怎么可能会对你有恃无恐，在你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7: 接下来收看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我省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粤 BA 季军赛打响，粤超启用视频助理裁判，提升办赛水准。请到广东过暑假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玩法多样化，体验升级。
0: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十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
3: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啊三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4: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广东院士联合会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启动了叫百家争鋒建湾区的活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充分利用广东的这个产业，吸引全国的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科技成果到广东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能够落地生根开花。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接了300多家，有到广东来跟企业对接这样一个意愿。
2: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根植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
5: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加盟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上升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微销式和先用后转的模式，常态化开展机构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加盟落地转化。
7: 作为量子科技的这样的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基础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当中。
8: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知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2: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0: 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当前，以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产业发展新。

0: 趋势。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1: 三号机器噪音有点异常，请汪工过来处理一下。
2: 这一场景发生在美的的荆州工厂，这座工厂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体，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
3: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那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那去给他这个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么一来呢，这个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这个工人这个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那到了秒级。
2: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
3: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个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2: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
4: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这种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那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2: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正以数字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5: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6: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
7: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6: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使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
8: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 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6: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三大类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
9: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那么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商，形成一个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盘活沉睡的一个农房资源，同时呢也充分的释放存量资产的一个价值，壮大村集体的资产，也帮助农民实现创收致富。
6: 接下来，广州将围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资源盘活等方向，完善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10: 广州发展设施农业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6: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5: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气，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
6: 今晚粤 BA 季军赛将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
11: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符号一个元素。
6: 同样在今晚打响的粤超第九轮赛事中，将首次引入 VAR 及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昨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
12: 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巨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11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
13: 咁兴奋，因为越来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6: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
14: 票根经济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票根经济对商家来说简直就是零成本、高流量和真增收。
6: 广东台报道。
0: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5: 7月11号，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
15: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两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的失重感，比较适合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来。有看到对面的那个狮子形象的那个摩天轮，然后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那个舞蹈表演的巡演。
5: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7月10号，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正式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
16: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这个春晚的这个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们，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这个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这个演出，我们还有陪玩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5: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7月10号，和风入画亚运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移步换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
17: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5: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虎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
18: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5: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广东台报道。
0: 今天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
6: 活动现场的终身学习能量营全天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创业、数字、民生服务、岭南非遗四大主题学堂，从无人机应用、3D 打印到家政收纳、美容美甲、非遗泥塑、面点烘焙，十多门公益实操课吸引了大量市民到场体验。
19: 我体验了美甲，然后体验了这个画画，然后还体验了月饼。
20: 烤的月饼，
21: 先把这个筷子打磨出一头粗一头细，然后呢再抛光，拿砂纸抛光，接着再上油密封，这样子就做出来了。我认为木工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可以让你积极动手劳动。
22: 我们今天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工艺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市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6: 一技之长是青年就业发展、实现出彩人生的底气。下一步，广东将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抓手，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多类技能主题惠民活动，完善全链条技能服务，鼓励青年勤学苦练，技能筑梦。
23: 我是因为选择了汽修专业，然后被大家所知，是17岁到现在22岁，然后6登央视。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被看到了，学习技能的人被看到了，女性被看到了，选择职业教育的人被看到了。不管你自己选择的是什么领域，哪个方向，只要你不断的付出努力，你一定会被看到。
6: 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了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为技能人才打通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24: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啊，特别是呢，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啊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啊，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啊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6: 目前，广东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作为技工教育强省，广东还持续推进技能援疆工作。在不久前结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上，由广东对口支援的喀什技师学院的选手取得了5金5银1铜及一个优胜奖的好成绩，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双双位列全疆参赛队伍榜首。
25: 是广东援疆为我们搭建了优质的实训平台，配齐了先进的实训设备，输送了优质的技能教育资源，才让我们边疆的孩子有舞台、有机会、有底气站上更高规格的赛场。
26: 这次能拿金牌，我心里特别高兴，父母激动的都哭了。跟着广东老师，我真的学到了这本事，我真的非常感谢广东老师。以后我要把四川店面这个手艺练得更好，做一个优秀的工匠。
6: 广东台报道。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之际，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近日在广州海口等地同步开展了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登舰体验和面对面普法交流，让海洋法治知识从纸面走进心间，凝聚起警民共治的合力。
27: 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富豪平台，那主要装备有630舰号、桨座及配套型的光电跟踪仪，跟踪内挡。
5: 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讲解下，参观群众从先进的雷达导航系统到专业的执法装备，从整洁的执法员驻舱到繁忙的指挥中枢，直观感受了新时代海警舰艇风貌。紧扣普法宣传主线，执法员还结合南海海域治理实际，重点讲解了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及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
28: 讲解的也很细致，然后感觉到真的是寸土不让的那种具象化。其实我们登的也不是船，就是一个移动的国土。
5: 除了装备展示，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科普环节，执法员细致解答了群众关于海上生产纠纷处置及95110报警求助等疑问，并普及海上避险自救、伏计休渔管控等便民常识。
29: 我学了卧枪，还有回自己的名字。海警的练枪要很艰苦，挥旗要很难。
30: 海警叔叔常年战风斗浪，守护海域安全，特别辛苦，也特别伟大。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零距离的接触，进一步激发全社会遵法守法、共同守护南海海域安全稳定的热情。
5: 广东台报道。
6: 暑假来临，溺水、交通意外、网络诈骗等各类安全风险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在广州举行2026年暑期安全宣传教育周活动，

0: 通过集中宣传、专题教育、隐患整治、联防共治等措施，全力保障广大青少年平安健康度过2026年暑假。
1: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天在台风巴威这台空调外机的加温影响下，我们省的不少地方闷出了37度的高温。那明天继续大火收汁，大范围35到38度，局部39度的高温也不在话下。午后热力一击，部分地方会炸出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还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防雷雨的两手准备。后天开始，随着巴威的远离，热度消退，高温的范围会逐日缩小，但季风和偏南气流前来接力，雷雨会增多。到了大后天，中南部普遍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另外，目前多地的水位仍然在高位，那正值暑假，我们要远离水库，退水堤坝，切勿野泳。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晴天到多云，27到37摄氏度。佛山晴天转多云，28到37度。中山晴天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天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珠海晴天，28到32度。韶关晴天转多云，27到37度。河源多云，26到36度。梅州多云，27到37度。惠州多云，27到36度。汕尾多云，28到33度。揭阳晴天，28到36度。汕头晴天，28到35度。潮州晴天转雷阵雨，27到35度。清远晴天转多云，28到37度。肇庆晴天转多云，25到37度。云浮晴天转多云，26到36度。江门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阳江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茂名晴天转雷阵雨，26到34度。湛江晴天转雷阵雨，25到33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5: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4: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6: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4: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3: 联合国会场唇枪舌剑，霍尔木兹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何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7: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你是怎么复刻的？
9: 是个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

0: 郑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0: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油。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0: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那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0: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

0: 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1: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2: 村干部呢，找个我们上铺的上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新更新。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东五河，杨华衰老，年轻开心。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掌声更近。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心更近。
1: 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
2: 对，
1: 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 你被开除了，甄大已经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公章，别再折腾了。
4: 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5: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4: 还装？从季黑卡给你修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当，岂不是更爽？
6: 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7: 什么方便呢？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今天我就坐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
8: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

0: 卫视今晚播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曾经。
1: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谢谢。哦，对了，昨天晚上谢谢你，这个是借条，
1: 不用，去收拾了。
0: 你一定要收下，我不想欠你的。

0: 明姐，坐。嗯。哎呦。明姐，你是不是得罪露露姐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我前两天听见，不知道他在给什么人打电话，说要开除你。
1: 什么？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亲耳听到的，我不骗你。
1: 不可能啊，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你什么时候听他说的？
0: 上周二。在布草间里，我就在外边听到他在那儿讲，当时就说的特别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儿。

0: 你上次让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拿了两个洗发水，到底是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不能告诉你太多细节，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查清楚。
0: 那你给我一个样品，我帮你一起查。

0: 你在干嘛？我找我领导，你在干嘛？我阻止你犯傻，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
1: 我没时间了，我有三个差评悬在我的头上，张彩璐已经点名要开除我了。
0: 张彩璐，那个领班？
1: 嗯。
0: 把这一环补上去，整件事情就通顺了不少。
1: 你是说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
0: 现在还不敢确定。
1: 只是，倒卖酒店用品这条产业链，光凭张彩璐一个人是吃不下的。她充其量就是个打下手的。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看你也没有想象那么简单。你放着思维酒店不管，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来，一住就是住这么久，还管这么多闲事。你到底是来干嘛的？肯定不是来观光旅行的。
0: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在琢磨别人。 现在张彩璐在明，你在暗。你知道他要找你查，就别再让他抓到你的把柄。还有，这种越级上报的事情，你尽量少做，做好自己的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蜜月，我正找你呢，找我啊？跟我到不草间来一下。我被辞退了，为什么？我也不想你走，但是考核成绩在这里，没办法，蜜月，你确实不太适合在我们酒店工作。
1: 张领班。
2: 这三个差评是怎么来的？你都知道，而且你不是说差评只是关联奖金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行各业都这么卷，我们酒店对员工的要求也不得不提高。可是，这不符合酒店员工手册的辞退流程啊！我只是提前通知你一下你，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正式通知很快就下来。
3: 张领班，1801房间客人找你。
2: 来，那就先这样，你收拾收拾，准备一下。
4: 徐蜜月，你真的不能进去。我就耽误魏总两分钟时间。见魏总，你要提前预约。哎，魏总，我有点工作上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客房部，徐蜜月。
5: 嗯，
4: 你们先去，一会儿过来。
2: 好的，魏总。
4: 你给我进来吧。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可能不具备直接的效力。
6: 不过，你向我反映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了解了。我会亲自去调查，不管涉及人是谁，我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那我能申请参与调查吗？
4: 这件事情，我还是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牵涉人越多呢，越复杂。如果这个张彩璐和身后的人知道了，不但不利用后边调查，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懂吗？
2: 啊，
4: 许蜜语是吧？ 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普通饭店的员工，你这种主人公精神，还有对酒店的担当，真是令我敬佩啊！你放心，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吧。你先回去安心工作，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2: 谢谢韦总。

你不用出来了。徐蜜语，我再正式的通知你一遍，你被开除了。郑大已经看清楚了，上面有总监的亲笔签名和人事部的公章，别再折腾了。

0: 张才路突然说要裁掉我，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去找了魏总。我能加您个微信吗？我还欠您5000块钱，等我凑齐了，我就微信转给您。
1: 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申诉了没有？
0: 申诉。结果出来之前，我是不会搜的。但如果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 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啊？
1: 我就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0: 你还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把制服脱下来，还到功夫房做好收尾工作。
1: 我还有半天班没上完呢。
0: 你不会以为这半天班还会给你工钱吧？
1: 不管给不给我工钱，该我上完的班我就会上完。
2: 张领班，1812房间客人投诉。
0: 知道了。

你要不再等等，季黑凯现在正在闹投诉，把张彩璐弄得焦头烂额的。你知道他在投诉什么吗？洗发水。是吗？嗯，我之前听柯柯也跟我说过，张彩璐搞你跟洗发水有关系，所以你先别急着走，再等一等，说不定有希望。

0: 告，让他告，
1: 你就按照投诉处理的流程走，让他等我们处理啊。我就不信了，三天这事儿还冷不下来。
2: 冯总，这回的投诉正中靶心，客人手里有黑卡，特厉害， 我怕我是斗不过他。
1: 季风嘛，我跟他喝过酒，有什么可怕的呀？再说了，他再厉害也就是个客人，难道他一直在酒店等到处理结果出来了再走啊？我教你一招，如果他不满意，你就把开除员工的名单亮给他看。我们不是没有处理啊，老鼠已经逮到了呀，再把假货一撤，两个几天这事儿就消停了。
2: 是，说的也是，
1: 赶紧摆平，这点事儿你都搞不定。

0: 司员。
1: 姑妈，
0: 你不好好查清楚贪污腐败的事儿，开除一个服务员算什么？你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你就是这么管理普荣饭店的吗？
1: 不是，姑妈，您说的是
0: 行政层的事儿已经传到我这儿了，你还给我装傻？
1: 姑妈，你别生气，你说这个我真的不知情啊，我去调查清楚啊，你消消气。
0: 今天之内，我要看到调查结果，我等着。
1: 好，好，好。

0: 王凯欣，你办事能不能够用点脑子呀？屁大个小事都让你把天捅出窟窿来了。
1: 哎，对不起，韦总，你说的什么事儿啊？
2: 除了你们坑王不那点破勾当，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让你小心处理，我没让你去把他开除了呀。
1: 你说许密语，
2: 我不管叫什么，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现在问罪下来了，你说怎么办？
1: 这不能，我之前让人事问了的呀，他什么背景都没有啊，这怎么还跟董事长搭上了？
2: 你少给我废话，你马上给我解决方案，否则卷铺盖给我走人。
1: 废物。
2: 吴秘书，给我调简历。
3: 科王部行政层，
2: 去

0: 许密语。
1: 最新消息，借黑卡投诉的事儿闹大了，都传到董事长那儿去了。
2: 这下有好戏看了。
3: 蜜语，哎，
4: 你没走就好。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2: 跟你也没关系，别再把你也给牵扯进来。
4: 他们敢，我把他们天灵盖煎了炖汤。不是，你今天晚上就打算走啊？今天晚上你去我那儿住，明天我去找 HR 好好问问。怎么了？
2: 行政层紧急会议，还特地艾特了我。
5: 这么晚了，突然开会？
6: 啊，这么晚还开什么会呀？
7: 冯总，冯总。
0: 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0: 好，人都到齐了，咱们开始。今晚临时召集大家过来开会，是要宣布酒店人事任免的一项重要决定。鉴于行政层原领班张彩璐在工作中严重的违纪行为，影响了普荣饭店在业界和客户心目中的形象，经酒店领导层研究一致决定，免除其行政层领班职务，即日起予以开除。
7: 开除我？冯总，您是不是说错了？
0: 这是酒店领导层的集体决议，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随口胡编的吧？
7: 那您说我有什么违纪行为？我做的一切不都是按照领导的指示在做吗？
0: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会后跟我讲，但我现在话还没说完，坐下。

继续啊。下面我宣布一项人事任命，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祝贺你啊，徐领班。我希望啊，你今后能带领大家共同进步，使行政层的工作更上一层。来，咱们大家为徐领班鼓鼓掌，加加油。

0: 季先生啊，
1: 冯凯欣
2: 啊，冯总。哎，
1: 我们部门刚刚开完会，就您提出的洗发水质量问题，对相关人员已经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2: 处理的是
1: 张彩璐，行政层领班已经给他开掉了，
2: 给冯总添麻烦了。
1: 您这话说的，季先生，你火眼金睛，是替我们酒店除害，我们应该感谢您才是啊。
3: 那就不打扰了，有什么事儿电话。
2: 哎，谢谢你。
4: 进来。
3: 魏总，冯总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许蜜语提成了领班，原来行政层领班那边也已经处理好了，
4: 让他这段时间给我地道点。
3: 好的。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
4: 说。
3: 上次您让我查的季凤季先生是我们酒店的黑卡客人，这次行政层的事用黑卡权限闹投诉的客人就是他。
4: 他见了董事长吗？
3: 这个倒没有啊，不过我查了他的背景，他从伯明翰毕业三年之后就一直辗转各个国家和地区，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做酒店开荒。前段时间董事会传出来要找职业经理人接受酒店管理的声音，他这个时间出现

0: 知道了，你很得意吧？魏总助，你说什么？
1: 你给我把他盯紧了，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好。

0: 我说什么来着？逆袭就是你人生的主旋律。干一个，
1: 干。
2: 我整个人还跟做梦一样，早上起来还说要开除我，晚上又莫名其妙的说要升我当领班，
0: 说不定真是那个记黑卡的投诉起了作用。你是遇到贵人了。
3: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
4: 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3: 好，放心。
2: 他才不是我的贵人呢，他是始作俑者。
0: 哟，听着有什么故事啊？
2: 我跟你说，这个洗发水的事儿就是他在查，我只不过是个替死鬼。
0: 那你现在这结局就非常好理解了呀。
2: 你认识那个记黑卡吗？
0: 听说过，但对不上号，一直到上一次那小段总的鱼子酱宴上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这个人在业内的口碑一向不错，也没什么黑历史。你如果想要了解他的话，可以查查看他的履历。
2: 我才没空了解他呢。不过我最近在想啊，有的人你看着他就觉得很烦，但是阴错阳差他又救了你。有的人看起来对你不错，可是说翻脸就翻脸，变成笑面虎，在背后捅你一刀都不知道。
0: 你现在知道职场凶险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们那个行政层那些客人，那可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他一发话，魏思源他都不敢不听的。
2: 就算是那个记黑卡救了我，那你说冯总监为什么要升我当领班啊？论资历，论能力，论年轻力壮，都轮不到我。
0: 领班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官职，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给你划重点啊，许明宇，你给我记住，你们行政层那些客人不但一个个来头不小，你那些同事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虽然看着年纪不大，但是他们混职场的这些经验绝对比你老道。我劝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想要让那些人服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我知道这个领班不是好当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准备从现在开始学着用管理者的思维和视角去看待行政层，看待客房部，甚至整个普荣饭店。我倒要看看在这儿我能走多远。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许蜜语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绝对不往后退一步。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继父你妈他们都对你那样，可从来不见你哭哭啼啼的，还什么事情都比你姐做得漂亮。要说你可从小就是逆风翻盘的大女主。来，为了你的职场首秀，干杯。
2: 我回来了。
5: 柯文雪，你怎么不问啊？现在他回来了，你直接问他呀，他凭什么当的领班？我也想听听。
6: 谁领班？
2: 清平，
6: 少跟我套近乎，有本事你跟大家交个底，你是怎么当上领班的？
2: 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意外。
6: 还装？从记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你有这么硬的靠山，你来跟我们争什么领班啊？你应该去叫板董事会，直接给你个总监当，那岂不是更爽？
7: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面试进来的。

0: 没有什么靠山，但是酒店既然让我当这个领班，一定有他的理由。
1: 哦，就凭你那三个差评呗，那我还真是一辈子卯足了劲儿也赶不上。

0: 尹香，
1: 蜜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
1: 我没有，当上领班是好事儿。卢清平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当上领班。没事，他就这种人，不用理他。

0: 谢谢大家准时来上班。
1: 这都要谢啊？那我每天打扫十几个房间，你还得给我送个锦旗喽。
0: 今天早会的内容是，
2: 那我就告他们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3: 上午通知我，
2: 下午就让我离职。他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也没有给我最后一个月的双薪。
4: 林先生，您真幸运，行政从最后一个阳面客房刚刚空出来，1812已经给您办理好了，电梯在那边。
2: 我在公司干了十几年了，他说开就把我给开了吗？啊，有这么办的吗？
0: 这周的排班表大家看了吗？有没有意见？
5: 这个排班表搞这么复杂，表面功夫。
6: 就是。
5: 领班。
0: 啊，说。
5: 我要去上厕所。
0: 去吧。可可。手机。
7: 领班，有人投诉，我去一趟。
0: 去，你快去。
5: 这例会开的挺民主，也不嫌耽误时间。
1: 徐领班，我申请调休5天，备考。
0: 5天，也太久了吧？咱们之前最多就是连休3天。
1: 哎呦，但是徐领班您来的时间不够久。之前张领班在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休3天以上的。
0: 嗯，那我回去看一下你的休假情况。
1: 不用了，这3年我一共积攒了27天调休，还不算今年的年假。别说休5天了，5周我都休得起。
0: 那你打算哪天开始休？
1: 今天。
0: 啊？今天？咱们现在有会议，行政层满员，人手不够啊。
1: 这跟我有关系吗？你作为领导，事先就应该考虑到员工调休的问题。现在跟属下讨价还价，算什么本事啊？
8: 你的调休我已经驳回了，叫你爸妈下个月再来。这个月，天大的事情都给我放下。
0: 好，那你就休5天。
9: 领班，我也想休。
0: 其他员工想要休假的话，等罗清平回来再说。
9: 凭什么他能休，我就不能休啊？
5: 人家是备战成人高考，该写个人命运
9: 的。考个破试就高人一等了。
0: 你刚才也听见了，罗清平3年积攒了27天调休，说明他一直处于全年无休的工作状态，所以他有理由休这个假。
5: 真是
8: 区别对。
0: 咱们酒店的员工手册上写着，同一楼层不能有2个人同时休假，所以不是我故意为难各位，请大家多多见谅。

0: 哦，来了来了，那就散会吧。
1: 妮妮姐，妮妮姐，
0: 你说。
2: 对不起，林先生，对不起。
3: 你们是不是耍人玩的？刚刚前台跟我说，就这一间阳面的房间了，现在又告诉我说搬到另外一个阳面的房间，你们怎么就变出那么多阳面的房间的？是前台在骗我，还是你在骗我？看着很好骗吧？啊！
2: 对不起，林先生，我欠您息怒。
3: 没法息怒。
4: 你们领班怎么还没来啊？
2: 我催一下。
0: 尹香，你通经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要不然这样吧，今天晚上罗清平的班由我来替。
1: 真的？谢谢米姐。
2: 领班到哪儿了？
0: 来了来了，几号房间啊？
5: 这下你可享福了，有人罩着喽。
1: 嗨，米姐嘛，好了说话来。
0: 季先生，
4: 你来干嘛？快去把你们领班找来。
0: 哦，我是行政层新任领班。
4: 你是领班？
0: 啊。
4: 嗯。
0: 怎么回事啊？
2: 撞车了。

0: 林先生是吧？我是行政层的领班，我叫许蜜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那个……
1: 你们电脑坏了，他已经说八遍了。那您看，
0: 我再给您安排一间房间，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让我让啊？啊！我工作都让没了，为什么还要我让？我已经同意转到其他部门去了，为什么还要追着我裁员啊？为什么总是我受伤啊？我倒霉呀、啊！
2: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是这样的，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那位季先生在住，所以我觉得为了方便的话，可能
0: 什么方便呢？住酒店也要讲先来后到是吗？啊，哎，我要不要把简历拿出来给你看呢？先来的说比我资历老，后来的说年轻力壮，比我好使唤。我告诉你，今天我就住在这儿。我就要这个阳光，要这个景色，没日没夜干了十几年，我就要好好的享受享受。我就要好好的享受。
3: 季先生，
0: 谁也不知道，我从现在开始，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2: 快点走，
0: 我就这一个人。
2: 季先生，欢迎入住啊！再次向您道歉，季先生，季先生，我来吧。还要感谢您帮我保住了工作。
4: 你升领班这件事与我无关。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是因为您的投诉，所以洗发水的这件事情才曝光。我也没有跟第二个人说过这件事。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让您换房间。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哪一间？
2: 1825。是靠边上那一间，东向的，但是不西晒，金角银边。
4: 你怎么不去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还金角银边？
2: 房卡我一会儿给您送来，还有果盘。等那位先生搬走，我们一定会马上把您安排到以前那个房间的。

0: 我是没想到洗发水的事情会牵连到你，但还好你现在工作保住了，咱们两清，对吧？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明宇姐，对不起，季黑卡不是季先生，当时找我办理续住的时候，我正在忙别的。

0: 事儿了，然后我就忘了录入系统了。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能忘呢？还好季先生刚才退后了一步，不然客人投诉我们怎么办？
0: 蜜玉姐，你一定帮我保密好不好？拜托了，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拜托了，蜜玉姐。
1: 算了算了，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嗯，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2: 谢谢蜜玉姐，我保证我再也不犯了，我真天生丽质，谢谢。
3: 我听说大名鼎鼎的季薇卡在行政层为一个女服务员出头了。
4: 哇，都传到你那儿去了。看来普荣饭店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八卦了。
3: 我可没有制造过八卦，我只是八卦的搬运工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会对一个菜鸟大发善心呢？
4: 是客房部倒卖生活用品，把一个服务员卷进去了。我本来就在查这条线，就顺便帮人家一把。
3: 顺便帮人一把，顺便把人推到领班的位置上。
4: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把一个刚来一个月便拿满三个差评的服务员一夜之间升成领班。难道普荣现在的晋升制度就是这么乱来的吗？
3: 你真是少见多怪，这算什么呀？在普荣饭店那就是小菜一碟，你到酒店里边看一看，那些颠倒黑白，情节之抓马完全超出你的想象。要我看啊，许蜜这一出至少不算是个闹剧，已经很不错了。
4: 你认识许蜜鱼？
3: 我也算他的一个伯乐吧。
4: 你把他招下来了？
5: 他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6: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7: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请领班干什么？
4: 对目前的普荣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自盗，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荣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
8: 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强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唇枪舌剑，霍尔木兹海峡火光冲天，一周之内每一位和从外交对话滑向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呢？海峡成战场，商船成靶子，到底是美国想打到伊朗投降，还是有人不愿让美国体面退场呢？敬请关注7月11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播出的《美伊对峙：谁在克制，谁在冒险》。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哎，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为何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一决高下呢？
1: 此时若再不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控能源要道，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别说在谈判桌上会落于下风，恐怕连身边的盟友也会纷纷作鸟兽散了。
0: 以色列计划单独空袭伊朗核设施，美方为何延迟情报共享，拒绝加油支援呢？
2: 可以预见，内塔尼亚胡政府大概率不会被完全摁住，但同时他也很难完全无视华盛顿的战略顾虑。
0: 美军更担心伊朗的导弹还是以色列的不配合呢？
3: 以色列呢，在美国看起来应该属于内部矛盾，它带来的是战略节奏的失稳和失焦，因为以色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和决策机制。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不但边谈边打，而且规模甚至是越打越大。当地时间7号，时隔10天，美军再袭伊朗，国际油价大幅的上涨。7月6号晚，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的传出爆炸声，伊朗向途经该水域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的左舷被无人机命中，机舱起火，另外一艘油轮被不明投射物击中，2艘船只均受损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放话，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军完成任务。而就在几天之前，双方还在谈判桌上。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美方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谈判进展良好。然而共识尚未落地，导弹却已再次的升空。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伊代表爆发了激烈的交易。

0: 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什么从外交谈判滑向了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是谁把海峡当成战场，把商船当成靶子？美伊无法脱身的僵局背后，是否还有第三方在操纵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石小晶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6月25日上午，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集装箱船正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船已在波斯湾滞留超过100天，终于盼来返乡时刻。此前，美方多次放话，走阿曼一侧南部航道，美军保你安全。6月24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已接近战前水平的57%，美方高调宣称海峡完全开放。话音未落，伊朗出手了。袭击发生前数小时，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开警告，所有船只需经伊方批准通行，违规者将受到处置。但长月号航行的恰恰是未经伊朗认可的阿曼航线。6月25日上午10时，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悄然逼近。这架无人机先向西机动飞行，再精准撞向驾驶台。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该船右舷被击中，驾驶台严重受损。万幸，21名船员全部安然无恙。显然，这是伊朗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否定。你划定的安全区，我照打不误。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此举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次日，美军战机空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协议签署以来美国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回击，对中东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更是公开放话，美国空袭无法动摇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而6月27日、28日及本周，美军也多次空袭伊朗。协议墨迹未干，炮火已重新点燃。霍尔木兹的浪涛下，美伊围绕航道控制权的博弈或已滑向直接军事碰撞。
0: 我们知道，距离上次停火仅仅过去几天时间，美伊双方这次再度的交火，为何总有人想要打破平静？双方都避免全面开战，为何却在航线问题上反复的擦枪走火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评论员陈壮。
2: 军事上有句谚语，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准备好战争。咱们都知道，美伊休战绝非源于核心矛盾的消解，而是成本约束下的理性妥协。那么同理，可控的擦枪走火也不是全面开战的信号，不过是彼此展示强硬、抬高谈判筹码的手段。某种程度上，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博弈方式。既然要追求性价比，在双方绝对实力不对等的格局下，霍尔木兹海峡天然是伊朗的最优战场。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是一张地理王牌，伊朗不用出动主力舰队与美军正面对抗，仅靠袭扰商船、撬动能源市场波动，就能反向施压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用最低成本打出最大威慑。同时，美国自然也必须紧紧盯着这方宝地。此前冲突期间，海湾盟友频频遭袭，已经让其霸权威信受损。此时若再不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控能源要道，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别说在谈判桌上会落于下风，恐怕连身边的盟友也会纷纷作鸟兽散了。由此来看，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扯一定还会持续很久。只要核问题分歧、地区影响力争夺、制裁僵局等核心矛盾没有被化解，这种斗而不破的摩擦循环就不会终止。
0: 4个月的冲突，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似乎又有了战火重燃的态势。那么这场对峙是否正在从能打者赢变成了能耗者赢？美伊双方的真正耐力到底是谁更强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美国伊朗这次冲突消耗战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这里的消耗呢，不是说军事胜负的问题，而是谁更能长时间承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成本的综合代价，并且呢，还能在这个基础之上保持战略目标不动摇。美国的目标如果按照去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讲的，那就是中东地区不能出现挑战美国秩序的力量。美国它的优势是综合国力、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元国际金融体系、完善的盟友网络以及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比伊朗确实有更大的

0: 战争储备和战争能力，但是美国的短板同样明显。首先是他的中期选举快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影响那就非常明显，他打得越久，通胀压力就越大，政治压力就越明显。其次呢，美国现在是多个战略方向的综合利益，不是单一方向单一地区的一个资源投入，这跟伊朗不一样。伊朗当前的重点就是对美斗争，对以色列斗争，美国是不能无限期向中东投力量的，这个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换言之呢，伊朗坚持住本身就是伊朗的目标，而长期对美斗争博弈让伊朗还是有很强的抗压能力的。但毕竟伊朗长期受压，也说明耐力有限，它的外部贸易和金融问题比较明显，社会稳定也处于红线状态，也就是说伊朗也不可能无限期耗下去。那么从战略规律来讲，这一类冲突呢，最终往往不是因为一方被完全打垮而结束，而是因为持续消耗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谈判的收益呢开始超过战争收益，那么双方这个战场就有可能转向外交桌。
1: 有趣的是，外交乃至冲突能否带来收益，双方手上拿着的也是不同的标尺。6月28号，伊朗宣布摧毁科威特和巴林美军8处设施，美方称全部拦截，零伤亡。但是网络卫星图显示，油罐确实有燃烧的痕迹。双方战报各执一词，谁更可信？伊朗用廉价无人机发动饱和攻击，屡试不爽，美军是拦不住还是拦不起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2: 6月28号凌晨，伊朗再次大规模打击美军基地，此次无人机的突防率忽然提高了很多。那外界有分析就认为啊，这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怎么一回事呢？据外界分析，伊朗分3个波次，一共放飞了110架自杀无人机，与数十枚弹道导弹协同，饱和打击了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基地、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成功命中8处核心的军事设施。那伊朗用这3种无人机组成了蜂群啊，战术运用的得当。廉价的见证者136消耗防空火力，而另外2型则专门的去攻击。其中哈迪德110高速隐身无人机的战果是最大的，分2批突入2大基地，优先摧毁了远程预警雷达、卫星通信终端。美国不承认伊朗公布的战果，称损失并不大，但是基地损毁的建筑、被端掉的雷达、燃烧的熊熊大火，以及第三方提供的卫星图片，这说不了假话。而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原本突防能力并不强的这个阿拉什2啊，在这次打击中飞行距离最远，突防数量最多。外界分析猜测认为，它很可能使用了星链系统，回避了电子干扰。美国原本是想砸向伊朗的石头，结果呢，却砸在了自己脚上。星链系统是几种低轨小卫星组成的互联网星座，那计划用4.2万颗把整个地球包裹起来，那目前还不太容易被干扰，即便部分卫星失效，其他的也会及时的补位。无人机借助星链进行通信和导航，能够实现高突防大航程，颇有作战优势。不过呢，这个猜测一下子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朗议会已经在2025年立法了，把使用星链终端定为刑事犯罪，严厉清剿打击，伊朗不可能在无人机上使用星链系统。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主动往伊朗走私输送星链终端。在2026年年初，伊朗全国断网期间，美国政府秘密输送了大约6000套，专供反政府人员对外通信。那因此呢，伊朗有可能把缴获的星链终端用在了无人机上，在星链的加持下，阿拉什二才能摆脱对 GPS 的依赖，突防率大大增加。战场瞬息万变，真真假假难以判断，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旦点燃了战火，就别想轻易地抽身而退。
1: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场信息真假难辨。那么接下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说起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电视机前的您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铜墙铁壁的堡垒，还是戒备森严的钢铁长城呢？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
3: 在沙特红海海岸距盐布港30公里处，坐落着美军的詹金斯后勤保障基地。2022年初次亮相时，该基地仅有2个方形铺砌区域与若干废弃防空掩体，并无任何人员驻扎迹象。至2023年12月，其面貌依然简陋，树顶帐篷。

0: 零散的集装箱与孤立的铁丝网构成全部设施，连接外界的仅是一条土路。这幅景象与其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前沿阵地身份形成了巨大落差。詹金斯绝非孤立，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 E-3 预警指挥机长期露天停驻于无防护跑道，最终被伊朗无人机精准摧毁。数架 KC-135 加油机密集排列于开阔地带，一次导弹袭击即可瘫痪多架。而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伊朗导弹更是曾经直接命中存放安全通信设备的穹顶建筑。从高空俯瞰，这些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基地，无非是集装箱、帐篷、土路与铁丝网拼凑的临时工地。而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所有美军基地的毛坯房皆处于伊朗导弹射程之内。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克肯齐曾坦言，当前基地布局已削弱我们威慑伊朗的能力。高科技神话的铠甲之下，是铁棚与帐篷撑起的脆弱骨架，一旦战火燃起，这些前沿阵地或许难以经得起真正的考验。
1: 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把价值连城的黄金首饰随手塞进一个纸皮袋子里，然后大摇大摆地挂在对手的家门口。是美军不知道危险临近吗？还是说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堡垒本来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皇帝的新装？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遇袭之后，美军随即宣布基地地下化改造和兵力后撤，同时紧急增购拦截弹。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美军在中东经营了数十年，为什么基地防御出现了明显的漏洞？这次加急整改是短期补漏，还是未来美军全球基地的一个升级化的样板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壮。
2: 美军基地漏洞频出，正是20年反恐养出的战略轻敌终于揭出了恶果。想当年，美军手握绝对制空权，打心底里认定没人敢也没人能发动大规模精准打击。这种美军在及安全的霸权傲慢，让基地防御标准停留在应对零星火箭弹的层级，一放就是20年。如今，伊朗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经实战检验，具备了可靠的纵深打击能力，这套躺在舒适区的防御体系自然瞬间失效。此番加急整改绝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转型布局，纯粹就是被对手打出来的被动纠错。战略收缩大背景下，美军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现实，过去把重兵堆在对手家门口是威慑，如今反倒成了送上门的活靶子。那么前沿基地的核心使命也必须从靠前威慑转向先保生存。所谓地下化改造、兵力后撤、增购拦截弹，看似是补强防御，实则是霸权威慑力全面缩水的直观印证。那么选择先在中东落地调整，只因这里威胁烈度适中，试错成本可控，恰好充当转型方案的试验场。这套模式一旦跑通，势必向印太等重点战略区域复制推广。攻势可以加急修，防线可以连夜补，霸权影响力持续退潮的大趋势却不可阻挡。
1: 霸权迟暮的另外一个倒影是，6月29号，以色列公布蓝白行动，计划单独空袭伊朗核设施。有消息称，美方延迟情报共享，拒绝加油支援，外界解读为美国正在给以色列踩刹车。伊朗警告，以军动手将全面反击中东美以基地。那么，内塔尼亚胡政府会被美国按住吗？以色列是否才是中东真正掌握地区安全否决权的国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3: 以色列确实具备相当程度的单边军事行动能力，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几乎是公开的事实。从历史上多次对叙利亚、伊拉克核设施的先发打击，到如今公开宣布的蓝白行动，以色列战略文化当中始终存在着先发制人的深层基因。但是如果因此断言以色列掌握地区安全的完全否决权，可能高估了它真实的独立性。以色列军队的核心先进装备，还有情报支援体系、外交护盘能力，高度依赖美国的持续输血支持。美方这一次延迟情报共享的做法，虽然不是直接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但本质上也是一种通过资源杠杆施加的软约束。可以预见，内塔尼亚胡政府大概率不会被完全摁住，但同时他也很难完全

0: 无视华盛顿的战略顾虑，这也体现了美以之间的真实权力结构。以色列拥有战术自主权，但是战略层面仍然需要美国背书。
1: 正如石老师所言，以色列手里有绳，但绳的另外一头始终是攥在美国的手里。可恰恰是这样一种战术自主，让以色列像一头莽撞的公牛，时不时把美国这块红布往战争的边缘顶。而华盛顿显然不想被彻底的拖下水，那么不想卷入地面泥潭的美军如何在不派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对伊朗施压呢？那么接下来秉旭将为我们来揭开美军一套极其歹毒的全新海战打法。
2: 眼下美伊在多哈谈判推动下进入短暂缓和窗口期，霍尔木兹海峡大规模对抗暂时停歇，但美军借伊朗海上目标实施新型海战战法的野心并未消减。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今年的5月6号到8号，美军林肯布什双航母接连出动舰载机，分阶段打击三艘伊朗级油轮，先以机炮实施轻度的威慑，后又投放制导导弹穿透烟囱，重创船舶动力核心，两级打击手段层层递进，这背后暗藏着美军名为快速击沉的全新海上破礁作战思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啊，现代海战打击敌方军舰无非就是要靠反舰导弹或者是鱼雷。反舰导弹它主要是攻击军舰吃水线以上的部分，那鱼雷呢专攻吃水线以下的位置。反舰导弹射程远，反应速度快，可以对付大型船只时往往要发射好几枚

0: 反舰导弹射程远，反应速度快，可以对付大型船只时，往往要发射好几枚好无损，也会因为大量进水而快速沉没。但是鱼雷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自身笨重，射程短，还得依靠潜艇或者是己方大型水面舰艇发射，反应速度远不如导弹，两者可以说各有优劣。而美军这个快速击沉的战法完全是另一种作战思路，核心就是自上而下贯穿打击目标，主要依靠作战飞机作为投放的载体，主打快速支援响应，武器也从反舰导弹换成了精确制导导弹。这类弹药大多是在老式库存弹药的基础上进行改装的，加装了飞行控制组件，虽然说射程比不上传统的反舰导弹，但是成本要低很多。战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需要抵近目标飞行，不过这种凌空打击并非无脑硬闯，有两个关键的前提，第一个就是敌方防空能力已经被完全的压制，而第二个呢，就是目标舰艇本身的防空能力薄弱，机动性差。那像是大型登陆舰、补给舰还有各类的民用船舶，都是美军这类快速击沉战法的主要针对目标。这些年美军一直在反复演练这套战术，尤其是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多次实操演练，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潜在对手发起大规模两栖夺岛作战时能够快速切断对方的海上补给线。如果说反舰导弹攻击造成的是或许能够修复的外伤，那么快速击沉战法就是要给目标造成彻底无法修复的创伤。五月份美军布什号航母针对伊朗游轮的行动用的就是这套快速击沉的战法，说白了就是拿伊朗游轮当实战的实验品，其背后的用心可谓极其歹毒。
1: 有人说和美国做敌人很难，和美国做朋友更难。然而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有他的烦恼，伊朗虽然是美国明面上的敌人，但是真正让华盛顿夜不能寐的或许就是身边的这位朋友。
2: 2026年7月，美国媒体爆出猛料，当美伊着手谈判时，以色列可能仍在密谋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美方不得不紧急要求地区国家向伊朗示警，担心以方此举会直接摧毁和谈进程。盟友在背后屡屡拆台，华盛顿对耶路撒冷的信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背刺中丧失。时间拨回6月1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据知情者透露，特朗普当场爆粗口，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警告说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进监狱了。特朗普甚至公开怒骂，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昔日密友如今却恶语相向。再把时间往前推3个月，3月18日，以色列空军在没有充分协调的情况下空袭了全球最大天然气田，也就是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紧急撇清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然而以方匿名官员却说袭击事先已与美国协调。更致命的是，这次袭击引发了伊朗对沙特、卡塔尔境内美国关联能源设施的报复打击。更早的分歧发生在2月底，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双方目标一致，推翻伊朗政权。然而战事进入第3周，特朗普几乎不再提政权更迭，只想要伊朗的石油，而以色列依然执着于彻底摧毁伊朗，一个要油，一个要命，目标南辕北辙。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公开训诫以色列官员，不能靠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1: 如果说伊朗是明枪，以色列是暗箭，美国想要抽身，以色列却是死死地拽住了山姆大叔的衣角。有分析指出，美国当前陷入了两难，美国既担心伊朗报复，又担心以色列冒进。那么在这两个敌人之间，美国的战略定力还剩下多少？美军更担心伊朗的导弹，还是以色列的不配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美国更怕谁，而是美国怎样管理两个方向战略风险的问题。伊朗和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矛盾性质不一样，但是处理不好都会影响美国的决策空间。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始终是主要矛盾，它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这个是美国必须投入最主要最直接力量应对的现实挑战。但是以色列呢，在美国

0: 看起来应该属于内部矛盾，它带来的是战略节奏的失稳和失焦。因为以色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和决策机制，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始终会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美国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主要是避免局势超出预期的一种内在的方法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现在双重管理的难题，一方面是要防止伊朗及其相关力量扩大打击范围，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到把美国拖入泥潭的尴尬。因此在战术层面，美军是需要认真对付导弹和无人机现实军事威胁的，但是从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决策者实际需要的是持续协调盟友行动立场的问题，避免冲突失控，因为这件事儿才是真正关系到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以及美国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问题。
1: 这个问题你有不同的看法吗，施小金女士？
2: 伊朗的威胁相对而言更具有可预期性，因为它数十年来的战略行为逻辑基本遵循有限反击、维持威慑但避免遭受灭顶打击的理性生存框架，美方对它的行为边界是有相当的判断和把握的。然而以色列的行为模式则可能出于它自身独特的安全焦虑和国内政治周期，随时做出让华盛顿措手不及的重大战略决定。这种来自于自己人的不确定性反而比来自敌人的威胁更加难以精准防范，所以美国当前更加深层的焦虑是正在逐渐失去对整个中东局势节奏的主导掌控权，这才是它的战略定力被持续消耗的根本症结所在。
1: 对于美伊局势，中国立场一贯而清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明确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说，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中东不该是大国博弈的棋盘，更不该是战争机器的试验场。中国始终是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不为拱火浇油，只为止战促谈。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让心更近。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5: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0: 相信吗？世界上有一种风景会让人忘记拍照，我们出发就是为了找到它。我们的故事要从大湾区的灯火说起，一路向西，穿过云层，直到舷窗外浮起雪山的轮廓。当飞机缓缓降落，脚下的土地以一种陌生的频率让心跳慢了下来，直到抬头看见那句话，西藏欢迎您。我们找了很久的地方就是这里。
1: 今年多少岁？
2: 50岁。
0: 采访的话筒一次次举起，我们在记录这片土地，也在倾听他的心跳。经幡替众生诵经，转经筒磨亮了时光。草场上牛群低头吃草，校园里笑声追着风跑，山不说话却把故事

0: 回到拉萨不只是一首歌，这座比回来更动人的城，一年3000小时阳光晒暖日子，也晒出街头的伞影与帽檐。1300年的风把梵唱吹进每一条巷子，也把历史刻进了石头的缝隙里。布达拉宫就在那里，沉默地看着每一个抬头的人，他听过游人的惊叹，守护者的沉默，还有那些把一生交给他的人。
1: 我是从上海过来，就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就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嘛，所以就比较好奇，然后也想来亲眼看一看。
2: 我觉得人生就是还是要来一趟，看到之后内心其实还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3: 前几年发生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当时有位游客差不多是30多岁，但是他患了这个不治之症，他的最后的愿望是什么呢？能去一趟布达拉宫，实现他最后的一个愿望。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官方呢，安排了安保人员、讲解人员全程保驾护航，我们一路从正大门进到出宫，延续了4个小时的参观路线。那位游客呢，他的这个聆听着我的讲解，似乎看不出来病魔在折磨他。结束整个参观之后，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他这辈子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很满足了。
4: 布达拉宫具有1345年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近期呢，对布达拉宫从地笼到本体建筑进行了一个监测系统的一个监控。旅游开放呢，要首先优先是文物保护，文物保护作为它的底线，那么如何去适度的去开放，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互惠互利的。文物保护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独角戏，它有旅游文化、旅游经济、旅游人员、大众文化去驾驭它，以文物保护为优先的前提下呢，进一步的去活化利用，让文化文脉藏民族悠久的历史传承下去，这才是使文物保护与文物传承利用达到了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0: 在拉萨，它无处不在，整座宫殿依山垒砌，红墙白壁，错落如梯，藏、汉、满等多民族工匠的手在这里交汇成一座没有图纸的奇迹。可奇迹不止于看见，它在地震带上躺了13个世纪，最后落在50元上，成为你掌心的重量。离开布达拉宫，拐进一条转了千年的路，八廓街，拉萨最早醒来的地方。藏、汉、回等多民族世代在此相守，烟火与香火共用一条街。它自古便是两条平行线，一条通往信仰，一条通向生活，从未分离。有人用身体丈量大地，每一次俯身都是心里有话要说。石板被磨得发亮，信仰从未变旧。你走在街角的光影里，看日子在砖墙上慢慢走。在小小的铺子里，遇见传统长出新枝。而让这条街活着的，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有名字，有故事，有关于八廓街的今天与明天。
5: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到过这个八廓街，也就是视察过这个八廓街的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就是准备弄成一个旅游、文化，在一个民族团结的这么一个街，多到这个八廓街旅游，知道这个文化，还有知道这个民族团结的一个氛围。
6: 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以西藏的手工为主的编织类的产品。工艺上面，首先我们是结合了它的古法做法，材质方面主要是应用了当地的羊毛和牦牛绒这一块，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平台能够给他们一个在地的生产的这么一个平台，让他们通过生产劳作能够有收益。
7: 西藏墨脱高山茶，它的茶叶可以媲美于台湾的乌龙茶，那边的水质跟土质是相当干净的，都是相当健康有特色的。现在会把我们的古昌类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整合我们西藏这边的独有的特色，去把它带动起来。
0: 他们说得很轻，但每一句话都在把西藏的手艺、产品、故事往更远的地方推了一点，而脚下的石板路也到了转弯的地方。下一站，我们离开拉萨，一路向东。从拉萨到林芝，火车只需要3.5小时，但这一路你会经过雪山、峡谷、森林、河谷，像看完了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一个小时前，你还能伸手摸到天空的苍凉。一个小时后，你已经弯腰触到了溪流的温柔。这里就是林芝，西藏最温柔、最像江南的秘境。如果《天青色等烟雨》唱的是江南的婉约，那林芝就是雪域写给江南的回信。森林覆盖率近一半，每走两步就有一棵树在等你，连呼吸都比别处更慷慨一些。有人说，林芝是浓缩的地球。

0: 冰川与林海对望，湖泊与草甸相依，雅鲁藏布劈开峡谷，沙丘静静躺在江边，短短百公里集齐了别处一生都看不完的风景。这里的桃花没有青石板与小桥流水的温婉，却有百万株百年以上的野生古桃，树干皴裂如墨，花开却温柔似雪。而最动人心魄的是这里的冰雪与烟火相邻，一边是万古寂静，一边是人间温热。这样的景象不必等烟雨，它本身就是一幅看不倦的水墨。这片土地藏得住冰川，也容得下远方。30多年前，大湾区的人来了，把足迹留在这里，把心意也留了下来。岳林产业园就是那份心意最新的模样，而让这份心意生长的人就站在我们面前。
1: 关于深化粤藏合作，我们的想法其实就是把广东的理念把它种到林芝的土地上，让它自己生长起来。其实我们是非常欢迎香港澳门的企业来林芝发展的。林芝这个地方是属于西藏的这个小江南，也是入藏的第一站，然后具有非常好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机遇。那么香港的企业跟澳门的企业，他们有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非常尖端的人才以及非常先进的理念，所以我们是非常欢迎我们香港澳门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林芝考察，看一看这边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条件。然后呢目前正值整个林芝啊在15、16时期要打造这个世界级的清洁能源基地以及世界级的这个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香港澳门的企业能够到林芝这边来，我们共同成长。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岳林产业园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香港澳门的企业能够看到西藏的产业同样可以高质量发展，林芝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0: 3000公里能带来什么？不是钢筋水泥，是一条新的起跑线。从南海之滨到雪域沃土，3000公里的距离浓缩在这一方园区里。2020年，岳林产业园正式开园，大湾区资金、技术、人才、市场4条血脉同时注入。藏医药、生态农产、文旅文创、检测服务，4条赛道同时铺开，百余家企业从零开始在这里扎根。你可能想不到，3年税收翻了近3倍，有人说这叫岳林速度，但数字不是全部，真正有意思的是它带来的那些改变，比如藏灵芝。过去它长在深山，靠天吃饭。大湾区援藏队带来了菌种优化，带来了标准化的种植方式，也带来了从种植到深加工的整条链路。灵芝不再是靠天吃饭的野生产物，一颗藏灵芝从雪山深处长成了产业链。但好的产品还需要一张更快的网，公路、铁路、机场、前店后厂，西藏生产，广东销售，从雪山的车间到大湾区的货架，最快48小时。而让这一切流动起来的是那些从3000公里外来到这里的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
2: 自2021年入驻岳林产业园以来，我们在藏医药大健康领域的研发、生产和市场拓展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布局到落地的关键突破。研发方面，我们依托林芝地道的藏药材资源，完成了多款新产品的研发上市，涵盖保健食品、化妆品、产品等多个品类。特别是白肉灵芝系列产品的研发已进入成果转化阶段，具有较强的市场差异化竞争力。生产方面，我们建成了5260平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拥有7条符合 GMP 标准的生产线，取得食品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形成了从药材加工到产品量产的全链条生产能力，质检设备齐全，品质产量稳定性得到有效保障，经营业绩也在逐年提升。
3: 我们为林芝的水环境、土壤、空气提供常态化的监测服务，确保雅鲁藏布江流域森林、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可测、可控、可预警。

0: 第二，赋能特色产业升级，比如我们为本地藏医药、特色农产品、饮用水等提供从原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与安全检测，帮助林芝产打上绿色、有机、安全的金字招牌，助力他们走出高原，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1: 你或许以为这就是全部了，产业落地了，税收涨了，有人在家门口找到了活干，但你有没有想过，产业之外还有什么在生长？林芝不只有工业的骨骼，它还是很多人进藏的第一站。海拔低，氧气足，身体在这里适应了，才敢往更高处走。四季不重样的风景，加上大湾区30多年的援藏之手，观光、度假、康养、乡村民俗，一条完整的旅游链条在这里长成了。不是过路，是停留；不是打卡，是生活。2025年，1700万人次，162亿的旅游花费，旅游业就是林芝的第一支柱产业。而这条产业链上最亮的那颗珠子，你大概猜到了，叫鲁朗。但你知道它以前是什么样吗？尘土飞扬，留不住人。那时候的鲁朗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一个路过的地方。后来粤藏两地联合立项，把它作为全国旅游援藏的标杆来打造。
2: 大家现在目之所及的建筑啊，我们的市政建设啊，便捷的那种道路啊，这些全部都已经成型了。我们不仅仅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我们的建设的一些资源，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这边的运营，将我们在粤港澳啊、广东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结合，即系鲁朗嘅实际嘅情况下边，进行一个复制装饰嘅风情咧，保留得比较传统同比较完整嘅。我哋会引入更多嘅国内外嘅头部嘅文旅企业，将更好嘅文旅项目引进入嚟。咁啊，当然啦，我哋更加欢迎啊，嚟自家乡嘅粤港澳嘅啊，我哋嘅文旅企业啊，能够关注我哋鲁朗，能够到我哋鲁朗嚟。投资兴业，
1: 这背后是38亿的投资，1000多亩的规划，从一砖一瓦到一户一窗，曾经的老房子，如今成了你可以住下的风景。你不需要每天换酒店、赶路，推开窗，雪山就在眼前。吃饭、逛街、看风景，听一曲工部响箭，在小镇里一站完成。30多年前，大湾区的人来了，30多年后，这里长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小镇。它证明了一件事：高原的远方不只有风景，还有另一种抵达的方式。而让这种抵达成为现实的，是那些把这里当作事业来经营的人。
3: 我们这边比较旺的时候的话，是咱们的桃花节，或者是咱们的那个暑假的时候，客户比较多的时候的话，也会开展一些我们的篝火活动，也会找一些我们藏族同胞来进行跳锅庄的一个活动。
4: 以前我们开农家乐的时候，可能一年最多15万，后面我们这个改房子了，然后在后面虽然那收入比较增加一点，30万、40万左右。
1: 你可能会想，这样的地方在林芝多不多？答案是很多，但每一处都长得不一样。沿着公路往下走，走进一户户村民家里，你会发现这条产业链的末端伸进了最日常的生活里。从前这里的人只关心一件事，今天能不能吃饱，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关心另一件事，今天过得好不好。不是温饱，是生活。但你知道吗，以前一棵树倒下去换来的钱只够撑几天，后来树越来越少，他们才明白，山不是用来砍的，是用来守的。现在呢，林子活着比砍掉更值钱， 湿地干净，游客才愿意来。生态旅游不是口号，是林芝的村民每天睁开眼就能看见的出路。而每一条出路都不是喊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你说对吧？
5: 最主观的经济收入变化就是我们的农牧产品，家里面院子里的水果会有游客来买，然后像农畜产品就是牛的酥油啊、奶渣啊，这些也是就有更多的销路卖出去。我是一名返村的创业大学生，现在在村里主要从事的是去弄民宿，然后接待外地的游客，拍一些老百姓在牧场干活的 vlog， 在短视频上推广自己的家乡。未来几年的话，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带动村里的老百姓一起去致富，然后让大家越来越幸福，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1: 立定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红色研学、生态旅游、特色产业，三条线在这里汇成一条路，而这条路就藏在这座展览馆里。有些记忆不该被时间带走，而有些答案就挂在墙上等着被看见。
6: 这边发现了打制石器、还有毛制石器、骨器、动物骨等遗物，还有我们您撰稿的桃花节。
7: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第一部反映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白电影《农奴》。
8: 农奴里面的取外取景点就在我们立定村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像我们的那个现在也有火车。
9: 道路变宽，然后环境也是变好了。以前的话就是泥洼，那些都是村里面到处走，现在我们是人事分离，依靠这个项目我们的发展也好，后续的旅游方面也好，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 谁在讲，谁在听，而讲出来的那些故事正在下一代的心里扎下新的根。
1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望九老师，他一针一线缝的那面五星红旗。他见到毛主席后，用最笨重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我之后要好好学习，好好孝敬父母，以后对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
11: 这次研学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红色故事不是放在展柜里让人看的，而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接下来传下去的。今后我会把立定村的故事带回学校。
1: 这一路我们看过许多风景，也听过很多故事。
12: 发源地就在那儿。
1: 从拉萨到林芝，从八廓街到立定村，我们看见历史如何被守护，也看见未来如何被创造。我们听见信仰的诵经声，也听见机器的运转声，孩子的读书声。这片土地正在发生一种安静的蜕变。西藏的现代化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传统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保护林海，就是保住自己的饭碗。红色是根，绿色是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红色精神永续的画卷，正在雅江之畔徐徐铺开。而“援藏”这两个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与汗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山海相连，越藏情深。几天的行程转瞬即逝，但西藏留给我们的感动无比绵长。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祝福西藏，祝福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明天更加美好。
1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1: 耳目一新。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怕，有我在，你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流行钢琴。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喂，马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
1: 好的，杨处。
0: 你说。
2: 杨处，
1: 泰勒订了今天飞守城的飞机。
2: 立德在那边的事务好像出了问题。
0: 你确认他登机离开。
2: 明白。
0: 安检仪的图像同步到这台电脑。
3: 好的。杨处，无异常。
0: 再过一遍，二次确认。
3: 好的。杨处，确定无异常。
0: 电脑，把笔记本电脑图像发给乘客。
3: 好的。AI， 帮我对比两幅图像。杨处，根据 X 光反射波的图像，
4: 微波炉中的芯片和笔记本电脑中的芯片确定为同一个。
0: 知道了。
5: 什么情况？
6: 正在过安检。
0: 除了那张芯片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放还是不放？
5: 放行。
0: 收到。
3: 报。收到。

0: 过去了是吧？是，只有一张芯片过去了。他们肯定会继续想办法，把其他的东西送到连海，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出问题的所在。
1: 可以。现在的问题是，其他的东西在哪儿？是什么？
0: 哦，连海那边的同事已经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吧？
1: 连海局一处柳庆东那边，在进行监控，随时和我们同步。
0: 明白。

0: 你看到了什么这么开心啊？
1: 没什么，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0: 饭已经好了，我们去吃吧。
1: 行。
0: 好嘞。

0: 这汤非常正宗，谢谢你，小芒。
1: 喝，我也喝。
2: 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啊，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0: 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是件好事。
2: 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0: 没有吧，我没有收到新邮件。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件事儿。
2: 我看你很不在意，就给出版社打了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你的稿件。
0: 真的吗？

0: 对不起，是我的错。
1: 我告诉你吧，
2: 有一家出版社
1: 答应给我一笔巨额的版税，这笔钱足够我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出版了。
3: 不出版了？
0: 我们马上要去美国，这个时间
1: 点出版一本书都没有时间去

0: 去举办那种签书会等等的宣传活动，所以我才没投稿。而且说实话，你的翻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拥抱这本书，从我认识你之后，我感觉有些地方还不满意。去了美国之后，或许会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才跟
1: 你。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呀？我努力了这么久，现在岂不是都白费了？
0: 对不起，我知道你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很久，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啊。但是你的努力并不白费，你知道吗？
2: 亲爱的，
0: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对我来说这比出版还更有意义，你才是最重要的。
2: 但请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了美国，
0: 你还能继续工作，发挥你的更大的价值。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
1: 瞒我呀！
2: 对不起，
0: 我不是想瞒你，因为我打算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2: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啊？我只是一直在想找一个
0: 最好的契机来跟你说这件事。
1: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瞒我。
0: 我保证。
3: 哎呀，绝对的渣男，这里有变的，天衣无缝。
4: 谢小曼呀、啊，就是上头了，你看这几句话给兜回来，说的挺气人的还。
3: 谢小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4: 真是，哎，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呢？
3: 不是女人的问题，恋爱中的人智商都会降低。
4: 挺上道啊，你有经验啊。
3: 我们是年轻人呀，您这岁数了，经验当然比我们丰富。
4: 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跟岁数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我是谁？燕平情场小王子啊，经验当然是比你多得多。
3: 还燕平情场小王子？我来这里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一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
4: 你这是
5: 你要去连海？
6: 是在连海，马上要开始这么重大的项目，他们的人都已经过去了，芯片也已经带到连海了，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我该过去了。
5: 你准备带谁去？
6: 我准备一个人先过去。James和赵亚宁，他们不是简单的角色，反侦查能力都很强。我怕人一旦多，容易暴露。我一个人，隐蔽性反而强一点。就算我暴露了，还可以利用我和赵亚宁的关系作为掩护。
5: 现在赵亚宁，倒成了你最好的掩护。
6: 燕平这边，还有卢卡，还有李太恒。我们两边都得兼顾，三处其他的人暂时还走不开。您放心吧，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连海那边还有我们的同事柳柱，可以随时给我提供帮助。
5: 行，你自己去连海，燕平的事儿交给李健负责。记住这次行动的原则，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帮助计划，但是要确保国家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的安全，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0: 我需要的设备您都帮我准备了吧？放心吧，全套的监视设备都是最新型号的，自己拿去看吧。
1: 贝格 P205 军用光学望远镜，电子解锁器，红外线扫描电脑，北斗强磁视听套件。杨处，我这压箱底的宝贝都给你拿出来了。非常感谢柳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付立德这条大鱼理所应当的。另外，我还给你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国产轿车，后备箱有应急的格斗装备，还有一台备用手机。
2: 感谢。哎，
0: 你看，他们入住的是连海五星级的星海酒店，赵亚宁住在2517，詹姆斯住在2519，两个房间都靠近应急出口，方便他们随时出逃。
2: 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我想去一趟这个星海酒店，是立刻查一下。
0: 没问题。从上往下数第四层，第一个有阳台的是519，隔壁有阳台的就是517。

0: 对面那个四层建筑是什么地方？
1: 也是一座酒店。
0: 我就住那儿，帮我找一个房间，可以直接观察到517和519。
1: 我安排。

0: 喂，张警，我已经安全到达，现在已经开始监控。
1: 好，刚刚收到消息，明天上午9:40，华泽、泰宇、立德
2: 会在星海酒店3楼大会议室举行洽谈，
1: 为进入临海核电站做准备。
0: 收到。

0: 明天突然开会，看来太宇集团很着急呀。我们必须稳住，必须按原定计划书上的时间来。
1: 我们不是应该配合他们加快进度吗？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没送到。那怎么办？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履行好公关人的职责，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低调一点。
0: 好。

0: 还疼吗？
1: 已经不疼了。
0: 那就好。怎么了？
1: 没事啊，一个广告信息而已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啊？还躲着我？
1: 那是一个垃圾信息而已啊，我自然就删掉了啊。
0: 可是你算了，不想跟你说了。
2: 小曼，我真的不是在躲你啊，如果你要的话就可以随便查。
3: 他终于不犯傻了，希望他这回啊能想明白。

0: 小曼，我真的没有在瞒你啊，我只是收到一条广告信息而已啊。我一直都有删除垃圾信息的习惯，所以我就顺手删掉了。不要因为这种小误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真的没有骗你。
1: 请你相信我，我爱你。以后无论任何事儿，都别再瞒我。
0: 好，我答应你。
2: 真是服了，床头打架床尾和，那谢小曼能不能清醒点儿？
3: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纠结，再给他点时间。

0: 星海酒店的电梯位于中间，一个客梯一个货梯，门锁采用的是无接触式的智能卡门锁，房卡使用的是 TEMSI 的射频卡 T5557， 密码长度64位，设备破译大约需要10秒钟。
1: 收到柳处，谢了。
2: 真的不用我们派人支援吗？
1: 真的不用了，我一个人你毕竟高一些。
2: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我派个人替你望风，盯紧会议进程。
1: 收到。

0: 进度怎么样？
1: 还要等。
0: 向总。
1: 好。
0: 向总，李经理。
2: 嗯。

0: 贵方提出这几点问题啊，正是我们最近几年的发力点，已经有了完善的解决方案。
1: 我们对贵方的解决方案非常认可，但是国内还是希望可以尽快近距离参观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2: 李经理，我们原定的时间是4天之后，目前看来这是最合理的时间，毕竟核电技术复杂，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向总，您看呢？
3: 啊，对，如果按照原来定的时间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我们要向贵方啊完整的演示我们整个技术的实际应用啊。
1: 提前2天，有可能吗？
3: 可能我得跟核电站沟通一下才能确认。
1: 没问题，实在是上面给我的压力太大了，那就辛苦您，现在就去沟通，我们在这里等您的回复。
3: 行，我沟通一下。

0: 哎呀，抱歉，非常抱歉。经过沟通呢，核电站那边他需要综合整个流程才能确认，可能得明天，明天才能给出答复。
1: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等明天有了答复我们再继续讨论。
0: 可以，我们华泽集团全力配合。
2: 我们立德集团随时跟进。
1: 添麻烦了，实在是上面吹得太厉害了，请理解啊。

0: 我感觉特别不好。
1: 你觉得他们盯到这儿来了？
0: 我有很强的直觉，他们就在附近。如果某个窗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那就太麻烦了。你到附近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明白。

0: 听脚步声，卢卡出去了。
1: 可以，有进步。
0: 嗯，
1: 没有对话呀，应该是一个人出去的。你继续监听一下，我去跟一下。
0: 嗯，注意安全。
1: 你注意安全才对。

0: 那您给介绍一下吧。
1: 我们这边牛油果酸奶是最经典的。
0: 行、嗯、
1: 好，
0: 再来一个。
1: 您扫个码吧。
0: 好好。
1: 您好，这是您的酸奶。
0: 好，谢谢。

0: 不用了，谢谢。哦，麻烦您。
1: 好。
2: 我对周边进行了排查，在这周围唯一有可能对我们房间进行监测的地点，就只有那个酒店。这个酒店的三四层一共有这六个房间是可以看到我们房间的。

0: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五个房间都可以排除嫌疑，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房间还吃不准，需要我到实地再去排查一下。
1: 好，一定不要大意，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好的。

0: 怎么这么大噪音？
1: 怎么了？
2: 小曼，你知道我多爱你，对吧？

0: 今天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我不是个作家，那是我的掩护身份，也没有战书发给出版社。那是枪手带我写的，真的很抱歉，我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骗你，我爱你。
1: 那你到底是谁？
0: 我是罗卡莫里，做着一份特殊工作的男人。
2: 嚯，怎么这么大噪音？
3: 刚刚才有的噪音。罗卡是不是回来了？
2: 他出去转了一圈，就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3: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直觉，
3: 女人的直觉，你不懂。
1: 我知道了，桑德报应那个案子，你和他是朋友，你和赵雅宁也是朋友，你们都。
0: 我只是你的男朋友，卢卡莫里。
1: 你别骗我。
0: 我没有骗你。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只是想利用你作为我的掩护身份。但是后来，我真的爱上你了。曾经，我也以为我不会爱上任何人，但是你改变了我。我活了这么久，一直在生不如死的状态里，但是这几个月我才知道这才是生活。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美国，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
1: 我不想做坏事。
0: 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事儿，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我只知道，帮助别人、帮助国家就是好事；伤害别人、伤害国家就是坏事。答应我，不去伤害我的国家，也不要伤害任何人。
0: 我答应你。
1: 答应我，不要再骗我。
0: 我答应你。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宗
0: 的太阳。哇！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互联网的海量内容靠谁来守住规则底线？
2: 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
1: 家务这点事儿，凭什么能成为一门手艺？
3: 家务绝不是上手就能做，看着简单，里面都是技巧。
1: 探路新职业，技能开新局。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4: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5: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6: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4: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6: 好，爸爸，路上小心。
4: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7: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5: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7: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6: 爸爸，电线杆倒了。
7: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7: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太阳。哇，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喂，女士，请问你找谁？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开服了玩游戏，游戏关服了你就玩。
1: 模型，你跟他过去啊！我跟你回什么家呀？你不买这些玩意儿，我能跟你吵架吗？啊，
0: 我给你丢人，你没给我丢人是吧？天天往那儿一坐，
1: 我找人走错房间了。
2: 你说啊，你穿的这些衣服哪个不是我连价都不会的给你买的呀？

0: 你确定没有情况？
1: 确定。你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送来？
0: 应该是明天吧。
1: 谁送来？
2: 卢卡。
1: 他可靠吗？
0: 他已经被我死死地拿捏住了，他一定会听我的话。
3: 时候让我们要

0: 真的。
1: 我们是大师之间的。
2: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再过一段时间，我的搭档他就要迎来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2: 退休，退休。
0: 有点过早，过早，他要迈入他婚姻的殿堂了。
3: 哎呦，怎么这么大声音呢？
4: 看什么片儿呢？这是。
2: 说狠了一个吧，没有让你当个伴娘啊，或者是
0: 当个主持人吗？哦，
3: 你可以看
2: 搭档的婚礼哈。
0: 对。
2: 好，你的梦想是？
0: 是我搭档的份子钱。
2: 哦，关系确实一般，真不想自掏腰包。
0: 对。
2: 万一这个份子钱数特别大怎么办？
0: 全给他，全给他。
2: 真实的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婚礼破了。
3: 明白。
2: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首先要进行你的选择了。十二个生肖，
3: 我是最爱你的人。
5: 就是说，
3: 我绝不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不想分开。
4: 哎呀，李克，大哥他们什么时候来接班啊？我肚子都饿扁了。
3: 刚才处理打电话说有点事情，他们得晚点过来。
4: 啊，我耳朵都饿得不好使了。
3: 呦，您可别去，别把你饿坏了。我给你买碗饭去啊，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6: 谢谢你，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3: 大蓝瓶要不要？
6: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3: 天哪，这么麻烦，太麻烦了你。哎呦。OK。

0: 亲爱的，放松点儿，没事的。
1: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有我呢，放心。
1: 放心。

0: 下车。
1: 你要干嘛呀？我们还是回家吧。
0: 今天必须把事情办好，下车。

0: 哎，我这饭给你买回来，人呢？哎，人呢？大雪瓶买回来了。
1: 我在跟踪卢和谢，他们现在出来了。
0: 在哪儿？
2: 大华超市。
1: 但是，我好像跟丢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许跟了，等着我，我马上到啊。

让一下，让一下。

0: 喂，师傅。
1: 小谭，报告你的位置。
0: 我们正准备去监听车。
2: 不用了，立刻逮捕卢卡。

0: 实用，猜一下。
1: 好，
0: 四个字，其中
1: 说。相依为命。啊
0: 正确答案吧。
2: 怎么样？
3: 屋里没人，行李箱还在，衣服也没动过，一切都正常。
2: 好，联系周边的邻居和物业，调查跟去向有关的一切信息。
4: 明白。走，去物业。
2: 马姐。立刻定位卢卡跟西奥曼的号码，动作一定要快，他们很可能要潜逃。
5: 明白。
4: 下车。亲爱的，下车。
6: 刚才车上那个女孩

0: 是不是被你
1: 夏蝉什么呢？我只是不让他继续跟踪我们。
0: 真的吗？
1: 亲爱的，我既然答应过你，我肯定不会骗你，相信我。

现在开始，我们用新手机，把旧的手机扔掉，带上。

0: 谁啊？
1: 我是田紫薇。
0: 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
1: 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注意安全，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0: 陈秋，他们肯定换车了，重新锁定目标。
1: 迪克，信号消失了，手机可能已经被遗弃了。
0: 明白。
2: 满姐，
3: 哎，
0: 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的所有监控录像。
3: 好。
0: 等一下，等一下。嗯。大华超市的监控调取了吗？
3: 怎么了？
0: 上一次我跟卢卡，他去的就是大华超市，这次他又去大华超市，小田跟他就出事了，我认为那儿一定有问题，这样你去跟车，我去大华超市。
3: 好。

0: 亲爱的，帮我发个消息。
1: 发什么？
0: 已安全出城，明天送达。
1: 他是谁？
0: 合作者。

0: 回了一个松山宝红白黑125133142，什么意思？
1: 前面三个字代表三个服务区，红白黑是他给准备的车辆颜色，数字就是车牌尾号，跟我们更换的。
0: 直接开这车不行吗？
1: 现在监控这么多，一直开这个，不等下高速我们就被抓了。亲爱的，放心，我们一定会安全离开的，相信我。

0: 顶顶，谢谢小曼的东西绝对是给卢卡取的。你截个图，发个照片给我。
1: 好。
2: 喂。啊，
3: 旅客，找你呢。
2: 喂。
3: 俊哥，查到了，卢卡在半个小时前刚出了收费站，就上了滨海高速。
2: 知道了。
4: 看来阳光分析是对的，卢卡一直按中和詹姆斯有联系，这一次他应该也是受詹姆斯的指示前往梁海送货的。
2: 张局，阳光一个人在那边只能监控詹姆斯这一条线，而卢卡这条线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我现在申请立刻带人前往连海配合阳光。
4: 你准备带谁去？
2: 小谭、陈科长、马科长足够了。
4: 好，我同意。
2: 还有啊，卢卡很危险，我申请配备最高级别抓捕装备。
4: 同意，你们立刻出发，我通知连海方面在高速路口拦截卢卡。
5: 是。
4: 啊，小婷怎么样？
2: 不太好。但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一定会。
4: 这次行动，叮嘱大家多加小心，注意安全。你们一定把卢卡给我缉拿归案。

0: 刚才路过一个奶茶店，我就按你的要求买了一杯全是珍珠的、全是灵魂的奶茶。哎呀，这买完了以后，我才想起来你喝不了这杯啊，我先替你喝，好吧？等你醒了，我再请你喝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大彩瓶
0: 啊。马姐，好，我马上回来。天儿，对不起啊，我让卢卡逃出烟饼了。但你放心，我现在就去临海。把他带回来，我绝不让你白受欺负。等着我，早点醒过来。

0: 照片上的人和车，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收费站进行堵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我们接到你们通知，马上就调取了高速的监控，看见这个车呢进了松兰服务区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我们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那这个地方的监控里看到人了没有？
0: 没有，这个位置刚好是监控盲区，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过这个车刚停下来差不多一分来钟吧，就在它旁边的这个地方呢就驶出去了一辆红色的国产轿车，车牌号是连 CAZ125。

0: 们已经盯上了我们，不能继续往前开了。
1: 那东西不是我。
0: 我想个办法。喂，您好，
2: 我的车突然出故障了，我需要救援。
0: 车牌号是连 GYU 142，
2: 我把位置发给你。

0: 刘处，欢迎再来连海。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处，
0: 发现卢卡了吗？
1: 目前还没有消息。不应该啊，他早我们一个多小时出来，按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
0: 进入连海一共有13个守卫站，卢卡每次更换车辆的话，我都进行了通知。如果发现目标的话，肯定会立刻上报的。
1: 可是我们这一路上没有发现目标车辆。
0: 他会不会提早下了高速，改走省道？省道的监控没有那么多。只要离开高速，必须要经过收费站。
2: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他再次更换了车牌或者车辆。
0: 如果是这样，那我立刻把这一时间段内所有通过13个收费站的同一车型全部找到，进行排查。
3: 真够了，
0: 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完成排查。

0: 终于来电话了。
1: 三号组件取到了吗？
2: 没进在港口码头拿到，
0: 要立刻送出吗？
3: 不，
1: 卢卡刚刚安全到达终点，我们还需要些时间，你随时准备入境接应。
2: 我随时可以行动。
1: 等我消息。

0: 杨处，杨处，你再大点声，整个海滩人全听见了。是是是，
1: 辛苦啊！哎，杨处啊，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0: 那个地方就在James对面，昨天赵小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更安全。嗯，
1: 坐，
0: 随便喝，休息会儿。
1: 行。
2: 做船的事儿，别太自责。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4K 画卷。银滩漫卷，雪沫翻涌，山川连绵，苍翠悠远，百年围屋，炊烟绕瓦，滨海步道，游人惬意。当 4K 超高清镜头轻轻抚过，你会看见白鹭掠过湿地抖落的碎金，听见稻穗在风中摇摆的声响，触摸到渔歌唱碗里的幸福气息。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行走在市镇乡野间，陶醉于旖旎风光里，光影晕染的是和谐生活的甜美，蓬勃生长的是乡村蝶变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你到过？
0: 恐怕是做梦到过。

0: 哎，哎，班长，这有人啊！你来跟他讲讲。
1: 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2: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攻！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1: 都有谁？
2: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开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1: 是他们给我的吗？
0: 他们住那屋里吗？
1: 嗯。
0: 你饿了吧，妞妞？
1: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儿吃的。爹，还有米，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瞧，现在经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1: 你

0: 都睡着了。
1: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2: 哎，这儿。

0: 副班长，你糊弄什么呢？啊！我表扬咱们班长，<笑><笑>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班长，什么呀？又咋咋呼呼的，你看。
1: 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那个竹篮风啊一点呐、啊。
1: 副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2: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的。
0: 哎呀，那个竹篮风啊一点呐、啊。
3: 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

0: 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画。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1: 他们都对你好吗？
0: 好。
1: 他们都是，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0: 家
1: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妞，你猜，你猜，小妞猜，
2: 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里修房子，这一点
1: 报告司部长，
0: 坚持
1: 蒋村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庄村集合。
2: 是，集合。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3: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这么快？算了，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
1: 快打一个结实的袋子啊！

0: 走吧，我不走。爹回来了。
1: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脓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1: 好。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小马，你别乱广播。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建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哎，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
0: 啊。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0: 连长。
1: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0: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2: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三八枪高，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同志们看见了都说：“嚯，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三年来打了十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3: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防弹的姑娘。
0: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3: 参加部队？
0: 嗯。
3: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0: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
1: 嗯，
0: 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信子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竟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等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汤圆，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的。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是是。
0: 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嗨，是老头，
0: 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4: 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了，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
4: 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4: 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着就留着。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

二妹子，不行啊，不行啊！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不会的，李静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什么事这么晚了？
1: 我有事。
0: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马都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2: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1: 请出来见见嘛。
2: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1: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 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2: 老掌柜，
3: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3: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4: 西子君到了东庄了，
2: 快藏起来吧，快
5: 爹。哎，
4: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3: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3: 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5: 你们来了，你们来了，他们又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要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6: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歌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4: 我说说，
7: 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8: 对，好，
9: 指导员，
8: 让他们参加吧，
9: 跟他们走吧。
4: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0: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4: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8: 对
9: 对，
8: 打他娘的蒋桥，
9: 打他娘的蒋桥。
0: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9: 指导员， 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0: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6: 指导员，前两层昏过去，去看看吧。
10: 指导员，回来了。
0: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10: 怎么样？好一点了。
0: 老大爷，
9: 连长，你不能叫我贾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牛牛啊。
11: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儿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就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汪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4: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12: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10: 好，你休息休息。啊。
11: 咱们
12: 怎么样了？
0: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吧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12: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0: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2: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哼，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2: 那什么时候行动啊？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12: 好，好，
11: 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副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堡，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新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0: 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0: 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都给我回去。谁敢上来？老掌柜就在这儿。
1: 我就回来。

0: 是刘宝。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1: 是。
0: 小牛。
2: 连长，这个人二姐给人捆走了，你快去救啊！
0: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3: 好。
0: 班长，我们走。司班长，等一等。
4: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司令长，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0: 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敌兵水，他跑不远。
1: 好。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我们不能开枪。别动！枪呢？
1: 孟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0: 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
2: 站起来，
0: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3: 好，好。

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会有硬钉子让我们。

0: 跟小秀英一块找大会上去了。
1: 老大爷，
2: 老大爷你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2: 来了。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实在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要打出去了。
0: 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队要南下了。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0: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

0: 前面就是我们豁肉汪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荡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流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了。
2: 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2: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3: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1: 好。

0: 同志。
1: 田旭英同志。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为何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一决高下呢？
3: 此时若再不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控能源要道，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别说在谈判桌上会落于下风，恐怕连身边的盟友也会纷纷作鸟兽散了。
2: 以色列计划单独空袭伊朗核设施，美方为何延迟情报共享，拒绝加油支援呢？
4: 可以预见，内塔尼亚胡政府大概率不会被完全摁住，但同时他也很难完全无视华盛顿的战略顾虑。
2: 美军更担心伊朗的导弹还是以色列的不配合呢？
5: 以色列呢，在美国看起来应该属于内部矛盾，它带来的是战略节奏的失稳和失焦，因为以色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和决策机制。

0: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不但边谈边打，而且规模甚至是越打越大。当地时间7号，时隔10天，美军再袭伊朗，国际油价大幅的上涨。7月6号晚，霍尔木兹海峡再度的传出爆炸声，伊朗向途经该水域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的左舷被无人机命中，机舱起火，另外一艘油轮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两艘船只均受损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放话，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军完成任务。而就在几天之前，双方还在谈判桌上。7月1号，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间接会谈，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美方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谈判进展良好。然而共识尚未落地，导弹却已再次的升空。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伊代表爆发了激烈的交锋，美方指责伊朗袭击民用设施，阻碍海峡通行，伊朗代表则回击称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伊朗武装部队更是画下了红线，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稳定不容美国肆意妄为。那么从安理会讲台到多哈的谈判桌，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火光冲天，一周之内，美伊为什么从外交谈判滑向了军事对撞？是谁在谈判桌上握手，又在背后磨刀？是谁把海峡当成战场，把商船当成靶子？美伊无法脱身的僵局背后，是否还有第三方在操纵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石小晶女士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6月25日上午，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长月号集装箱船正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船已在波斯湾滞留超过100天，终于盼来返乡时刻。此前，美方多次放话，走阿曼一侧南部航道，美军保你安全。6月24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已接近战前水平的57%，美方高调宣称海峡完全开放。话音未落，伊朗出手了。袭击发生前数小时，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开警告，所有船只需经伊方批准通行，违规者将受到处置。但长月号航行的恰恰是未经伊朗认可的阿曼航线。6月25日上午10时，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悄然逼近。这架无人机先向西机动飞行，再精准撞向驾驶台。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称，该船右舷被击中，驾驶台严重受损。万幸，21名船员全部安然无恙。显然，这是伊朗对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否定。你划定的安全区，我照打不误。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此举愚蠢地违反停火协议。次日，美军战机空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协议签署以来美国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回击，对中东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更是公开放话，美国空袭无法动摇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而6月27日、28日及本周，美军也多次空袭伊朗。协议墨迹未干，炮火已重新点燃。霍尔木兹的浪涛下，美伊围绕航道控制权的博弈或已滑向直接军事碰撞。
0: 我们知道，距离上次停火仅仅过去几天时间，美伊双方这次再度的交火，为何总有人想要打破平静？双方都避免全面开战，为何却在航线问题上反复的擦枪走火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评论员陈壮。
2: 军事上有句谚语，如果你想要和平，就要准备好战争。咱们都知道，美伊休战绝非源于核心矛盾的消解，而是成本约束下的理性妥协。那么同理，可控的擦枪走火也不是全面开战的信号，不过是彼此展示强硬、抬高谈判筹码的手段。某种程度上，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博弈方式。既然要追求性价比，在双方绝对实力不对等的格局下，霍尔木兹海峡天然是伊朗的最优战场。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是一张地理王牌，

0: 伊朗不用出动主力舰队与美军正面对抗，仅靠袭扰商船、撬动能源市场波动，就能反向施压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用最低成本打出最大威慑。同时，美国自然也必须紧紧盯着这方宝地。此前冲突期间，海湾盟友频频遭袭，已经让其霸权威信受损。此时若再不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控能源要道，保障海上交通线安全，别说在谈判桌上会落于下风，恐怕连身边的盟友也会纷纷作鸟兽散了。由此来看，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拉扯一定还会持续很久。只要核问题分歧、地区影响力争夺、制裁僵局等核心矛盾没有被化解，这种斗而不破的摩擦循环就不会终止。
1: 四个月的冲突，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似乎又有了战火重燃的态势。那么这场对峙是否正在从能打者赢变成了能耗者赢？美伊双方的真正耐力到底是谁更强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美国伊朗这次冲突消耗战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这里的消耗呢，不是说军事胜负的问题，而是谁更能长时间承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成本的综合代价，并且呢，还能在这个基础之上保持战略目标不动摇。美国的目标，如果按照去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讲的，那就是中东地区不能出现挑战美国秩序的力量。美国它的优势是综合国力，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元国际金融体系，完善的盟友网络，以及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美国比伊朗确实有更大的战争储备和战争能力，但是美国的短板同样明显。首先是它的中期选举快到了，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影响那就非常明显，它打得越久，通胀压力就越大，政治压力就越明显。其次呢，美国现在是多个战略方向的综合利益，不是单一方向单一地区的一个资源投入，这跟伊朗不一样。伊朗当前的重点就是对美斗争、对以色列斗争，美国是不能无限期向中东投力量的，这个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换言之呢，伊朗坚持住本身就是伊朗的目标，而长期对美斗争博弈让伊朗还是有很强的抗压能力的，但毕竟伊朗长期受压也说明耐力有限，它的外部贸易和金融问题比较明显，社会稳定也处于红线状态，也就是说伊朗也不可能无限期耗下去。那么从战略规律来讲，这一类冲突呢，最终往往不是因为一方被完全打垮而结束，而是因为持续消耗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谈判的收益呢开始超过战争收益，那么双方这个战场就有可能转向外交桌。
1: 有趣的是，外交乃至冲突能否带来收益，双方手上拿着的也是不同的标尺。6月28号，伊朗宣布摧毁科威特和巴林美军8处设施，美方称全部拦截，零伤亡。但是网络卫星图显示，油罐确实有燃烧的痕迹。双方战报各执一词，谁更可信？伊朗用廉价无人机发动饱和攻击，屡试不爽，美军是拦不住还是拦不起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3: 6月28号凌晨，伊朗再次大规模打击美军基地，此次无人机的突防率忽然提高了很多。那外界有分析就认为啊，这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怎么一回事呢？据外界分析，伊朗分3个波次，一共放飞了110机架自杀无人机，与数十枚弹道导弹协同，饱和打击了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基地、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成功命中8处核心的军事设施。那伊朗用这3种无人机组成了蜂群啊，战术运用的得当。廉价的见证者136消耗防空火力，而另外2型则专门的去攻击，其中哈迪德110高速隐身无人机的战果是最大的，分2批突入2大基地，优先摧毁了远程预警雷达、卫星通信终端。美国不承认伊朗公布的战果，称损失并不大，但是基地损毁的建筑、被端掉的雷达、燃烧的熊熊大火，以及第三方提供的卫星图片，这说不了假话。而让外界感到意外的是，原本突防能力并不强的这个阿拉什2啊，在这次打击中飞行距离最远，突防数量最多。外界分析猜测认为，它很可能使用了星链系统，回避了电子干扰。美国原本是想砸向伊朗的石头，结果呢却砸在了自己脚上。星链系统是几种低轨小卫星组成的互联网星座，那计划用4.2万颗把整个地球包裹起来，那目前还不太容易被干扰，即便部分卫星失效，其他的也会及时的补位。无人机借助星链进行通信和导航，能够实现

0: 建高突房大航程颇有作战优势。不过呢，这个猜测一下子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朗议会已经在2025年立法了，把使用星链终端定为刑事犯罪，严厉清剿打击。伊朗不可能在无人机上使用星链系统。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主动往伊朗走私输送星链终端。在2026年年初，伊朗全国断网期间，美国政府秘密输送了大约6000套专供反政府人员对外通信。那因此呢，伊朗有可能把缴获的星链终端用在了无人机上，在星链的加持下，阿拉什二才能摆脱对 GPS 的依赖，突防率大大增加。战场瞬息万变，真真假假难以判断。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旦点燃了战火，就别想轻易的抽身而退。
1: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场信息真假难辨。那么接下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说起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电视机前的您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铜墙铁壁的堡垒，还是戒备森严的钢铁长城呢？那么接下来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可能会颠覆您的认知。
2: 在沙特红海海岸距盐布港30公里处，坐落着美军的詹金斯后勤保障基地。2022年初次亮相时，该基地仅有2个方形铺砌区域与若干废弃防空掩体，并无任何人员驻扎迹象。至2023年12月，其面貌依然简陋，树顶帐篷、零散的集装箱与孤立的铁丝网构成全部设施，连接外界的仅是一条土路。这幅景象与其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前沿阵地身份形成了巨大落差。詹金斯绝非孤立，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美军 E3 预警指挥机长期露天停驻于无防护跑道，最终被伊朗无人机精准摧毁。数架 KC-135 加油机密集排列于开阔地带，一次导弹袭击即可瘫痪多架。而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伊朗导弹更是曾经直接命中存放安全通信设备的穹顶建筑。从高空俯瞰，这些耗资数十亿美元打造的基地，无非是集装箱、帐篷、土路与铁丝网拼凑的临时工地。而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所有美军基地的毛坯房皆处于伊朗导弹射程之内。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克肯齐曾坦言，当前基地布局已削弱我们威慑伊朗的能力。高科技神话的铠甲之下，是铁棚与帐篷撑起的脆弱骨架，一旦战火燃起，这些前沿阵地或许难以经得起真正的考验。
1: 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把价值连城的黄金首饰随手塞进一个纸皮袋子里，然后大摇大摆地挂在对手的家门口。是美军不知道危险临近吗？还是说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堡垒本来就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皇帝的新装？值得一提的是，本轮遇袭之后，美军随即宣布基地地下化改造和兵力后撤，同时紧急增购拦截弹。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美军在中东经营了数十年，为什么基地防御出现了明显的漏洞？这次加急整改是短期补漏，还是未来美军全球基地的一个升级化的样板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壮。
3: 美军基地漏洞频出，正是20年反恐养出的战略轻敌终于揭出了恶果。想当年，美军手握绝对制空权，打心底里认定没人敢也没人能发动大规模精准打击。这种美军在及安全的霸权傲慢，让基地防御标准停留在应对零星火箭弹的层级，一放就是20年。如今，伊朗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经实战检验，具备了可靠的纵深打击能力，这套躺在舒适区的防御体系自然瞬间失效。此番加急整改绝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转型布局，纯粹就是被对手打出来的被动纠错。战略收缩大背景下，美军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现实，过去把重兵堆在对手家门口是威慑，如今反倒成了送上门的活靶子。那么前沿基地的核心使命也必须从靠前威慑转向先保生存。所谓地下化改造、兵力后撤、增购拦截弹，看似是补强防御，实则是霸权威慑力全面缩水的直观印证。那么选择先在中东落地调整，只因这里威胁烈度适中，试错成本可控，恰好充当转

0: 新方案的试验场。这套模式一旦跑通，势必向印太等重点战略区域复制推广。攻势可以加急修，防线可以连夜补，霸权影响力持续退潮的大趋势却不可阻挡。
1: 霸权迟暮的另外一个倒影是，6月29号，以色列公布蓝白行动，计划单独空袭伊朗核设施。有消息称，美方延迟情报共享，拒绝加油支援，外界解读为美国正在给以色列踩刹车。伊朗警告，以军动手将全面反击中东美以基地。那么，内塔尼亚胡政府会被美国按住吗？以色列是否才是中东真正掌握地区安全否决权的国家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2: 以色列确实具备相当程度的单边军事行动能力，这一点在中东地区几乎是公开的事实。从历史上多次对叙利亚、伊拉克核设施的先发打击，到如今公开宣布的蓝白行动，以色列战略文化当中始终存在着先发制人的深层基因。但是如果因此断言以色列掌握地区安全的完全否决权，可能高估了它真实的独立性。以色列军队的核心先进装备，还有情报支援体系、外交护盘能力，高度依赖美国的持续输血支持。美方这一次延迟情报共享的做法，虽然不是直接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但本质上也是一种通过资源杠杆施加的软约束。可以预见，内塔尼亚胡政府大概率不会被完全摁住，但同时他也很难完全无视华盛顿的战略顾虑。这也体现了美以之间的真实权力结构，以色列拥有战术自主权，但是战略层面仍然需要美国背书。
1: 正如石老师所言，以色列手里有绳，但绳的另外一头始终是攥在美国的手里。可恰恰是这样一种战术自主，让以色列像一头莽撞的公牛，时不时把美国这块红布往战争的边缘顶。而华盛顿显然不想被彻底的拖下水，那么不想卷入地面泥潭的美军如何在不派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对伊朗施压呢？那么接下来秉旭将为我们来揭开美军一套极其歹毒的全新海战打法。
3: 眼下美伊在多哈谈判推动下进入短暂缓和窗口期，霍尔木兹海峡大规模对抗暂时停歇，但美军借伊朗海上目标实施新型海战战法的野心并未消减。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今年的5月6号到8号，美军林肯布什双航母接连出动舰载机，分阶段打击三艘伊朗级油轮，先以机炮实施轻度的威慑，后又投放制导导弹穿透烟囱，重创船舶动力核心，两级打击手段层层递进，这背后暗藏着美军名为快速击沉的全新海上破礁作战思路。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啊，现代海战打击敌方军舰无非就是要靠反舰导弹或者是鱼雷。反舰导弹它主要是攻击军舰吃水线以上的部分，那鱼雷呢专攻吃水线以下的位置。反舰导弹射程远，反应速度快，可以对付大型船只时往往要发射好几枚才能确保摧毁，而且大多只会引发舰体大火，很难对坚固的军舰船体造成致命性的结构性损坏，打击目标只烧不沉的情况数不胜数。鱼雷的威慑力倒是极强，能够直接在水底下给军舰炸开一个大口子，就算是军舰的上层建筑完好无损，也会因为大量进水而快速沉没。但是鱼雷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自身笨重，射程短，还得依靠潜艇或者是己方大型水面舰艇发射，反应速度远不如导弹，两者可以说各有优劣。而美军这个快速击沉的战法完全是另一种作战思路，核心就是自上而下贯穿打击目标，主要依靠作战飞机作为投放的载体，主打快速支援响应，武器也从反舰导弹换成了精确制导导弹。这类弹药大多是在老式库存弹药的基础上进行改装的，加装了飞行控制组件，虽然说射程比不上传统的反舰导弹，但是成本要低很多。 战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需要抵近目标飞行，不过这种凌空打击并非无脑硬闯，有两个关键的前提，第一个就是敌方防空能力已经被完全的压制，而第二个呢就是目标舰艇本身的防空能力薄弱，机动性差。那像是大型登陆舰、补给舰还有各类的民用船舶都是美军这类快速

0: 击沉战法的主要针对目标。这些年美军一直在反复演练这套战术，尤其是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多次实操演练，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潜在对手发起大规模两栖夺岛作战时能够快速切断对方的海上补给线。如果说反舰导弹攻击造成的是或许能够修复的外伤，那么快速击沉战法就是要给目标造成彻底无法修复的创伤。五月份美军布什号航母针对伊朗油轮的行动用的就是这套快速击沉的战法，说白了就是拿伊朗油轮当实战的实验品，其背后的用心可谓极其歹毒。
1: 有人说和美国做敌人很难，和美国做朋友更难。然而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也有他的烦恼，伊朗虽然是美国明面上的敌人，但是真正让华盛顿夜不能寐的或许就是身边的这位朋友。
2: 2026年7月，美国媒体爆出猛料，当美伊着手谈判时，以色列可能仍在密谋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美方不得不紧急要求地区国家向伊朗示警，担心以方此举会直接摧毁和谈进程。盟友在背后屡屡拆台，华盛顿对耶路撒冷的信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背刺中丧失。时间拨回6月1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据知情者透露，特朗普当场爆粗口，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警告说要不是因为我，你早就进监狱了。特朗普甚至公开怒骂，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讨厌以色列。昔日密友如今却恶语相向。再把时间往前推3个月，3月18日，以色列空军在没有充分协调的情况下空袭了全球最大天然气田，也就是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紧急撇清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然而以方匿名官员却说袭击事先已与美国协调。更致命的是，这次袭击引发了伊朗对沙特、卡塔尔境内美国关联能源设施的报复打击。更早的分歧发生在2月底，美以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双方目标一致，推翻伊朗政权。然而战事进入第3周，特朗普几乎不再提政权更迭，只想要伊朗的石油，而以色列依然执着于彻底摧毁伊朗。一个要油，一个要命，目标南辕北辙。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公开训诫以色列官员，不能靠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1: 如果说伊朗是明枪，以色列是暗箭，美国想要抽身，以色列却是死死地拽住了山姆大叔的衣角。有分析指出，美国当前陷入了两难，美国既担心伊朗报复，又担心以色列冒进。那么在这两个敌人之间，美国的战略定力还剩下多少？美军更担心伊朗的导弹，还是以色列的不配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美国更怕谁，而是美国怎样管理两个方向战略风险的问题。伊朗和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矛盾性质不一样，但是处理不好都会影响美国的决策空间。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始终是主要矛盾，它的威胁是现实存在的，这个是美国必须投入最主要最直接力量应对的现实挑战。但是以色列呢，在美国看起来应该属于内部矛盾，它带来的是战略节奏的失稳和失焦。因为以色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和决策机制，并不意味着以色列始终会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美国处理以色列的问题主要是避免局势超出预期的一种内在的方法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现在双重管理的难题，一方面是要防止伊朗及其相关力量扩大打击范围，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努力避免局势升级到把美国拖入泥潭的尴尬。因此在战术层面，美军是需要认真对付导弹和无人机现实军事威胁的，但是从战略层面看，美国的决策者实际需要的是持续协调盟友行动立场的问题，避免冲突失控，因为这件事才是真正关系到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以及美国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问题。
1: 这个问题你有不同的看法吗？施小金女士。
4: 伊朗的威胁相对而言更具有可预期性，因为它数十年来的战略行为逻辑基本遵循有限反击、维持威慑但避免遭受灭顶打击的理性生存框架，美方对它的行为边界是有相当的判断和把握的。然而以色列的行为模式则可能出于它自身独特的安全焦虑和国内政治中

0: 周期，随时做出让华盛顿措手不及的重大战略决定。这种来自于自己人的不确定性，反而比来自敌人的威胁更加难以精准防范。所以，美国当前更加深层的焦虑是正在逐渐失去对整个中东局势节奏的主导掌控权，这才是他的战略定力被持续消耗的根本症结所在。
1: 对于美伊局势，中国立场一贯而清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1号明确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曾说，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中东不该是大国博弈的棋盘，更不该是战争机器的试验场。中国始终是和平的坚定维护者，不为拱火浇油，只为止战促谈。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稍后继续。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拥堵路段剩余600米，还需要20分钟通过。
2: 哦，就烦躁，过半个小时过不够，特别看到堵得巴适的，你不行看了。
3: 为什么该发现这么多的？
2: 可是长沙是不夜之街，晚上最多的地方。
0: 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夜。最堵的时候不是上班高峰期，而是凌晨3点的解放西。在长沙，地道的夜生活分为4场：预热场，饱餐一顿，补充元气；上半场，逛逛夜市，打口牙祭；下半场，光吃不尽兴，还得走点心。而到了晚晚场，则需要安抚一天的灵魂。江湖菜馆第4季，跟随夜行动物的脚步，逛魔幻奇观，品勾魂美味。再平凡的一夜，也要热气腾腾。第1夜，我在长沙，带你深夜漫游。钟声唤醒了食客的味蕾，长沙夜生活预热场正式嘎场。长沙人吃晚饭绝不将就，不排队不吃，这就是当地人对夜生活最大的尊重。在无辣不欢的长沙，一道淡口菜居然打破吃辣魔咒，靠着味觉上的新奇，荣登江湖探店好评榜榜首。
4: 有事啊！
0: 藏在社区深处，每晚限量50桌，排队就餐。
5: 还有泡吗？
6: 老板两位哪个号？
7: 老板给你白泡多。
0: 要吃到这口味道，你需要足够的耐心。
7: 前面还有多少桌？
4: 哦，不好意思，我们这时候下班了。
0: 还有运气。
4: 来一杯80块钱。
0: 秦叔，秦阿姐皮蛋肉丸门脸，不管前厅后厨多么如火如荼，这位总有自己的节奏。
8: 有完就去的，别的事。
4: 哦，8点钟我们打扫太累了，我们都是8点钟。

0: 下班。
1: 盛夏的长沙燥热难耐，令食客们纵享丝滑的是这道
2: 条数啊，就很软很嫩很鲜啊，
3: 肉的那满足感，还有同时又那个蛋的那种鲜味在里面，
4: 味道新颖，
5: 口味比较有层次，
6: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些。
1: 皮蛋肉丸的奇葩组合就出自本店的招牌正主秦哀姐。哀姐湖南话，奶奶的意思。她靠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以味觉上的三大奇招闯荡江湖。
7: 这个皮蛋多原汁，
0: 皮蛋这丸子当时是有证的啊，
7: 你我的鱼
0: 我也会钱打你的，我的那要好喝，一个家庭你必须要听堂客的啦。
7: 皮蛋肉丸子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家里人发明出来的。啊！
1: 味觉三奇第一奇，皮蛋滚肉丸。这两种食材组成的 CP， 连顶流美食老饕都未见过。
7: 我七斤半的肉吧，瘦肉，两斤半的肥肉。大蛋清再放。
6: 放什么的？比如放蛋清，
7: 再放，
0: 不要干了，
7: 放配料。
1: 第二期意外之喜，
8: 皮蛋和肉丸不是核心，核心是里面的咸鸭蛋黄，那个才是它的灵魂。
1: 剥开肉丸，触达口感的居然是咸蛋夹心的意外、好奇、欣喜，进而 YYDS。三奇迷之和谐，成团之夜咸蛋黄 C 位出道，略带乖张的皮蛋碎与内敛全能的肉泥围绕周边。油脂混合着汁水蔓延开来，令人食欲大开，彻底征服吃货们的味蕾。对了，是谁说不要成团的？
7: 桌子吧，随便你坐，坐哪一个。
1: 深得幸运女神眷顾，自带网红体质，秦哀姐也备受网红困扰。
7: 今天这里生意也不好，一次排队排死了。我之前卸了这个包，我要搞头发去了，赚什么钱？都是好玩。
1: 嗨，得瑟的人没朋友。在流量的加持下，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也迅速窜红。东安鸡用当季的嫩姜打底，与花椒和干辣椒混合爆炒，逼出香味。而真正的秘诀在于灵魂米醋的加入，酸香袭来，一锅东安鸡最能抚慰吃鸡大军的夜间灵魂。长沙的夜已深，而秦哀姐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
0: 酒了，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啊。这个八点钟啊，是我们最开心的自己。八点半，是家里面，未来我们都是干这东西了。这个我侄子他们都在这里，他。我们年纪大了，以后的想法还是交给他们想。想法可以搞到百年老店了，是不是？那个，开下去了，就今年不到了，那是最好的。
9: 返回了，
0: 交杯还是怎么？
7: 发癫了。
3: 交杯嘛。
0: 交杯啊！交杯就是交杯。
7: 发神经病。
0: 厉害，我太厉害了。但是我很执着的，我堂客真的美美的支付支持我。
1: 这盘原本只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皮蛋肉丸，让秦哀姐一家从湘南小城到省城扎根，亲友闲坐，灯火可亲。吃完晚饭，

0: 骚动的灵魂打开了长沙夜生活的上半场，在湘江两岸无乐不作。渔人码头夜市，少男少女们的夜生活聚集地，在这里大概只能吃到一样东西，小龙虾。长沙人吃虾有讲究，大哥口味虾是王牌中的王牌，二哥油爆虾是后起之秀，三弟爆头虾从洞庭湖来到长沙一路畅销，而新晋网红卤虾则有取代大哥口味虾的苗头。传统卤虾因为不去头不开背，所以采用规格在4至6钱的青虾，方便入味。而巨味渠记等店家率先内卷至虾江湖，将规格提高到7至9钱，虾大了，这入味的功夫便有了技术门槛。
1: 上菜了，
0: 新哥卤虾大神用精准微操把控食客味蕾，油温80%，活虾直接下锅，穿炸8秒即刻捞出。
2: 经过油温之后，那个虾变得就比较蓬松，它会更容易入味一点。受虾性的那个肉质它会变松散。
0: 而卤汤决定了卤虾的灵魂，香料秘方新哥自然是不变。最后就是卤虾入味的关键，规格变大后，卤制时间的容错空间变得极小，卤制太久虾肉易老，卤制太短虾不入味。对于不同月份的虾，根据皮壳的薄厚都要调整卤制时间。你好小朋友，这是一个错误示范，吃虾高手在哪里？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你看哈，先剥这个头一拧，不是下来了吗？对不对？不吃这个的可以把它掰掉，往中间一捏，哎，往这边一掰，不就出来了吗？
0: Cool。卤虾讲究鲜香，而蒜蓉虾吃的则是爽感。掐头、开背、取虾线，方便入味。油炸15秒，虾肉 Q 弹。而调味关键在于使用老嫩各半的蒜蓉，嫩蒜蓉融入虾肉，老蒜蓉保留蒜的口感。啤酒去腥，中火慢微收汁，蒜香鲜香混合着酒香，为吃货们提供了地道的香式服务。如果说河西渔人码头是长沙年轻人的朋克宵夜场，而一江之隔的河东湘江路则是长沙老口子的养生宵夜地。一杯清茶，几碟凉菜，消暑足矣。
4: 辣条条跟我讲啊，白天日本鬼子轰炸躲在房间等，晚上日本鬼子不轰炸的就出来看电影、打麻将、吃宵夜。
0: 爱姑凉菜，长沙老口子的深夜食堂。
5: 人家嘞，哦，你哪里不又来了？别给你喷点凉的去。你在现在在这干么子啦？长得好帅的，难安嘛了。姜老师，他都真是好小男子嘞。
6: 知道我们年纪了吧？
7: 就觉得口味比较正宗吧，就是很感觉有家的感觉。
0: 长沙传统凉菜众多，以辣为主，热卤四合一，凉拌牛肉，紫苏桃子姜。不过占据 C 位的居然是一道甜口菜，你敢信？
8: 我们那个长沙的那个糖醋排骨了，比那个上海的好吃多了。
0: 懂行，安排。与四川和江浙地区的糖醋排骨不同，长沙做法不用油炸，不炒糖色，紫排剁成小块，能快速入味。爱姑版糖醋排骨调味简单，不用味精，只放糖、盐、醋，大火翻炒，浓汁挂壁。糖醋排骨的上色，爱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9: 刚开始做糖醋排骨，颜色

0: 顾客。
1: 我是说我那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他就说你加了番茄酱没有了啊？我说还要加番茄酱吗？本来立马就加，你加了就做好了。
0: 番茄酱的酸，汤的甜，和排骨的香逐渐交融，标志性的酸甜口味得到升华，红亮剔透的挂汁色泽令人垂涎欲滴。
1: 那里一桌倒上了好的，那里还有一桌像香鸡的，那时候好有味。
2: 原来晚上洗个澡的就做到的啊，扁担。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看妹子。
1: 阿总啊，谢谢啊，欢迎下次光临嘞。拜拜。
0: 不外出，不店休。爱姑365天全年营业，
1: 你不付出哪有回报？不可能的，天上不掉馅饼，掉的都是现金。我们还高
0: 一点。对爱姑来说，中老年人的后半辈子很简单，老友相聚，碗底便是天涯。
1: 年龄越来越大，是不？就是讲这点个哈，原来这个老顾客啊，还能够吃到这个委屈了，是不咯？我尽量的是把它还是做好不？
0: 如果一定要找到长沙凉菜的流量密码，或许就是湘江晚风中的市井冷暖，和长沙人对家常味道的依恋。晚上11点，湘江边变得安静。夜生活下半场，咱逛夜市。冬瓜山，夜市中的 C 位担当，烟火浓，不网红。来这儿吃，排队不可避免，但懂行的老口子自然有一套吃货攻略。
3: 一般就是如果等位等很久，我就会先去别的地方玩一玩，然后再过来。
4: 先过来取个号子，然后先到周围先吃一点东西，先垫一下。冬瓜山肉肠很好吃，夏天一般是吃紫苏桃子姜啊，几步就有一家。宝贝蒸饺也很好吃啊，越南的粉面巨好吃。然后文革牛肉串在这边啊，现在排队的也很多。
0: 说起冬瓜山的江湖，我得去见个老炮，听他讲讲关于这儿的风云夜话。
5: 那大片就是长沙的，新建的它就是靠小片。哦，
0: 开始了。
5: 你看长沙的花椒，这个花椒有几个好吃的，甚至要是名气大，你甚至一个桥头个羊毛味，有好多那游客，因为我里头有，而且下次我到湖南那种花呢，我来给你自己评价，我敢玩嘛，买自卖自夸，是吧？啊，下次还拿凉冰冰的啊？你还是给我的不是，这性格是多年折出来的，晓得吧？来，谁呀？
0: 文哥，冬瓜山夜宵大神，以霸气十足的大串牛肉风靡冬瓜山20年。
6: 很新鲜，很嫩，它有那种照烧酱的味道。
7: 每一串有足足4-5大块，然后都会很大，
6: 很着地。
0: 提到冬瓜山，必说炸香肠，仅凭一己之力带火冬瓜山。最后，玉南街粉店、玉南街炸炸炸、文哥牛肉、丹丹热卤迅速崛起，将浪潮推向高峰，并称冬瓜山一代 OG。
5: 那鱿鱼方便了，得靠哪个了？他就拿把小牛来，下雨天把担子嘛，扎三多，他们忙不过来，我到处的每个岗位都帮忙。
8: 你这个大串牛肉。主要特色是什么？
5: 主要特色就是
0: 老长沙烧烤讲究大串，吃的是一口实在。文哥偏爱牛里脊，当天现杀，蚝油、蛋清、生粉调味腌制，随后开始暴力摔打入味。菜籽油涂抹，

或宣烤至九成熟即可下架，确保了每一串都有嫩滑多汁的口感。一把粗辣椒皮和孜然粒彻底奠定奔放过

0: 这几家的基本上就现在只就在我那个粉店老板娘每天只来一趟，一趟还不到一个小时，只不过他们给我大起了，我把我的账给他，我好像高经理的，我也想退休的，高经理的，是吧？想
1: 退休，
0: 这都搞到55岁了。
2: 一众最具代表性的宵夜美味，让冬瓜山从城市边缘到宵夜中心。然而，大串牛肉已不再是主角。一代浪潮总会从高处回落，而新的浪花又会迅猛袭来。后来，文哥跟我讲起了冬瓜山现在的传奇故事。湘西风味的各类小串迅速席卷长沙街头，在冬瓜山歃血为盟，横空出世，引领了辛亥烧烤的潮流，江湖名号蒙众。关于蒙众，但凡有点情怀的网一代们，总会听到一句熟悉的：
3: 你好，欢迎回城，老板几位啊？
4: 你好，欢迎回城。
2: 还原经典网游传奇中的蒙众土城，是四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集体回忆。
5: 当时传奇里面有一个地名叫蒙众，想的东西很像兄弟联盟、重情重义。因为我们其实都是高中同学，也很喜欢烧烤，为什么我们不一起来做一家我们自己的烧烤店？
2: 让蒙众真正成为传奇的，当属比夏日更热辣的烈火牛肉。
6: 烈火牛肉为什么在长沙的节目地位应该是无可替代了。
2: 切成小粒的前腿肉更方便腌制入味，保持牛肉嫩度的方式在于铁板预热，小粒贴骨肉在铁板上炙烤煎压，反复摩擦，裹挟着风味浓郁的菜籽油香，爽辣劲爆的口味。烈火牛肉让蒙众打下江湖，而半月烤鱼则是让蒙众守住江湖。为什么叫半月？是胖吗？
6: 由于传奇游戏里面战士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叫半月剑法。
2: 黄鸭叫，半月烤鱼的灵魂食材，
6: 抓住它两个腮的时候它会咕咕咕的叫，所以才叫黄鸭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腌制方法，第一去它的腥味，第二一个让它更入味，有它原味的本身的一种底味。

0: 如果说烈火为烤鱼带来酥脆的口感，那么让半月剑法大放光彩的在于辣椒油的制作。
1: 我就是半月烤鱼的辣椒酱，第二呢就要送十种，这个香料的话有十多种，把菜只要烧好的，把它淋在上面，激发出个辣椒的香味。辣椒呢刷在上面，恰到了你料理晚饭了。
0: 经过全身 SPA 的烤鱼，在烈火的炙烤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辣味袭来，一直吃到嘴唇变红。
2: 香，这种。

0: 的话在别的地方能吃到，但是像它这种口味的话没有。
1: 但这个鱼应该是属于那个河鱼嘛，这个辣椒的干香很好的掩盖了这种土腥味。
2: 我觉得这个辣椒是灵魂，整体韵味。
3: 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东西永远往前赶，就是这个意思。
4: 说完蒙仲的故事，温哥突然有点感慨，同时代的江湖兄弟早已退休安享余生，可他依旧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过去的荣光不在，内心的波涛汹涌依旧澎湃。

0: 完酒，释放一天的疲惫，长沙的晚晚场开始了。回家睡觉前，一碗凌晨三点的粉，嗦的是一口宿醉后的回魂。就好比牛肉汤之于河南，撒汤之于山东。
1: 长沙的夜生活丰富，他晚吧在外面喝完酒过来暖下胃，知道吧？
0: 最懂行的老口子总会多踩一脚油门，去一家火爆了40年的夜肠粉店。
2: 我从7岁开始就在那个头小子吃，最开始是他和他父亲两个人搞，吃过他味道的人基本都忘不掉。好，到了。
3: 绿色的是砝码，两个粉一桌菜啊，
4: 他一个人拿不了吧？阿姨，收下我。
0: 杨毅，辣他粉店主理人，妥妥的粉二代。
3: 我爸爸那个时候生意阵仗我见过，但就是忙到最后，我是看到顾客我就怕心里发慌，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来。
0: 而关于他爹的传说一直在江湖流传，那样的景象我大概在3年前见过。
2: 咦，这就是邋遢了。
1: 因为他那个人呢邋里邋遢，
2: 他就自嘲叫"邋遢粉店"。
5: 你看这边，这就是招牌。

0: 欧阳正兴，粉界扛把子，江湖名号邋遢叔，怎么看都有一股火云邪神的气质。
1: 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一瞧不得了，
1: 又老阿家。
3: 兄弟，小子在哪瞧？
1: 不要坐钱了，消费太高了。
0: 虽已退休多年，邋遢叔始终放心不下女儿女婿过来坐镇。
2: 啊，还是等我再，你下来再让我们，我给你拿出来了吧。
1: 是有点啊，都不放心了，准备打一手啊，也能多别那个节目。
0: 他此生立于江湖不败的诀窍就是抠。
1: 说好了，就是别个跟我抠。剪纸视频、聊肉视频、排骨试毒，老哥跟我抠，跟我交的钱的很咯，拿着筷子来干你个子，呀，你个毛干啊！我老还搞得蛮多啊，别跟你个抠鬼。
0: 嗦粉圣地湖南，米粉流派众多，并非只有红油爆辣一种，湘潭肉丝粉、常德炖粉、郴州鱼粉风格大相径庭。而长沙粉实际上更注重清汤原味，码子分为炒码、炖码还有烤码。炒码蒜香鸡首当其冲，蒜香和辣椒香依靠高温爆炒入味。炖码香辣牛肉和酱汁最受食客追捧，汤汁拌粉一绝。而邋遢叔自创的雪里红鱿鱼粉可谓是烤码中的神来之笔。仅20小时的发泡，干鱿鱼海味厚实，赋予鱿鱼片细密的花纹，迎接焯水后羞涩的内卷。

0: 旺火爆炒，鱿鱼片与酱辣椒不期而遇，姜蒜盖上香味烙印。所谓靠，就是北方人说的借味。浓香扑面，腌制五小时的雪里红，色泽鲜亮，细腻清香。小火翻炒焙干水分，香野风味浓郁，口感脆爽，等待与肉丁的炙热相遇。碗底用猪油低调调味，汤头与米粉高调缠绵，鱿鱼和雪里红的相遇，犹如海风吹拂田园，海鸟跟鱼相爱，终究只是一场美丽的意外。
1: 来了来了，19号进家号自己取餐啊。
2: 其实刚开始都不想让我搞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太累了。一般父母自己干这一行，就不会希望自己的子女也干自己干的这一行，因为都知道这一行的辛苦。
0: 凌晨4点，食客逐渐退去，拉特叔得到片刻的休息。
3: 这个时候，这屋呢，看着就跟一些个老人打着招呼。
4: 在哪噻？毛毛粉大爷，你在哪里了？
3: 好，我找的号码是因为你，万一他是搞命啊，搞连菜，也跟他搞连菜。哎，一地铁一大姐到过来的，我
5: 湖南的老板，
3: 不要钱呐。
0: 从不打车，只坐免费地铁。老爷子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留给了女儿女婿。
2: 大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你去看一下房子，就是去买一个房子住。”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吗？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买得起不？”我真的就是这样回复他的。我就说：“你买得起不？别浪费我时间。”
4: 娘不娘，
3: 娘，
4: 娘，
3: 要叫你那也不娘的。
0: 邋遢一生，却为一家人立业点灯，也为几代人的夜生活奉上销魂美味。
2: 走了走了走了，别顾着了。

0: 文哥的夜市风云录每晚准时开讲。
1: 说白了，就是我们书比那时候都少一点喽。
0: 听他说，蒙仲最近又开了两家新店。
1: 那我还蛮相信他们的，他们的老板只有三十几岁一个。
0: 他也憧憬着自己能再次掀起浪花。爱姑今天给老顾客准备了珍藏多年的红酒。
2: 他横着晒，也横着来的。
0: 看来独乐乐确实不如众乐乐。秦埃姐的孙女回来了。在她眼里，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能少。别对长沙说晚安。长沙之夜的丰盛与魔幻，总会在下一次日落后如期上演。但无论明天的世界流行什么新的算法，长沙总值得你在。

0: 上了夜钓人的钩，爸爸舞 dancer 开始 battle， 在三江汇流之处跳江，游到张公桥好吃街再炫个夜宵，乐山人的夜开始了，美味爆款只是表象，真正的乐山老味道总在城市的卡卡角角跳动着好吃狗儿的味蕾。
1: 挣了钱不吃干嘛吧，
2: 我们活到80岁，我们就会吃到80岁。
0: 夜越深胃口越开，从小到大此乐不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二夜，我在乐山带你寻找旧时光里的老味道。乐山小吃遍地开花，夜市灯笼。
2: 乐山对成都人来说，可能就是小吃的夜路杀人。
0: 张公桥好吃街，乐山人心中的宇宙宵夜中心。钵钵鸡、麻辣烫、烧烤、炸串，给乐山人一根竹签，就能将美味完成万般变化。油炸串串，霸榜乐山美食。
4: 北京的，
2: 在美国留学回来。
5: 他在美国留学，
6: 美国、
5: 香港。
2: 我在深圳都有31年了。
7: 美国那吃的巨难吃，而且又贵又难吃。
0: 而论炸串顶流，当属地霸油炸。
8: 王鹤棣长满绝，
9: 王鹤棣来了，
10: 他们在很火呀。
0: 看着爱豆海报，点上一份油炸套餐，是饭圈打卡的标准动作。地霸油炸留给粉丝，咱们去找岳尊大人的表哥，颜值一样能打。夏伟，油炸男神，弟弟的亲表哥，曾经的兵哥。
11: 你只捞这一节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些捞，这些是没得爪子的，爪子出来了他就把它捞了。拿下去把菜拿下来，拿菜的时候把切切给你要对齐哦。你抓住了这些，你移出来。
0: 当演武场变成大油锅，夏伟用油炸幻术留存了长药厂最古老的味道。
2: 这是一个老厂区，这老厂区是很有情怀的一个地方，这是没树头的，挖的。
0: 长药厂，西南地区最大的老牌国企，从中小学到电影院一应俱全，子弟眼中吹牛的资本。如今辉煌不再，但在夜里溜进厂里吃上一口油炸，80后的老厂味道回来了。
12: 但几十年前都是小数字噻，对不对？现在都已是对不对？绿树丛丛了，我陪伴我们长大，我们就陪伴我白老噻。
11: 很多老客户他说味道变化不大，你想20多20年只换过一两个人的碟子，除了我，除了我们妈。实际上，他在收了上。
0: 夏娘娘，油炸女王，收割菜市场每日最早到货的新鲜食材。
13: 这里最多的爱好还是干粉。
0: 油炸食材丰富，五花、牛肉、鸡脚是肉类翘楚，鸡胗、鸭肠是下水精华，肉类简单腌制，不抢本味，是下市炸串的底线，最先下入油锅。莴笋、玉米、豆角等蔬菜爆品随后炸制。
11: 牛肉嘛，五花肉这种嘛，这种就是比较讲描述的这种。
0: 夏伟的炸串技术已是王者段位，但在油锅的江湖里，总流传着一句：“老娘可不是吃素的。”
2: 夏娘娘已干了20多年了，我油家这个文化呀，就从他们开始有搞起来了。
12: 怀念哦，
2: 一开始是对我们的，自己的东西都不想吃了。
11: 我跟你说，我平时的客人来了以后，看到我老妈炸菜的话，直接撵下去，要那个小帅哥炸，但是他估计感觉自我良好的样子。
13: 他反正炸得可以，我自我感觉我还是炸得好。
0: 在炸串这件事情上，母子之间表面和谐，互相较量早已暗流涌动。
13: 那给我们把菜分了，多快的要分类我们。
11: 我们妈教我的时候要打手的。
13: 你喊了我嘛，搞都搞不赢。
11: 人一辈子干好。

0: 哦，一件事情，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现在我将近四十岁了，只要我把油加这一行，做一辈子，很牛的一种人了，晓得不？
1: 较量的有多热烈，对美味的追求就有多执念。母子俩早已 get 了人肉测温计和心算计时器的技能包，看似随意，实则精准。
2: 包子才用高油温，烧子才用低油温。
0: 它就是都要闻这个气味就晓得。
2: 哦，油温最关键。
1: 油炸串串之所以成为乐山美食江湖顶流，美味密码来自另一位江湖大佬——乐山甜皮鸭。陈年老卤与鸭子熬煮三小时，皮酥肉嫩的甜皮鸭被搬上吃货们的餐桌。而沉淀下来的卤油，能赋予油炸串串卤味之香，点化出绝妙的风味。滋啦一声，卤香悠长与油炸串串炸裂相遇，完成二度重生，形成相辅相成的地道绝味。五花外焦里嫩，牛肉弹牙爽口，青笋焦香翠绿，这哪是相互 battle 啊，分明就是四手连弹。卤油难得也难伺候，
2: 真正再去烫的咱的妈妈，你看嘛，就是老人吧，现在我们烫的就恢复不了，我就这几年才发现它不恢复了。
1: 170度左右的滚油，才不管你是老兵还是新手。年轻时的夏伟就是因为被这种困难吓退，才当了兵。
0: 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这烫，我妈就在旁边打麻将。哎呀，知道了嘛？所以说，估计就是那几年，然后把我妈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我就想喊我回来顶替老的工资，让我养老了。
2: 姐嘛，说着还是干很，听人对了嘛是不两放心，轰隆隆你都提不起来。
1: 油炸店里抬杠是常态，温情才是内里。靠他们支撑起的油炸店，已经在老厂区开了23年。
2: 五元打好多分。啊，那50分几个月的机会。
0: 你的要求太高了。
2: 我说我那是记录，记录了。
0: 我从小到这到现在，我一点点波折都没得，读书不成。
2: 啥子都给你帮娃的，当然你没得了。
0: 单亲嘛，因为我是单亲的，我姐嘛以前是离婚，好把我从小拉扯大，不管是整啥子个，晓得不？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很重要的东西，我帮你问过哈。这个例子就是他在跟另外一个娃儿一样的。
1: 岁月变化，时刻你来我往。一家人的日子被一根根竹签串了起来，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更是属于自己的旧回忆、新故事。新故事先讲到这里，要论旧回忆，对爱耍的乐山人来说，一把长牌从白天打到黑夜就是独家记忆。
3: 我们天天就当是大家一起聚会打牌那些，都没得点啥子了，
4: 不要太专心了，三哥。
3: 来，
1: 牌桌规矩，快乐不散场。到宵夜摊上浪掷时光，继续说说老炮们的江湖旧话。
5: 啥子造型，三哥？今晚穿裙子，给他一双手，他能创造20多年的奔驰。他是谁？他就是我们青云县人人口中的三叔。这位大师就是他。
1: 三哥，夜宵界扛把子兼长牌奇才，靠着一手爆炒兔头，将大排档打造成了老炮夜话专场。不论是老食客还是小胖娃，
5: 老娃被陪风，
1: 来者皆是兄弟。但招牌呢？
0: 全部烂了修了，就是这个捞捞大鱼的时候我也捞起到了。

0: 这已经20年了，那不行哦。
1: 三个开店，图个江湖快意。而对兔头选材的拿捏，三哥标准严苛。
0: 但三哥能调一下。
1: 遇到好货，直接包圆，自带的杀气让整个菜场风声鹤唳。兔头的处理极为繁琐，三哥一蹴而就，信手拈来。炒卤料是三哥的杀手锏，小火慢炒，融成琥珀色的焦糖，顺滑亮泽，香料在翻炒间肆意释放诱人气息，中火熬煮，20多种香味你浓我浓，给兔头进行美味加持。
0: 卤料你还要焖一下呢，小火高慢慢煮，一般都是40分钟。
1: 香辛味被最大程度的释放，简直妙不可言。卤味下肚，香味却在喉咙中萦绕攀援。兔头骨酥肉嫩，贪婪地吮吸每个角落，才是对它最大的尊重。但这只是初阶吃法。成都人做兔头核心在于卤制，乐山人不屑，卤只是前奏，炒则是升华。三哥重情重义，用独门自制秘料犒慰老客。辣椒翻炒出红色浪涛，直至锅底清脆，香气四溢。
0: 听见没有？这个声音。
1: 冲制成三哥独家版海椒面，等待兔头的高光时刻。先安排一个猛火爆炒，再送上灵魂孜然海椒面。卤货的悠长滋味中又多了一道芳香热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你在外头是吃不到这种味道的，我这种风干馍。
1: 兔头结构曲径通幽，浅掰一块又有新的收获。探索发现的快感，不如再来一碗。
2: 打开箱子转了一转，就高头转就下来，转完然后我们再整点来吃的。
1: 20多年，三狮兔头的地址没变，营业时间没变，连老朋友们的热情也没变。
3: 要想吃好吃的，必须要等。
4: 做坏的小朋友。
1: 胖娃三哥忘年交。日常客串服务员，和每个客人打得火热。
4: 但是你要喊我小胖，从高兴的字里面失落的字典了。
1: 在三哥的摊上消磨时光，老朋友都知道，独属于夏夜的隐藏菜单必须安排。夏日蛙肉鲜活，当肥嫩的呱呱游进沸腾的油花，小胖版呱呱不乐意了。充分吸收了辣椒、大蒜和豆瓣酱的精华，呱呱再进高压锅进行2度修炼。小南瓜刚与花椒碰撞出清新的火花，又与出关的呱呱双向奔赴。
0: 要这个几斤南瓜的好吃，从20年以前我也在南瓜烧青蛙。
3: 上了，
2: 别，确实是煮得好。

0: 了不？
1: 厉害的不是
0: 厉害了，
2: 就到期嘛！哎哇，你的光速。
3: 闲事，厨子与食客已成为彼此最默契的陪伴。
0: 喊我洗洗牛，洗洗牛，喊我没得事来喝酒，听没有？我请你喝酒。
4: 经常也不能喝酒，喝啥子酒嘛？
3: 一起吹吹夏夜的风，聊聊过去的事。一夜，一年，一晃半生，如同昨夜。当夏夜的风吹到乐山远郊临江，这扑面而来的乡野回忆杀能让人集体泪奔。沿田坎捉鳝鱼是临江老小最喜爱的夜间活动。哎，等等，有点晕鱼。

0: 好水做好菜，临江人个个都是烹饪鳝鱼的隐藏高手。如果在高手云集的地界儿，还能让吃货们排长队的，看来有点东西。
1: 我点的你要去三思，你给他翻倍就行。
2: 又一次不对吗？
3: 没有想说什么，快去吃一下生蚝。
4: 也是开了几十公里的，多认识。
5: 真是太好了！
6: 既然都来了乐山，肯定要到正宗的地方吃啊。
0: 临江后街鳝丝，鳝丝界的至尊王者，又名文文饭店。
7: 以娃的名字去，那个时候只有哥哥，最后居然后来还有妹妹，都是文。
0: 文文，菜馆少掌柜，一副哥不好惹的样子，让鳝鱼分分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本店真正的主理人则是
8: 来了。
0: 问问他爹老邓，
7: 这个少放点哈，少放一点点，哎，要不那么多，要不那么多，好好好好，你看嘛，你把端过这样子。
0: 也只有老邓的宠爱能融化文文的高冷范儿。十年前在大城市奔波多年的老邓辞去主厨工作，和妻子回到老家开了饭店。一家人精心打理的快乐厨房成为当地顶流。
9: 啥的啊，都挨到轮子了。
0: 前厅炒得火爆，而后厨更加热闹。老邓先用一道香酥鳝骨抚慰吃货躁动的心。鳝鱼大法第一章，鳝鱼脱骨。时间是美味的敌人。文文饭店制霸江湖的秘诀是专门雇佣多位巧手娘娘剔骨成丝，让分离出的鳝骨第一时间裹上鸡蛋芡糊下入油锅，吞炸必须控制在7秒才最酥脆。
8: 炸两道，第一次定型，第二次炸酥，
0: 美味只在一瞬间。当吃货们急得嗷嗷待哺时，奉上解馋大法才是美味的巅峰。这波饥饿营销满分。
8: 他是我的喜欢吃椒盐味干巴脆。
0: 最佳开胃菜香酥鳝骨。老邓专心在厨房煮内。文文呢？原来是在前厅打野，祭出隐藏 buff。

0: 打出成吨伤害，让饥肠辘辘的吃货们消停消停。鳝鱼大法第二章，热油呛鳝丝。猪油菜籽油的组合万年不变，豆瓣酱爆浆还是老面孔，自家冬菜增加清新气质。鳝鱼原汤是关键，原汤有原香。刀口辣椒满盆铺上，香脆油渣负责爽口大方，静待热油洗礼，挤出盆中香味。就这，
1: 这个是商业机密哦。然后呢？然后继续下一个。
2: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头的那个细微的
1: 商业机密，
2: 非常好吃。
1: 不晓得啊。
0: 老邓不实在，泡姜泡椒不轻易展示，一顿发酵神功疯狂输出，给鳝鱼来个从头到尾的去腥 SPA， 只留下来自田野的鲜香。鲜香麻辣的套餐即将结束，一口咬下，鳝丝滑溜的仿佛还在田间游走，脆嫩爽口，俏皮弹牙，简直就是灵魂解药。贵宾，您还续费吗？
3: 在家。
0: 好嘞。
2: 下面还可以再吃四斤，这五斤是一上来就吃完了，
4: 后面有些八斤都不一定够。
1: 过周末就跟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0: 如今这种天天爆满的状况，老邓始料未及。
1: 我都不晓得咋个喝了。
5: 现在6点钟是5点多，今天还早。
2: 他说他只干活路不吃饭，他是机器人。
5: 开始，先抓生姜，对，蒜，就是你面前那个，对，冬菜，也就跟你炒大炒饭能不能？快点，我开小点。
0: 红火热情爽朗，这样的火爆善段寄托着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
5: 对的，就这样子的晚餐，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这烫啊。有这个味道，好吃。不要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吧？我带的黄鳝哦，好香。
1: 钱是挣不完的，是不是？家庭最重要，人生一辈子就那几十年。这个才是哥哥弄的。
2: 这是文文哥哥弄的，
6: 那好吃。那这应该是老
1: 林。老林哥哥。
6: 老林哥哥说我们哥哥弄的都好吃。
1: 你看这里两个小宝贝，是不是？是吧？他就是我们干活的动力。生我的养我的人养老，把我养的人养大。
0: 老邓的心血像极了鳝丝千万缕，经历过人间苦乐，回头一瞥，知足常乐，小满即安。午夜街头，人们尽兴而归，而乐山苏集古镇却迎来了一晚上最热闹的时候。翘脚牛肉，乐山招牌，老一辈最无法割舍的人间至味。但为什么叫翘脚？
7: 最早八月的高竹子，然后必须翘起脚来吃，就是八月起来的，
8: 就是来牛上去吃都没得熟悉的味道。
0: 地道好味需要一手货源，不靠买得靠抢。

0: 是被这个男人选中，说明一定是最新鲜、肉质最好的牛肉和牛杂。
1: 后来都也就是照干，一干就是就碎了，这个就是碎裂了嘛。
0: 帅二娃，江湖上敬称一声帅师，翘脚牛肉界的扫地僧。
1: 漂亮吗？耶！
0: 古镇上100多家牛肉馆林立，能精准找到偏僻背街上的帅二娃，一定是本地资深吃货。
2: 这个店的老板呢，我们10多年前的朋友了。他因为他原来是重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就是掐骨牛肉馆当厨师长。
0: 翘脚牛肉一出乐山地界，遍地开花，傻傻分不清楚。白汤派，牛骨、猪骨、鸡架骨熬汤；菌汤派，从小碗单烫升级成了汤锅 Plus 版，能加的都往里加，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作为正宗的清汤派，你能忍？
3: 不行，翘脚牛肉才有味道。
4: 要是郑州的翘脚牛肉，直接来重庆。
0: 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牛肉是辅助，牛杂才是正主。毛肚、黄喉、脊髓，所有的下水都是乐山人的心头好。牛杂好吃，最难清洗，没有捷径，只能用绣花功夫，细水长流。
1: 你平一平的发了，没有？
5: 有，你行。
1: 老子合适，一看就会了。
5: 表妹功夫。
1: 我还说的到处，这山上没有水，吹的尾巴都不能够搞得活的。
6: 这个我也炒菜。
0: 刚在后厨运筹帷幄，到了妻子面前，帅师柔情似水，怕耳朵上线。
7: 双重标准，
5: 哪双标准？都是
7: 我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
1: 我又不能干，我的干法就是做枪鱼。
0: 在帅师眼里，后厨才是他精进不休的习武场。三分勺，七分刀，首先祭出的是刀工。此刀一出，无论牛舌、黄喉、牛肝、毛肚，都片得大小相当，厚薄均匀。刀工之外，接下来就是汤工。唱戏的腔，厨师的汤，而帅师的牛骨原汤讲究大道至简，只用牛脊骨，赶在清早熬制整整一天，不断释放骨髓的鲜香，才能保证汤底清甜。牛肠、牛油、牛肺、牛肚、活散等9重大礼包，慢炖下吸出油脂，为清汤增添风味，汤底更加浓稠顺滑。最后，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中草药，与帅师精选的黄姜精准配比，为汤底美味加持，这才 hold 得住翘脚牛肉的正宗牌匾。
5: 好了好了，你哪家？我是老师傅了么？
8: 先给我烫一碗牛肝，牛肝就是烤火烧饼的时候。
0: 翘脚牛肉的内功修完，再说说这烫涮的必修课。此处必须划重点，小碗单烫绝不将就，这叫讲究。食材特性不同，所需时间也不同。不掐表，何时起锅？帅师靠的是火眼金睛，观察颜色和状态的变化。烫涮手法是典型的荡烫派，手腕用力，来回回荡，保证受热均匀，直到确认过眼神，沥水出锅。再清流也是川菜，少了辣椒，死忠粉们必然破防。
1: 这个叉骨牛肉哈，它那个灵魂就是个海椒面。
0: 子弹头和二荆条混合干炒，酥脆诱人。冲碎后配上芝麻，变成乐山人口中的干蘸蘸，这才是正宗的乐山翘脚牛肉。
9: 哦吼，我那个背蒜儿吃的都是冒泡货。
0: 用餐高峰，妻子把关汤涮出品，帅师则同龄。

0: 整个厨房，还不忘了给吃货们安排两样干饭伴侣。
1: 中午就吃烧酒，晚上就吃雪烧。
0: 爆炒牛肝，热锅宽油，辅料爆锅。
2: 这一道吃的就是这个炒牛肝，能热到几火。
0: 倒入牛肝，里硬外合，在秘制料之中翻炒3721秒，弹火色变即可出锅，嫩的发亮，香的肝颤。
3: 说实在，红点，
4: 来红点嘛，来，看好你，忘记忘记。
0: 日子在小店的汤锅中咕嘟咕嘟地过着。
5: 哎，我这儿子幸福。
4: 有没有幸福？
5: 有，说得好。现在生活我觉得就是幸福，活的呀，女的呀，老婆呀，还有年轻的老婆呢，还有能干的老婆。
4: 啥物事在行？给我出在行。
5: Yeah. 我少时候我说你把这不足的事情叫我做，你说行不行？
0: 帅师对妻子的宠爱总是双标式的浪漫，而对翘脚牛肉的专一却总是单恋式的长情，把牛气冲天的功夫练到至真化境。棋局对弈，
6: 妈妈多大气，
0: 还是在田埂摸鱼，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就是老邓的好时光。凌晨的街头，三哥应该是喝到位了。
3: 那陪憾，那狗子小朋友那陪憾，
0: 这个点的爆炒兔头别有一番滋味。
6: 爸爸，我3年才会一
0: 把。长药厂的门口，今日的 battle 好剧暂时停更，看着孙女上手串串，夏娘娘该考虑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乐山的夜很长，长到时光都放慢了脚步，就像大佛的笑容持续了千年，江水流得很远很远，那些亲切的味道总在转角的烟火中陪很多人从小到大。岁月长情。

时，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0: 婆罗洲的密林深处生活着比达友人，直到上个世纪他们才逐渐走出森林，开始农耕生活。
1: 你弟弟呢？
2: 没走人。
0: 比达友人西摩与家人依然生活在森林高地，

0: 今年雨水太多，原本的收获没有如期而至。
1: 放心吧。夜的竹间浪，日暮的竹间浪。
0: 果实在30米高的树冠上，从小练就的生存技能派上用场。

迟到近三个月，野生榴莲终于成熟。榴莲分布零散，很多树龄超过百年。

成熟的果实会自然掉落。主动采集，为的是抢在动物啃食之前。树熟榴莲，糖分积累后，开始散发浓郁的香气。这种甜度极高的水果迅速提供能量，值得西摩一家为它风餐露宿。

王的美称。空气让硫醇类物质迅速氧化，升腾起类似臭鸡蛋的气味，闻着像地狱，吃起来像天堂。新鲜榴莲不易保存，加盐调动乳酸菌对抗腐败，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抵达友人还有更多山林智慧。香甜的果肉对水中生物也有致命吸引力。

0: 雨林就是一家人的菜场，没几天榴莲酱也做好了。
1: 咯得咯，
2: 嗯，知道了，没等，
1: 没想等。
0: 清爽微酸中，果香依然浓郁，不友好的气味明显减弱。姜黄叶、姜花竹筒炊具，簇拥着明媚的酸甜。这时候，榴莲已经从水果变成了调味利器。

原住民的家常滋味却是城市里的饮食时尚。奶油般浓稠丝滑，无论荤素食材，都因为榴莲酱的加入，滋味变得雍容曼妙。

榴莲酱招摇的馥郁，植物叶片的清新，一如原始丰饶的雨林。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水果，酸甜苦辣，滋味多变。不论鲜食还是干制发酵，在它们与不同食材的互动中，香料族谱得以拓宽，风味的想象力也被彻底释放。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充沛的降雨，让广西成为水果钟爱的家园。盛夏，一种不起眼的果子悄然成熟。这就是山黄皮，当地人形象地叫它鸡皮果。

0: 糊大，果肉薄，糖分含量过低，甚至没有资格挤进水果阵营。农委新家却种下了十几亩。
1: 那小心一点吧，你要抱着那个树，
2: 这样就

0: 虽然甜度欠奉，但香气袭人，
1: 均匀的撒过去，
0: 撒上盐，厨房里存上几罐，那股异香能陪伴到来年。
2: 咱们干，咱们背着，咱们嘛。因为病你变咁冷啦，冇事啊，死啦！咁就快事生啦，我已经。
0: 采摘季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有人上门收获。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最利于留存芳香。它是柑橘的远亲，果皮油囊密布，柠檬清新中带着肉桂丁香的温暖与微辛。湿热的夏季，人们用腌渍水果驱散倦怠，山黄皮则是本地解暑开胃的隐藏香料。热食也不逊色，再顽固的青山油腻，遇到它执拗的香味都不堪一击。天气持续闷热，气温逼近40度，
2: 上次我在这里的捡到好多。
0: 昨晚一场大雨，雨后的林间常有山骡出没。
2: 哎呦，真是，你这里有一只万罗现在。

0: 滚水穿烫，山螺去除大部分腥气。父亲不轻易下厨，但肥硕 Q 弹的螺肉需要他的发挥。生姜小米辣，爆香螺片，只带酸爽的山黄皮，果皮香汁最浓，化浊增香，酸酸辣辣出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让人胃口大开。
1: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有点辣哦。
2: 翻身吗？
3: 还好吗？
0: 清凉的晚风，树下的欢聚，童年里有永不落幕的夏天。离开暑热的岭南，北极圈，长达八个月的冬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北欧拉普兰地区，驯鹿出没，是萨米人的生存所需。尼格拉斯一家整个冬季都在照料鹿群。
3: 好，来，来，来。

酷寒劝退绝大部分生物，但杜松依然生长。绿色球果穿越冬夏，要挂在枝头一两年才能迎来成熟。一家人即将跟随驯鹿迁徙，要提前准备路途中的食物。

驯鹿是萨米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不管是粗盐腌制还是搅成肉泥，唯一的调味担当就是杜松子

果实柔软，常被误认成浆果，是寒冷地带为数不多的香料。特有的木质香，让人恍如置身松林。松枝余韵中，跳动着柑橘的清爽与胡椒的辛辣。古罗马时期，它就被用来驯服野味。网油密布油脂，包裹精瘦的鹿肉，是萨米人最真实的传统食物。寒冷地区大多通过熏制保存肉类，有助于脱水，也增添风味。控制燃烧，产生更多烟雾，释放松柏的清香。

活节过后，白昼变长，天气回暖，迁徙的日子渐渐临近。低温冷熏赋予了鹿肉别致的风味。柔软的网油包肉慢慢煎烤，鹿松的香气欢快释放。鹿松子富含挥发性油脂，最适合在煎烤肉类时出场，为无肉不欢的萨米人带来悠远的自然清香。

一旦冰雪彻底融化，驯鹿群将无法穿越冰河，启程的日子到了。尼格拉斯与十几户家庭共同迁徙，萨米人与驯鹿相互依存，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游牧民族。

几千只驯鹿组成庞大鹿群，听从基因的召唤，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极寒之地，开启一场新的生命轮回。

0: 很好啊，还是。
1: 秋天的华北，袁叔和老伴儿正忙着晾晒收获。太行山，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丹崖绝壁上，高大乔木并不多见，但柿子已经红满枝头。
2: 真正高位高位牛。
3: 啊，高叔。哎呦！
2: 小心点啊！
0: 啊！
4: 老爷小心点啊！啊！
0: 你也几岁了？
4: 十一。
2: 叫你当老爷，你都不知道多大了？
0: 我记自己都还记不着我自己了。
2: 要是这么晚了，中午可没你那饭啊？
0: 那我都不吃。
2: 你咋这柿子还没我夸嘞？
0: 对，你夸你啥了这？

0: 了吗？你是不是好吃？嗯。
1: 熟透的柿子呈现半透明啫喱状，色感消失。这是一种甜度极高的水果，含糖量最高可达20%，与荔枝比肩。
0: 尝尝，你看它本的吧，烂不烂吧？你刨根你叫嫩嫩吧。
2: 我已经把本活改完了，那都是他的活，我咋弄了都超完了。
0: 这人能往那扒吧妞。
1: 柿子表皮自带天然酵母，随便一丢，果肉里的糖分转化就会启动。
0: 不要站着手腕。
1: 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把柿子奉为佳食，它讨喜的颜色和甜蜜的滋味寄托了人们对富足如意的向往。南北方都有明星品种，但辉县的宝盖柿子以另外的方式为人知晓。

将这种醋用于烹饪，几乎是当地厨师无师自通的技能。它不仅可以软化肉质，中和鱼鲜肉类的腥气，同时能平衡五味，放大鲜美。

时，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有的物种固守一方，也有一些借助自然或人力迁徙到世界各地。番茄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走出南美，从观赏性植物到进入厨房，短短400年风靡全球，

番茄传到中国新疆不过百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番茄核心产区，从这点上也能看到物种传播的力量。

不过说到番茄的风味，有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那不勒斯比足球更知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是披萨的发源地，上千家披萨店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使用了番茄的披萨。恩佐的餐厅每天开业前都是最忙的时候，披萨对出餐速度要求严格，所有食材要提前准备。有一项工作只能恩佐来处理，低温发酵，面团膨胀，内里布满细小气孔，它是保证披萨口感的关键。而决定风味的是新鲜制作的番茄酱，加上绿色的罗勒，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如同意大利国旗配色，这就是玛格丽特披萨。

火山岩烤炉，提前一小时预热，温度控制在480度左右，烤制时间不超过90秒，披萨酥脆焦香又蓬松柔软。极致的食材，简单的搭配，意大利人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披萨应该有的样子。那不勒斯人对披萨的热爱让小店每天客人爆满，历经四代人，这家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的美食之都，阳光和快乐之城，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早食用番茄的地区之一。超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番茄形成众多种群和口味，其中意大利就有超过300个品种。作为一餐的基础调味品，它不仅赋予食物明亮的酸甜，又能提色增鲜。无论做酱汁还是汤料，搭配面食还是海鲜，番茄都游刃有余。

0: 和意大利相比，中国西南对番茄风味有不同的追求。
1: 我砍一条，这些鱼在这里多得很，不会少你一两，趁就在这里。
0: 酸汤鱼，黔东南的美食名片，鱼肉的鲜美与酸辣味道完美结合，也是吴双芹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40公里外，藏着红酸汤的风味密码。毛辣果，一种酸度极高的小番茄，仍然保留着野生习性。
1: 你这个毛辣果好哎呀！
2: 哦，

0: 干嘛呀，小花？
1: 每年收获，吴双琴都会用它集中制作红酸。和鲜辣椒一起剁碎，果酸混合辣味，甜酒变身酵母，木姜子提香，装坛密封。贵州气候湿润，适宜微生物生长。毛辣果发酵后会产生大量有机酸，构成红酸独特的底味。

尽管不能确认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是食材还是调料，但番茄每到一处都是当地风味的亮色，而且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里的葡萄因为香气丰富，非常适合酿造白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了解它才能真正读懂法餐。无论炖煮、腌制还是调汁，都离不开葡萄酒在各种风味间穿针引线。白葡萄酒果香分明，酸度轻盈，搭配鱼鲜让食材更加甜美，带来清新愉悦的风味。

是一家餐厅的主厨。葡萄收获的季节，他总是穿梭在不同的种植园。卢瓦尔河谷光照充足，气候凉爽，遍布适宜葡萄生长的石灰岩土壤。著名的葡萄品种白诗楠就产自这里。

烘烤过程中，酒精带走不友好的气味，生成脂类化合物，散发诱人香气。冷却后，就是肉酱派，细腻醇香，是开胃菜的首选。

肉酱派很快成了新菜单的招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0: 同样从时间中获取果香，中国人则另辟蹊径。十一月，天气渐凉，新会人家家户户又开始了翻晒。这种陈放的柑橘果皮，也叫陈皮。它来自当地特有的一种水果，茶枝柑。三年前，谭克家种了50亩，现在才迎来收获。
1: 哎，两队，
2: 回来了。
1: 这位就是我远近闻名的太太。
2: 好，那又奖励了。
1: 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
0: 根据成熟度，茶枝柑分三种，黄绿相间的叫二红柑，糖分低，便于保存。
3: 我也有，好大的一个，
4: 大眼同仔。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腮红。
0: 柑橘类水果表皮布满油囊，茶枝柑则更为密集，蕴含更多芳香精油，因此在这里果皮尤为珍贵。
3: 这个哇，超级喜欢这个，骗你是小狗。哇，好漂亮的，你看，你看到没有？
4: 金灿灿的，很像太阳花。为什么小明平时嘴闭不住？为什么现在他一声都不吭呢？
5: 因为他感冒。
4: 小白、小黑、小黄，谁会吐？
5: 小白吐。
4: 老板打了那些小动物，为什么不打烊？
5: 老板要做生意，不能打烊。

新鲜甘甜，含有类柠檬苦素，辛辣苦涩。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苦味降低。木质的新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

0: 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1: 哎，我识唔同到年份唔同，咁咪嗰只边只香啲。
0: 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半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

0: 哎哎哇
1: 对
0: 啊，对啊，其实咩
2: 咩咩，凉好香，
0: 好香喎，系喺个切，系，嗱咧，啊嗱，唔得啊嘛，
3: 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在这里，不同年份的陈皮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岭南饮食里，它的身影和气息时隐时现。上等陈皮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入口时醒神的清香，更在于回味的甘。它介于沉郁与跳脱、新色与甜香之间，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敏锐体察的复杂味觉。

0: 冬至，妻子制作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冬丸。
1: 那碰杯酒，那哎，碰杯干嘛呢？
2: 那碰杯，那那边不弄了，不买，不买。
0: 陈皮总会在最隆重的节日里，把岁月长久赋予人间的滋味与情感，静静地释放在新会人的餐桌之上。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

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0: 一场倒春寒让三月的贵州被阴雨笼罩，但生命依然被唤醒。杨生兰今天上山寻找一种野味，识别春天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到这里上山，
0: 这种野草大多生长在田畴和山林的交界处，普通人难以辨识。
1: 你今天真是这个真是有福分呐、啊！你在下面都没有了，这里还多的。
0: 像葱，又像韭菜，底下还接着一个圆溜溜的球茎，当地人称它。

0: 就从外边当。
1: 蟹白一旦开花便不再食用，在贵州这是清新原始的春天之味。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香料，同时也算一名六边形战士，气味让人联想到今天熟悉的韭菜、小葱和大蒜。他身份多变，无论做香酥还是醒目的配菜或者调味蘸水，都演绎自如。

0: 蟹白最早在北方驯化，种植地域极广，如今更多出现在南方几个省份，竟然成了季节性的食材。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妈，你打腿呢？快点！
1: 我剪那个，剪那头，你看嘛，这样剪啦、啊。
2: 来剪剪，
3: 这个剪
1: 剪。哦，这个不好剪，好。
0: 采集的蟹白，杨生兰要用它制作一种主食，在两天后的节日上售卖。
1: 再多呀。

蟹白最早也是一种药材，直接食用能感到清冽的苦。加入腊肉和熏肥肠，混合糯米饭焖蒸，不仅去除了苦味，也让平淡的主食香气四溢。这种奇特的食物组合，当地叫社饭。

春分前后，土地开耕，侗族人家总要在一起欢聚祈福，这就是社节，在当地比春节更有分量。而社饭就是节日里最重要的食物，看似简单，却是稻作文化的缩影。如今各地侗族的社节习俗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社饭。蟹白，这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的古老香料，虽然现在很少被人食用，但依然在社饭里提示着那段遥远的记忆。

和蟹白一样，在香料世界里，这是气味张扬的一个大类。它们的气息来自含硫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刺激味道，这让一部分人敬而远之，也让更多人心驰神往。更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葱和大蒜。为了征服这种桀骜不驯又难以割舍的风味，不同民族都尝试了无数方法。九月的阿尔勒小镇突然涌入50,000多游客，买一个杯子就能无限畅饮浓汤。汤的主料只有一种，大蒜。

早在古罗马时期，大蒜就传入欧洲，今天它已经成为阿尔勒的骄傲。

波特兰家今年收了5000公斤大蒜，他是这家作坊的第四代传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种植的是软茎蒜，不像我们常吃的硬茎蒜那样能长出蒜苔。除了晾晒脱水，阿尔勒大蒜还要经历另一番历练。

这里属于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多雨。为保存大蒜，当地人用橡木和山毛榉的锯末来熏烤。

烟熏为大蒜披上一层焦糖色的外衣，熏制后可以保存十个月之久。意外的是，烟雾分子早已透过蒜衣，潜移默化了大蒜的风味。

0: faire de l'angle. Vas-y. C'est bon. Merci.
1: 大蒜在直接食用时会有非常强烈刺激的辛辣味道，同时伴随不友好的气味。在欧洲，常见的做法是加入牛奶熬煮，酪蛋白和高温有助于消解蒜臭，大蒜细胞破裂，风味物质释放转化，这就是层次丰富的法式蒜酱。另一道食物也离不开大蒜，剁碎揉进面团，做成蒜香面包，这是伯特兰为节日准备的礼物。

烘烤让蒜瓣发生焦糖化反应，原本刺鼻的气味消失不见，变得口感软糯细腻甜美。

0: 西安，有快速的迭代，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顽固。当地人在吃蒜这件事上绝不打半点折扣，
1: 只要一口蒜一口肉才香。
2: 喝汤的师傅也用的大蒜，
3: 又酸又涩，又是灵魂。
4: 酸还是没酸里吧，
5: 味道比较大，
6: 就是单纯的不爱吃蒜的。
7: 你用蒜汤吃还不香？
8: 小胃上一半，
9: 这拿油一泡香啊，
10: 就爱吃一口吃蒜，
11: 吃饭吃饭。
0: 大蒜的暴脾气需要外力激发，当细胞结构

坏，就会转化出气味强烈的硫化物大蒜素。大蒜素本身很不稳定，

0: 长军，卢奶奶的儿子，喜欢玩，也爱交朋友。父亲去世后，成为小店的大厨。客人已经落座，餐前准备工作同样耐心细致。
1: 期待一种，然后享受美食嘛，就这么个意思。
0: 店里主营葫芦头，是猪肠最肥厚的部位。12岁跟父亲学厨，长军练就了一双铁手，

0: 用滚烫的骨汤给大肠和模块反复入味去腥。碗身烫到常人拿不住才算到位，行话叫卯饭。无论什么样的食物，西安人总喜欢用一头生蒜来搭配，不吃蒜反倒可能影响社交。但后厨还有另外的方法，让生蒜充满成熟的魅力。鲜蒜捣碎，大蒜素的刺激味道喷薄而出，与羊血和辣子相遇，还需一勺热油。这是大蒜的暴力美学，与辣椒在高温中联袂发生美拉德反应，一个雄浑，一个高亢，仿佛气吞山河的秦腔。食用大蒜，中国人并不都是一味生猛。潮州乡间，张婆走街串巷，售卖自制的咸菜。
1: 来来，你看，刚才这根啊，
2: 这根咋样呀？

破色的细碎颗粒，叫冬菜。在潮汕地区，它低调潜伏在各色菜肴中。无论是鱼肉的腥膻，还是瓜蔬的青涩，一经它调和，均可消解。而其中最关键的风味，就来自大蒜。

菜梗薄，水分少，脆嫩没有筋络，并且极耐贮存，最适合制作冬菜。每年冬春，张伯都要分批处理2000斤左右，

0: 潮州空气湿度大，白菜需要尽快脱水。不同于传统的晾晒，张博采用腌渍的方式。准备工作完成，风味的塑造即将开始。加入大蒜，重量几乎和菜干相当。这是张博骄傲的配方，料足是他最喜欢听到的评价。他深知蒜香是潮汕东菜的灵魂。
1: 八斤的六七十斤了，就像是小队，我的老妹，到底八斤多少？整老妹就该能卖到几十呢？
0: 今天，冬菜是岭南饮食的黄金配角，但这种加工方法却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冬菜最早是北方人储菜的方式，200多年前，往来天津的潮汕商人把它带了回去。

0: 发酵六个月，大蒜的风味早已融入白菜之中。以含蓄的方式走上潮汕人家的餐桌。
1: 阿姐当菜不要啊？
2: 对啊。
1: 阿姐当菜不要啊？
2: 真的。
1: 有当菜不要啊？
2: 你要打我呀！每只锅见老阿弟，所以我讲你讲老婆顶你阿弟，一个婆来老吃锅都老婆。
0: 潮汕地区，冬菜还有最经典的搭配。风靡全中国的海鲜砂锅粥，丰俭由人，但不管多么昂贵的食材，都离不开冬菜的最终调味。有经验的厨师趁熄火前撒入，又快速捞起，得其味不见其形，赋予素淡白粥妖娆飘渺的滋味。很难有哪种香料像大蒜这样让爱恨如此对立，不过一旦突破二元边界，也能找到通往美味的渡桥。无论温驯泼辣妖娆，大蒜都能征服最挑剔的味蕾。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如果问还有谁在气味上能和大蒜一较高下，齐鲁姜葱大地不会有半点犹豫。秋分一过，北方大部分农作物已经颗粒归仓，

这是第五次培土，也是最后一次，不断把土覆盖在根部，阻挡光合作用，就能获得更长的葱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所在的山东地区就推广栽培葱。如今大葱不仅是中国最常见的调味品，还一路东传。在日本，它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甚至被当作第一佐餐之物。想象一下，在这个饮食口味讲究克制平衡的国家，辛辣的大葱与清淡的荞麦面将上演什么戏码？持久，不过突破禁忌也是种乐趣。

山东大葱没那么辛辣，甚至被当成脆甜的蔬菜。不过，它最美妙的风味要等到霜降之后。

0: 在那一口。今年我葱比去年好，又高又粗。今年坐坐。
1: 老张的田里，每根大葱都出落得高、大、脆、白、甜。

0: 中式烹饪离不开大葱锦上添花，它协同姜和料酒成为中餐味道的基石。最可人的地方在于生熟通吃，俏生生的葱丝是烤鸭卷饼的味道中枢，料理重口味离不开它去腥解腻，小清新菜品也能靠它提振士气，既可调味也是食材本身。以它冠名的众多菜品里，有道看家菜不断吸引厨师推陈出新，变换火力分批萃取葱油，循循善诱下浓香四溢，无味的海参得以风味圆满。最后撒上葱白脆片，软糯香滑中混杂酥脆焦香，五亩大葱采收完毕。今年张秋又出了新葱王，身高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李明，我看你和这个葱谁高。
2: 你一米四啊，咱家的葱你看。
0: 有人说北方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饺子。
1: 食指和中指啊，好，你好嘞。
0: 猪肉大葱馅儿堪称水饺科目的课代表，在各种饺子口味里出勤率最高。人们通常从吃米或面来辨别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也可以从吃葱来区分。上海从来不缺新鲜潮流，而代表这里的味道，本地人更有心得体会。新华

0: 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路。弄堂口门板一卸，过道秒变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这样的弄堂厨房很常见。
1: 来，有位米好了，
2: 不要汤的馄饨。大馄饨是谁？是你的啊。
3: 葱油拌米，
4: 两位葱油拌米的，好吧。
2: 来，两位葱油拌米。
0: 葱油拌面，三五分钟就能做好，是上海所有面馆的基础配置。主导风味的是一种体型更小的葱。它看着不起眼，却有着惊人的需求量。小香葱常被误认为是幼年的大葱，实际上是他的南方表亲。西南多个香葱基地供应江浙沪，仅云南芦溪每天要向上海供应15吨，全年无歇。对葱的品种，南北方各有所爱，但在萃取香味上却达成共识。

何师傅每周熬一次葱油，带着根须的葱白先下锅，这里蕴藏着最浓的香辛风味，也更耐火力。随后是葱绿，清新细腻，文火慢熬。

小葱炸至金黄微褐时，会产生一种焦香，无限接近肉类烘烤的味道，又比单纯的汁香更加复杂，

喝咖啡的上海汇聚了全世界的风味，但只要添上一把香葱，顷刻间就有了一种神气活现的本地腔调。滚油呛淋，给白切鸡添上神来之笔。生葱与熟葱混合双响，在清新与醇厚间横跳。平常的葱，平常的油，刁钻精乖，全在火候深浅。在本帮菜里余音绕梁的，唯有葱香。

0: 那小时的那个回味啊，还一直存在的。这边居民吃早饭，谁个问题？
1: 我七五年进来的，七五年应该毕业生学生，这辰光进来的，青春才毕业了。阿姨叔叔们有种是阿拉一个行业里向退休了，大家再回过来一道再发挥一个余热。龙塘厨房呢是最后一家呢，也没了，上海菜寻不着。
2: 最后的弄堂厨房在城市改造中落幕。

0: 无论如何吐故纳新，魔都上空依然飘散着人间烟火之味。与其说喜爱葱蒜，不如说是其中的寒流化合物俘获了我们。十字花科植物也是这种刺激风味的大户。其中黄芥末原产中国，是凉拌食物里的常客。七月末，天山北路的油菜籽成熟了，在印象里它常用来榨油，但这里有点特殊。籽粒金黄，这是芥菜型油菜，出油并不是它的长项。
1: 太高了，
2: 我也看还没怎么太高，你看那籽籽籽都多少了，
1: 孩子吃好喽。
0: 朱燕和丈夫种了40亩芥菜，春用葱，秋用芥，芥菜籽和葱一样，至少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0: 啥时候回来的？啊，这下那托子救完，下午再救。
1: 赶着秋收的好天气，晾上两三天，脱粒不是什么难事儿。籽粒型蟹菜品种多样，在全球不同气候区都能生长，光是颜色就有黑、白、黄、棕多种。这种金黄颗粒，种皮薄，风味细腻柔和，干燥后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研磨成粉，才是我们熟悉的芥末。
1: 再叫开一开啊，杨万荣！哎，先拉黄牛啊，
2: 干大牛人的啊，咱都有。
3: 哎，先拉黄牛啊！
0: 中国几乎所有菜系，黄芥末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的出产地却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黄面在新疆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光形制和颜色与新疆拉条子或者西北拉面不同，最大的差异在调味。

芥末的刺激性物质，只有遇到水才会充分释放。热水

冲烫，借此油甘活性被激发，静置时生成具有辛辣气味的异硫氰酸盐。它强烈作用于鼻腔，喜欢的会直接用芥末膏，口味清淡的也会用汤汁稀释。这口泼辣跳脱不仅赢得中国人的青睐，在印度甚至更受欢迎，那里是芥菜籽产量最高的国家。印度饮食以五花八门的香料应用闻名，但有一种几乎只在这个国家使用。阿魏，一种草本植物根茎渗出的乳胶，带着腐坏大蒜般的气味，被戏称为恶魔的粪便。

也许是素食的传统，激发了印度人使用香料的天赋。一经烹饪，阿魏散发熟洋葱的美妙香气和太妃糖的焦甜，不使用葱蒜却得到荤香，这让它在一些特殊场合被奉为神的食物。印度次大陆的调味灵感可不止于此。拉赫尔，莫卧儿帝国的都城，每当夜幕降临，2000年历史的古城就活跃起来。

暗夜之魂来自这个黑色固体。喜马拉雅山脉封存着古海洋中的盐，丰富的铁含量让它呈现独特的粉色，

类似水泥搅拌车一样的铁罐，加热到800度以上，如同火山口。岩浆中化学成分重组，多种硫化物带来轻微酸味和类似皮蛋的气息。

这就是风味独具的黑盐。哈曼德再有几个月就满18岁了，正准备接

0: 守一项重要工作。
1: Ya Ali Madad Wali Ya Ali
2: Bas, oke
0: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家人们共同经营一种小吃。这阵子二哥要对他进行上岗培训。家庭流水线上每天要擀出1000多个饺子皮，过油一炸就膨胀成脆壳，

0: 鹰嘴豆混合土豆泥做成馅料，然后就到了技术难点，调味。当地饮食受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影响，风味混杂，如同综合香料粉。恰特玛莎拉在印巴两地非常受欢迎，辛辣清爽之外，黑盐将带给它标志性气味。早在公元前，黑盐就广泛应用，古印度人认为它是一种神药。今天人们依旧迷恋它莫可名状的硫化物气息，深邃又上头。
1: Hello.
2: So,
1: okay.

曼德的入职培训还剩下最后一步，二哥给他准备了一份新奇礼物。火焰理发诞生于街头，是极具观赏性的巴基斯坦洗剪吹。哈曼德第一次体验，12年前，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做小吃生意，这也是几个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小吃摊位于人流量最大的德里门。薄脆外皮包裹绵软扎实的馅料，这就是小脆球。杏子酱、酸奶浓郁甜蜜，一碗灵魂料汁是标配。小脆球价格亲民，是轻巧的社交食物。它是容器，是餐具，也是食物本身。一口下去，口舌欢畅之后，料汁的余香久久不愿离去。

过了今晚，哈曼德将接替哥哥，站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巴扎。

0: 说实在的，不提陈硕，我觉得李元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也不太认同。那不管怎么说，人才躺了半年就要放弃治疗，就要送他走，
1: 那如果他就是醒不过来呢？
0: 那就算是真的醒不过来了，我也觉得李元这么做有点太绝情了。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我就不参与了，如果说服不了我的话，代理效果可能也会大打折扣的。
2: 早啊。
1: 哎，夏叔。
3: 早
1: 啊。你过来呗，跟你商量个事儿，关于李元的案子。刚才秋华也跟我聊了一下，她现在呢还是暂时无法接受李元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所以要不然这案子就咱们俩代理吧。
4: 妈，我得去公司了，您中午吃什么我帮您订。
5: 谢谢，不用了，我在医院订好饭了。
4: 妈，别的都没事，我走了以后您一定要记得给他吸痰。
5: 你不用每次都这么叮嘱，我们都配合很久，我知道两个小时，准确的说一个小时40分钟之后我就会给他翻身。行了行了，忙你的去。
4: 那您要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吧。
5: 好。
6: 李律师。
1: 您怎么来了？我们给你公司打个电话，他们说你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想说过来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4: 妈，他们是我找的律师，这位姓罗，这位姓夏。
6: 你好。
4: 你好。
5: 两位律师好。
6: 这位是
4: 我丈夫袁刚。
6: 他看上去好像就是睡着了一样。
5: 他就是睡着了，早晚有一天会醒来的，你们看他的面色多红润呐，哪像有病的人呢？这比刚回国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了。袁刚，袁刚，有人来看你来了。袁刚，你听见了吗？有人来看你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失陪一下，我在外面等。
1: 我和李女士还有点事儿要聊，我先在外面等你吧。
6: 好。

0: 那我先走了。再说，怎么了？罗姐，我知道崔阿姨为什么不愿意放弃了。她儿子就面色红润的躺在那儿，好像随时会醒过来一样。她怎么可能放弃呢？啊，不好意思，确实刚才看了一下情况，袁先生躺在那里气色挺好的。
1: 他确定不会再醒过来吗？我带你们去见一下袁刚的主治医生吧。好，走吧。准确的说，袁刚不是植物人，而是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只是依据借助于器械呼吸的躯壳而已。事实上啊，李女士把他从国外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算是活着了。 在我们医院又躺了3个多月，他的脑电波从来没有活动的迹象。可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醒过来？脑死亡不会有奇迹发生。如果现在拔掉呼吸机，过不了几分钟，连他的躯体都会死掉的。他以现在这种方式活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你看啊，除了医疗成本，还有人力成本。
2: 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他翻一次身，大小便呢完全要靠人服侍，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活过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他已经死了。
0: 你们还愿意代理吗？如果不愿意，我可以换人。
2: 李女士，如果你现在选择放弃的话，你自己没问题吗？
0: 你会不会觉得对不起你曾经的感情？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自己吗？我跟你们讲一件我跟袁刚的事儿吧。有一次我们俩去登一座国外的雪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暴风雪，必须要在山上过夜。虽然我们俩都不是什么户外小白，但是那天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死定了。那时候我就问袁刚。 你说咱们整天上天入地的，拿自己的生命去这样冒险，值得吗？袁刚说，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俩就约定好，如果当时我们俩活下去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必须要为一方负责。该放弃的时候，就得放弃。
3: 我知道这个选择是沉重的，要担一辈子呢。但是我愿意承担，我得让他有尊严的走。
0: 李女士，您真的太了不起了。
3: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了，我们会代理你的案子，并且会全力以赴地帮你去打这场官司，希望能够完成。 袁刚先生的心愿，
0: 谢谢，谢谢你们。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得给袁刚再去办点手续。
3: 你也多保重，走了。

0: 47。
1: 哦。
0: 46。那边。
2: 对，谢谢崔女士。
3: 来了。哎哎。来，请进，请进。
2: 杨刚。
3: 我儿子。
2: 好。
3: 你们看他的气色，不像病人吧？
2: 不像，不像。
3: 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坐坐坐。
2: 哎。又是还有被子什么？这是在这住是吧？
3: 啊，是。嗯，我跟李媛啊轮流倒班儿。
2: 嗯，
3: 他呢每天啊得擦洗两遍。
0: 哦。
3: 但是啊，每隔2个小时要给他按摩翻身，要不然呀就会肌肉萎缩或者是长褥疮了。来，你赶紧坐，赶紧坐。
2: 那就2个小时一次。
3: 是是。
2: 那您能应付哈？
3: 能，我喜欢干。哎呀，这不是长这么。

0: 这么大，也是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起来的，现在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还好，谢谢你们啊，这么忙还跑到这儿来帮我。
1: 哎，您别这么说，崔女士，我是觉得这么一直下去啊，您会很辛苦。
0: 薛律师，你只看到了我吃苦的一面，可你没看到这背后我还有快乐的一面。袁刚他爸爸在他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啊，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是老师出身，我深知道啊，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儿子，那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所以啊，他大学一考上，我就让他出去自己住，自己面对社会，面对困难和挑战。他呢，也还蛮争气的，知道我不容易，所以后来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他都没去，放弃了。他们结婚之后啊，就在他们的新房旁边给我买了个小房子，以便于他没事的时候可以常去看看我。我就在想，他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之所以不肯咽下最后这口气，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放心我，他不能够让我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2: 崔女士啊，我们这边呢也侧面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李媛跟袁刚呢，他们夫妻两个之前应该有过一些约定，就是说发生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他们呢愿意放弃积极的治疗，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我不相信，袁刚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哦，倒是有一个事情我知道，因为潜水，他们两个人呢，买了巨额的人身意外险，互为受益人。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们两个买了巨额的保险。
2: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他们夫妻两个关系怎么样？
0: 出事之前还好吧？他们俩能玩到一块儿。要不是因为李媛的原因啊，我相信很多事情我儿子不会去做的。
2: 那比如呢？
0: 比如潜水啊，比如丁克。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知道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因为李媛不愿意生孩子，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我儿子爱李媛比李媛爱他更多一些。
2: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不怕你们笑话，他们两个结婚之后啊，还各自有自己的异性朋友。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找袁刚认真谈过好几次话。后来他说：“妈，你不要管了，这是李媛的意思。说你们这代人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爱情观。”我想，既然是李媛的意思，那我就不好多过问了。如果真像李媛说的，她那么爱袁刚，那他为什么急于想甩掉这个包袱，急于要终止治疗呢？
3: 哎，有句话我必须得说，要不然憋死我。
2: 说，
3: 罗英子现在是要坚持代理李媛这案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4: 是吧？看看，哎，
3: 躺，谢谢。哎，这躺了也就才半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罗英子代理这案子只是单纯的想挣点代理费，还是说他打心眼里边就认可李媛这种想法？如果要是认
2: 可，行了，咱不说了，行吗？
4: 薛律，我觉得罗律师其实挺专业的，不就代理个案子吗？
3: 他专业我认可，我觉得你们两个同时代理一个案子，一定会影响感情。
4: 行了，我附近还有点事儿，不跟你回去了啊。
2: 送你呗。
3: 不用，很近。
4: 师傅，你别听薛律师的，我觉得崔阿姨质疑她儿媳妇的做法，这能理解。但是要是怀疑他们的感情，甚至觉得她儿媳是因为人身保险，这就是过了。

0: 李叔，你案子坚持要打吗？要打。
1: 我不光要打，我还要打好，打赢。
2: 申请人崔维珍与被申请人李源。

0: 撤销监护权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1: 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当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以及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院会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那么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李源在有能力支付原刚的医疗费用，且明确知道一旦停止其治疗，原刚先生会立即死亡的前提之下，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要终止对其的治疗。他希望或者放任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原刚先生他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因此，申请人请求撤销李源对于原刚的监护资格，并且指定崔维珍作为原刚的监护人，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2: 被申请人自原刚事故发生至今，始终竭尽所能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并不存在申请人所诉的怠于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原刚权益的行为。他在对原刚先生的救助、治疗等一系列活动中，完全的尽责地履行了监护人的职责。原刚的国内外主治医师均宣布其已经脑死亡，希望被申请人可以尊重自己的意愿，放弃对其进行无谓的治疗。
1: 面对一个正处在昏迷，他有心跳有呼吸，且与申请人有时会有情感交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讨论他是不是死亡了，难道不觉得残忍吗？他死亡了？他没有，原刚先生没有死亡，他此时此刻就躺在一个离这个法庭不到十公里的医院的病床上，与死神做着顽强的抗争。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为什么有人要这么急切地去结束他的生命呢？原刚先生他只有34岁，各项身体指标跟机能是良好，只要给他良好的照顾，他可以活上很多年。那对于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为什么，或者说谁有权利来结束他的生命？谁有？
2: 请问申请人啊，您说您和袁刚先生之间还是有情感交流的，那您有证据吗？
3: 有，我看到他对我微笑。
2: 他带着呼吸机如何对你微笑呢？
3: 这是一种只有母亲才能看到的微笑。
2: 所谓您和他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除了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过，这难道不是您自己的错觉吗？
3: 不是错觉，是察觉，察觉。
2: 其实本案的焦点呢，就在于袁刚先生是否已经死亡了。如果他还没有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坐着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凶手。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是否要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以及解除活着的人对一具尸体的不必要的义务。袁刚先生死了吗？当然已经死了，国外国内的医院多次做出了已经脑死亡的诊断。申请人如果愿意承认的话，他应该记得在医院做出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的结论后，他不甘心，又3次请了院外专家来会诊，3次会诊均做出了同一诊断，袁刚先生已经脑死亡。依据现代医学的诊断标准，袁刚先生就已经是死了。我们理解本案申请人和袁刚先生之间的母子情深，但是感情代替不了科学。袁刚先生死了，他不能因为申请人的不舍而复生。我方呢，刚才向法庭出示的证据表明，袁刚先生生前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多次公开明确地表示过，一个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并且袁刚先生已经和本案被申请人有约定，万一有一天两个人有一方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一方要保证协助另一方有尊严的离开。今天当现代医学已经确定袁刚先生脑死亡的情况，

况下，我方当事人正是出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出于当初两个人之间的承诺，才决定放弃积极治疗的。宋元刚先生有尊严的离开，这是他作为监护人的

0: 那么请您告诉在座的诸位，您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临床死亡吗？
1: 不能。医学上所谓的临床死亡指的是心跳和呼吸停止。
0: 那么在我们国家法律宣告一个人死亡用的是哪种标准？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
1: 是临床死亡。
0: 所以我们不能说袁刚先生已经死亡了。
1: 可是现代医学
0: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袁刚先生没有死，对不对？
1: 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袁刚先生他没有死，没有死，没有问题吧？
2: 啊，卢医生，我国传统以临床死亡为死亡诊断标准，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家属接受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对吗？
1: 是的，事实上，和临床死亡相比呢，脑死亡更符合现代医学的观念。
2: 如果一个人已经宣布脑死亡，他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唤醒吗？
1: 不可能了。脑死亡对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个人一旦脑死亡，他的躯体虽然没死，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2: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临床死亡和脑死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脑死亡和临床死亡的标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人如果宣布了脑死亡以后，通过现代医疗措施，他的躯体还可以维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医疗是没有意义的。一个脑死亡患者起码需要一个壮劳力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护理、进食、排泄，每隔2个小时呢，还要翻身一次，擦洗身体。另外，像袁刚无法自主呼吸，他必须住进特护病房，费用昂贵。但更重要的是，这巨大的付出是没有价值的，患者不可能再恢复了，还带来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家属的不堪重负。所以呢，从我们这个角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
0: 陆医生，鉴于您刚才所说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啊？只要一个人他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不能宣告他死亡，是不是？
1: 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必须征得患者监护人的同意。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我们就不能放弃对患者的治疗。
2: 吴医生，可是也像您刚才说的，袁刚是没有自主呼吸，也就是说他是依靠着呼吸机来维持呼吸的，对吗？
1: 是。如果关闭呼吸机，他的躯体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死去。
2: 我问完了。
0: 被申请人李袁女士，我想问你，是不是为袁刚先生购买过大额的人身意外险？
2: 对。
0: 总额有多少？
2: 被保险人如果发生意外死亡的话，理赔金额是120万。
0: 受益人又是谁呢？
2: 是我。
0: 李袁女士，你声称在婚后跟袁刚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好，彼此很恩爱，这个是事实吗？
2: 当然。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敏感，但也希望你如实回答。您在婚内有出轨行为吗？
2: 没有。
0: 你有异性朋友吗？
2: 沈团长，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被申请人李袁女士，她是一位职业女性，她怎么可能没有异性朋友呢？对方代理人这样的发问，完全就是别有用心的。
0: 有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可是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这个就不正常了。请被申请人李袁女士，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在婚内，你有关系密切的异性朋友吗？
2: 请问对方代理人，您是如何定义关系密切的？
0: 比如说，在袁刚先生还没有死亡，就可以代替李袁女士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业务的人。
2: 我知道你在说谁，但我认为你这样含沙射影是非常下作。没错，我确实是找过我的一位同事，异性，帮我办理过保险公司的理赔事宜，但那是我跟袁刚共同的朋友，以前我们还经常一起。

0: 聚会呢，这奇怪吗？人身意外险不仅仅是在死亡的时候才去发生理赔的，当意外发生治疗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义务它就已经开始了。我每天都在医院照顾员工，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我找我的朋友帮了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问题，没有，您大可不必这么激动，我就是问一下。你的这位异性朋友是单身吧？
2: 是。
1: 在婚前追求过你吧？
2: 追求过，
1: 对吧？
0: 对。所以呢，你想说什么呀？
3: 请问对方的脸你在暗示什么？你是在暗示被申请人有第三者，并且是为了这120万元而终止了袁刚先生的积极治疗，对吗？那你方就要拿出确凿的证据了，否则你涉嫌诽谤。同时法庭应该注意的是，不光是袁刚先生有巨额的人身意外险，李袁女士也有，受益人是袁刚，而且李袁女士很早就向崔女士表示过，一旦袁刚先生身故，她将愿意放弃袁刚一切遗产的继承，当然也包含了那份意外险。对方代理人的言辞不光是亵渎了李袁女士和袁刚先生恋爱5年结婚7年的真挚爱情，同样也亵渎了袁刚先生本人。
1: 李袁女士啊，您很爱袁刚先生吗？请你不要笑，回答我的问题。
0: 当然。
1: 当然。你刚刚回答的是当然很爱，对吗？那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袁刚先生刚刚昏迷了半年，你就忍心要结束他的生命？
3: 对方代理人，请问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吗？你相信吗？你是相信这世界上有爱情，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呢？为什么别人对爱情采取的行动，在你的心里面只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还是你个人生活中对待一切问题就是这样的处理原则呢？
4: 代理人，不要在法庭上发表与本案无关的意见，

听那个法官，袁刚先生脑死亡才半年，可本案被申请人为什么要在这仅仅的半年当中要结束对他的积极治疗呢？因为爱情。正因为袁刚先生和李媛女士相知相爱，李媛女士才知道如何做是对袁刚先生最大的尊重。袁刚先生不是昏迷，他是脑死亡，是他本人不愿意一具没有感情、没有知觉、只会呼吸和排气的躯体活在这世上。作为这世界上最理解也最爱他的知心爱人，本案被申请人是在帮助他达成自己的心愿。没有人会理解李媛女士做的决定会有多艰难，她是帮助自己的爱人解脱，但是她同时也把重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她也会问自己，当年他做的那个决定是最好的选择吗？是最对的吗？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什么又是最好的选择呢？

这个案的被申请人经济状况良好，而袁刚先生他有丰厚的资产。如果现在以这样的状况让他活着，那对于被申请人来说，他是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可是他不能这么做，他不可以这么做。

0: 原因就出自于他爱袁刚，他是尊重袁刚的选择的，他不想让袁刚违背自己的意愿，只作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物活着。
1: 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
2: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哦，不好意思，法官，有的。我们这边想提供一段视频作为补充证据。
0: 陈班长，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已经届满了，我们不同意其当庭提供证据。
3: 陈班长，本案的申请人呢，对于现代化的科技产品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刚刚帮他恢复的，对于理清本案的事实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强烈要求法庭可以允许出示。

妈，对不起，你生病了，我也没能提前回来。我和李元在查回去的机票，打算早点结束行程，争取马上回来。你好好养病，好好听大夫的话，把身体养好。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一定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而我，你也放心，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直守护着你。你好好的，等我回来。

李渊女士，如果您愿意承认这是事实的话，我相信你会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视频是你跟袁刚先生去西藏登山，袁刚先生自己亲自录制，刚刚你也看到视频了，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到视频了，袁刚先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只要自己一息尚存，他就会一直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 可是他现在只是一息尚存吗？他的心脏还在坚强而有力地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一下，一下，一下跳动着。下面请允许法庭放第二段音频。

大家都听到了吧？这个心跳声是袁刚先生本人的心跳声。这个心跳声是一个人的生存意志，是对生的渴望，是对生的呐喊。袁刚先生还活着呀，他的心脏在这样一直的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 请问您和您的代理人，还有审判长、审判员，你们在座的每一位，谁有权利和资格去让这样的心跳声停止下来？

0: 你想说点什么？没有。被申请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
1: 全体起立。
2: 撤销被申请人李元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崔维珍为袁刚的监护人。闭庭。
3: 哼，
4: 谢谢。
3: 嗨，没事没事，应该。

0: 我们对判决的结果表示遗憾。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死观也应该改变了。当人只能作为一具躯体，没有尊严的维持时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对本案的申请人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用自己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和死者。那你们还准备上诉吗？我们和当事人讨论过了，我们不上诉了，但并不表示我们认可此次判决结果。谢谢，让一下。谢谢
1: 陈律师。
2: 不谢，谢什么？应该做的嘛。这回安心了。
1: 孙女士，法院判决指定您为原告的监护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什么想法？
3: 我儿子没有死，只要我活着，他就不会死，还会永远陪着我活着。嗯，我感谢法院做出的公正判决。
1: 陈律师，您在法庭的发言非常有力量，我想知道您认为本次案件的意义是什么？
4: 我，
1: 或者您对本次判决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4: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来，
1: 谢谢，让一下，谢谢。嗯，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律师，你们赶紧忙吧，我得去医院了。哦，您去，孙女士，咱保持联系。
1: 好，
4: 帮着你送一下崔女士。
1: 哎，好嘞，
4: 谢谢，慢点啊，再见。来，这边请。哎呀，我就说吧，别接这案子，多伤感情。
5: 师傅，快去追啊！案子是案子，生活是生活，别混为一谈啊！
4: 不追了，罗英子呢没输过，他这次输了，我得给他时间去舔伤口。不想了，不想了，咱们不赢了吧？吃饭去，开车，走啊！

0: 爸，我回来了。
1: 哦，英子。你怎么回来了？
0: 您给我寄的书法我收到了，就说回来看看您。
1: 没什么事儿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您坐着啊，我把东西也放屋里。爸，饭好了，吃饭吧。
1: 啊，英子。
0: 哎，
1: 你来。
0: 怎么了？
1: 嗨，我这手这个倒刺儿啊，总也剪不掉，老花了吧？你看，你帮我剪掉它。
0: 爸，你眼睛看不清楚就别自己剪了，你看都剪破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抹抹啊，先别剪了
1: 啊。陈硕这个人运气这么好，找了我这么个好女儿，有福气啊。你看，
0: 爸
1: 啊，
0: 是想套我话呢吧？
1: 能套出点什么吗？
0: 什么都套不出来。

0: 忍着点啊，有点疼。
1: 哦，
0: 忍着点。
1: 哦，嗯。
0: 爸。
1: 嗯。
0: 你是不是想我妈了？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从一进门到刚才就看您总看这只手，是不是后悔当时给妈妈签字了？
1: 从来没后悔过。
0: 可是当时如果就这么维持着，万一有一天醒了呢？
1: 这个问题啊，我和你妈妈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一旦身体不行了就痛痛快快的走，免得成为你的累赘。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们怎么可能成为我的累赘呢？
1: 英子，
0: 嗯，
1: 我们俩先说好啊，一旦爸爸身体不行了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走。哎，这个走之前呢，我就希望看到你有个人爱你，有个家庭。陈硕是不是这个人啊？
0: 爸，你是不是很想见见他？嗯，其实一直没让您见他，是因为我怕您不喜欢他。
1: 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啊？重要的是你喜欢不喜欢。又不是我和他结婚，是不是？
0: 行，那我回头就把他押过来让您见见他。
1: 越快越好。
0: 好，走，吃饭去吧，这手啊先别沾水了啊。
1: 好，
0: 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剪指甲啊。
1: 哎，
0: 嗯。

0: 吴正义啊，那天法院门口转身走了，我以为你不理我了，等你这电话等得肝肠寸断的。
1: 少来啊，这我回来趟老家，说回来也没有个人接我呀，
2: 还给让我自己回去。
0: 你回家让我接你，你也没跟我说呀。再说了，你回家为什么不带我回去啊？让我见见我未来的岳父啊。
1: 别没脸没皮的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哎，那个你有空吗？咱们俩见一面呗。
0: 干嘛找我算账啊？
2: 差不多这意思吧。
1: 我想跟你复复盘关于那个案子，怎么着啊？行不行？要不要见一面？你今天有空吗？
0: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2: 不用了，
1: 我已经叫了车了。
0: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2: 不用了，
1: 我已经叫了车了。
3: 陈先生在里面等。
4: 谢谢。哟，咖啡都给我点好了。嗯，
0: 抱一下。
5: 哎呀，那想死你了。
1: 住一场吧，我差不多得了。
5: 我管他。嗯，
0: 好了。嘿嘿。谢谢郑总。嗯。你别跟我说丢了啊，丢了跟你没完。
1: 哦，我洗澡给摘了，忘带了。
0: 啊，摘了之后忘带了？嗯。那说明这戒指对你来说不重要啊。
1: 可能是太轻了吧。
0: 你怎么回事啊？回去也不告诉我一声。
1: 不敢跟你说吗？那夏庭以后某些人你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再也不敢问呢。哎
0: 呀，逻辑严谨啊，在这儿等我呢。
1: 聊聊李元的案子呗。
0: 聊了吧，法庭上我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
1: 那我先表达，我承认我当时在庭上不太专业，确实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我很多话都是冲着你来的。但你不觉得你也很不对吗？你的反应不对，

0: 我感觉你不光是为了李元的案子，因为你对我说那番话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的，所以我很想问问你什么原因啊？
1: 跟你打个样呗，好不好？你先说啊，我的故事太长了。哎呦，
0: 那岁数都差不多，谁的故事短呀？哎，好吧，那我先说呗。我其实接这个案子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的，我也推不开。第二个，好吧，第二个才是重点，因为我妈妈，我妈临走的时候，我面临的那种抉择是和李元一样的，
2: 签字放弃治疗。
0: 但是我胆小，我没敢签字儿。最后那字儿是我爸签的，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就算是我再理智，但只要我进到那病房里面，我就只是我妈妈的女儿。可后来我放弃她，我妈妈就变成了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然后他就彻底的跟这世界说再见了。所以你能懂吗？选择放弃治疗这个事儿，谁来决定，谁就永远背上了禁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代理李元的原因。当我见到李元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上天冥冥之中要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李元当成了最初的我自己一样。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我们是律师，如果我们作为您的律师的话，我们会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决定，也会很尊重您的意愿。我下意识的希望用判决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2: 到现在你也觉得这个做法依旧是正确的？
0: 当时官司输了，我挺恍惚的，我就去问我爸那时候有没有后悔放弃过我妈。但他跟我说，其实他和我妈早就决定了，以后要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番话吧，我还挺如释重负的，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我的决定没有错。包括李岩的这个案子，虽然官司输了，但是我还是很认同李元，就像认同当初的我自己一样。
2: 梁子啊，我呢反正是挺羡慕你的，我没你那么能自洽了，我也没有那样一个懂事理的父亲，更没有一个很幸运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如此爱她的男人。我跟你唯一相似的一点呢，就是母亲病重，父亲成为最后做决定送他走的那个人，但区别就是我爸不爱我妈，出轨了。我妈这个病呢，所有人都知道没救了，我妈自己也知道，但我妈是一个人嘛，

0: 人就会害怕，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可我爸还是把他给抛弃了。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手术已经没有用了。叫你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做积极的治疗，那就是化疗。患者有医保吗？
1: 哦，没有，他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就提前离职回家了。
0: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种意义不大的治疗。
1: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那就放弃治疗，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和抢救。你和你的爱人沟通好了，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就放弃吧。
2: 反正后来就是，都如愿以偿了呗。签了字儿，我妈立刻出院了。当然了，我没有把我爸出轨这事跟我妈说。那出院之后，我爸就每天找各种理由说自己工作忙，整天不着家的。而我妈呢也挺傻的，不闻不问不怀疑，就乖乖的
1: 住到我姥姥家去了。
2: 但其实呢，从我爸签字那一刻起，我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她临终之前一直在念叨我爸的名字，但我爸压根儿都没出现。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快呢，我妈就走了。接着就是我爸闪婚，我就被留在了姥姥家。

0: 也许你是对的，你没有把你爸爸的事儿告诉你妈妈，起码你妈妈没有带着双重的绝望离开这个世界。
1: 但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说如果那时候把他出轨的事儿告诉了我妈，那也许我妈就不会轻信我爸，她就不会把去选择和接受治疗的权利交到我爸手里，让他做决定。那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阵儿？当然，这都后话，不说了。那所以咱们再回到袁刚这个案子上，我依然觉得这李元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袁刚的生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
0: 林叔，我觉得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袁刚和你妈妈不一样，我的当事人李元也和你爸不一样，他所做的决定不掺杂着任何其他的因素，反倒是你的当事人袁刚的母亲崔阿姨，我觉得她爱她儿子的那种方式是一种极不理性、主观且自我感动式的。
1: 我不同意，我觉得崔阿姨没问题啊，她是个母亲，哪个母亲不爱儿子呢？对不对？我相信崔阿姨做了是天底下大部分母亲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我理解的。
0: 大部分？
1: 全部。全部。啊。行了行了，不说了，这沉重。点菜好吧，吃饭去。文子。我就挺好奇的问一下啊，有一天我要变成袁刚那样，你怎么选择呀？你是签字啊，不签字啊，放弃治疗啊，还是继续治疗啊？
0: 不对啊，你这又下跪又送戒指又求婚呢，你不会是身上有什么毛病吧？
1: 你少咒我，我健康着呢。
0: 那咱们这谈案子呢，就事论事呗，你是往咱们俩身上扯干嘛？
1: 我怎么就不能往咱俩身上扯了？我问你，我是不是求婚了？你答应了？那我们就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了，我怎么就没有根据问这话呢？
0: 胡闹啊，只是说你这种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假设性的问题，比如就好像你脑子

0: 里自己幻想出来，哇，我中了1亿的彩票，然后就我该怎么花呀？这么多钱，我该藏哪儿啊？我捂哪儿啊？有意义吗？特别荒诞。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还能问呢。那如果我躺在那儿，你怎么选？你签不签啊？
1: 我不签，我不可能签。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签。我陪你到最后一刻，我陪着你。

0: 别，
1: 我希望你见，因为我也希望有尊严的去死，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

0: 我回来了，
1: 我肯定不会放弃的。
0: 罗律师，哎，我又来了，我有一个新的案子要委托给你们。陈律师，出大事了！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2: 李源要跟袁刚离婚。
0: 啊！他之前提过吗？前一阵啊，他就跟我提过一嘴，我呢没太当真。但最近咱们官司不是赢了吗？嗯，他还想以往一样跟我轮流交替的到医院里面去照顾袁刚，可是两天前他又跟我说他准备跟袁刚离婚。我还以为他输了官司只是宣泄一下情绪，可是没想到。 今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了。陈律师，怎么办呢？
1: 没事，不用担心，来传票很正常。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啊？
2: 谁都无所谓吧，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哎，
0: 那万一还是他们呢？你想啊，他们并没有继续上诉啊。 说不定他们就是想打这副牌呢，搞不好这个主意还是那个罗律师出的。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他要是离了，这不是要袁刚的命吗？陈律师，
1: 嗯，
0: 薛律师，我有个问题请教：以袁刚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能离婚吗？
3: 法律上支持吗？嗯，支持。所以你是啊，这个离婚的首要的因素就是看双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您儿子是脑死亡状态，啊，法院可能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婚，但如果李媛坚持，那法院最终一定会判。但您放心，夫妻双方啊，他是有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的。
0: 啊，即便是离婚了，法院也会要求李媛对袁刚的经济上做出一定的扶助。哎呀，不是钱的问题。再说了，李媛也说过他放弃财产。我现在不是在跟他争财产上的事情。
3: 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那您现在这么做是为什么呀？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您已经得到了袁刚的监护权，也就是说，您保住袁刚了。我觉得啊。
0: 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个婚姻来绑架李媛。我不是绑架李媛，陈律师。虽然在生死的问题上，我跟李媛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心里清楚，他是真心对袁刚的，他对袁刚的照顾，没有人可以替代。 你们没有照顾过脑死亡患者，你们真的不明白。
3: 您别着急啊，其实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花钱找人来跟您一块照顾袁刚，
0: 让外人来照顾我儿子，我不接受。你们不知道照顾袁刚有多难，那怎么？

0: 你说呢。对了，我也看见过一些病患啊被外人照顾着，说句难听的话，那些病患就像他们手上翻来覆去的那么一坨肉。袁刚现在的状态，他都不能够自主排便了，都得靠我们外力去帮助。还有他经常要人工吸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气管已经切开，现在不插着管子根本就不能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点资产还能支撑多久。我就是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陪着他。如果没有了李远，真不知道我儿子该怎么办。
1: 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
2: 你放心，不过呢，这个袁刚成脑死亡的状态才半年，所以我估计啊，第一次起诉不会判赢，但只要咱们坚持上诉，等半年以后吧，第二次起诉应该就会判离婚的。
1: 我知道了。嗯，你们协议弄好了可以随时发给我。
2: 好的，再说你送去。
1: 好，
2: 再见。

0: 你还接啊？接啊，为什么不接？要不这次我来吧。为什么？大多数人肯定不理解李渊的行为。监护权的案子打完之后，你也看到网上的反馈了。再说这次对方代理人肯定还是陈硕。上个案子打完了，你。
1: 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就怕你这次再接的话，别到时候你们俩……
0: 你就是怕我们俩分开，所以你不让我接，你自己来接，对吗？
1: 那倒也不完全是，上次我同情袁刚，这次我同情李渊，
0: 所以还是我来打吧，我没问题。
1: 我也没问题，我要接。
0: 你不想想陈硕了？
1: 我之前和陈硕谈过了，他呢？ 他有他的执念，那我有我的坚持。在情感上，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但事业上，我和你一样，不想跟情感混为一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辩护。我不光是为了李媛而辩，也是为了这种价值观而辩。袁刚已经脑死亡了，可他妈妈呢，还是想选择让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这是他的选择。 既然如此，李媛也是一个个体，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离婚呢？对吧？嗯。那袁刚他妈妈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让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所以这个案子我必须接。
0: 那行吧，下次开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要针尖对麦芒，你稍微温和一点，好吧？
1: 好。
2: 姐夫来啦！
3: 谁？噔噔噔噔！
1: 曹曹曹曹导，那你们聊吧。聊我呢？走走。哟，陈大律师，什么分把您给吹来了？
2: 可以了，不用捋了，看见了，戒指戴上了。
1: 什么事儿？
2: 我刚才上来看上李阳。
1: 我代理了他的一个官司。
2: 他提出离婚这事儿，是你给的建议吗？
1: 离婚不是我的建议，但我赞成。
2: 所以他这个案子，我还是他的代理律师。必须接这案子吗？
1: 对啊。不论谁接，都比你站在我对面强。那你就别接了呗。我开玩笑的，我支持你接，啊。还是那句话。 这个案子不是咱们俩情感的答案，它只是个案子而已，是咱们各自的工作。在这个案子上面，咱们只是为各自的当事人和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律师而已，所以你就别太担心了啊，放心吧，好吗？
2: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听上去。
1: 嗯，
0: 走了。
1: 没别的事了。
0: 没事儿。
1: 陈硕，

0: 原告离婚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1: 我国法律判定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呈脑死亡状态，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履行夫妻的义务。被告已经死了，而我方当事人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他不愿意为这样一种徒有形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如果被告监护人愿意让袁刚先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那是他的选择，他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起责任，而不是强迫我方当事人为此做出牺牲。因此我方坚决要求和被告袁刚离婚。作为曾经深爱过袁刚的人，我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夫妻共同拥有的房产、股票、银行存款、汽车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留给被告监护人，以方便他请人照顾被告。
2: 要不我来，我没问题。
3: 我们双方上一次在这个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一个月以前，辩论的焦点是袁刚先生他到底是不是死亡了。一个月以后，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李媛女士将自己的丈夫袁刚告上了法庭，要求和他离婚。这也证明了其实对方你们是承认的，袁刚先生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只不过他因为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我国的法律呢规定了夫妻双方有抚养对方的义务，现在袁刚先生只是昏迷了半年，声称很爱他的妻子李媛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了。我不禁想问一句，您口中口口声声的爱情，它真的存在过吗？什么是夫妻？在所有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唯一一种需要用法律来确立的。当一对男女，他们双方自愿决定结成夫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彼此已经深深地相爱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让两条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条更完整的生命。

0: 石班长，在我方提交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其中有一段视频，是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在他们婚礼上拍的。我现在恳请法庭允许播放。
1: 允许。
0: 李媛女士，您愿意选择袁刚先生作为您的丈夫，嫁给他？ 无论顺境和逆境，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

0: 分开，你愿意吗？
1: 喂。
2: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这才是婚姻啊。婚礼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自己的丈夫刚刚昏迷了半年，自己就要迫不及待地离开他，这难道不令人觉得唏嘘吗？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都不能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来做什么？
3: 全体起立。
4: 本庭认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本案的原被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故此本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闭庭。
5: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律师。
5: 没关系，我还会再起诉的。
6: 好，那过些日子呢，房子可以给你，愿意是开个会。
7: 拿两句。
6: 我先走了，先走。嗯。
5: 行啊，又赢我两回。
7: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赢你更多次。
5: 走吧。
7: 说了聊两句。李媛还是要再起诉？
5: 对。哦，
7: 英子，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案子咱都不跟了，行吗？
5: 这个案子我还是要继续跟下去的，因为我要对我和我当事人之间签的这份协议要有担当，要有责任。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啊？啊，这就是一份工作，别因为他来影响咱们俩之间感情的关系。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嗯，
7: 嗯。尽力。嘿，
5: 还拿糖了，走吧，请我吃饭。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7: 你点。
5: 我点什么？

0: 你不是起诉离婚了吗？还跑这儿来干什么？我来吧。
1: 不需要。
0: 我来吧。不要。
1: 您一个人根本就弄不了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
0: 明知故问啊，护工就能照顾好他了。 啊，他们能保证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吗？他们能保证给他吸痰吸得干净又彻底吗？他们能保证对待原告像人一样吗？我不可能看着他们这么折腾我儿子，不行。您就先歇会儿，我来吧。
1: 您要继续这么固执下去，只会对自己、对原刚增加负担。
0: 你不如直接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他是我儿子，我可以照顾好他，不用你操心，行吗？你有话就说，没事儿你就请走吧。
1: 我来是想告诉您，我会继续上诉离婚的。
0: 你想跟他离婚，不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逼我放弃我儿子吗？你明明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照顾。

0: 熬过他，不行，必须得有你帮忙。你决定放弃他了，李凡，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婉，您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您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自己爱的人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梦到他，他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离开了。您今天什么时候给他系的团呢？
1: 怎么了？
0: 血量在下降。

0: 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1: 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0: 3分钟后，患者心跳仍未恢复，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咱们的患者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患者现在心跳一直没回来，这样长期下去呢，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各个脏器功能的严重损伤，而且长期的胸部心脏按压会导致胸部肋骨的骨折，咱们家属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否继续抢救。

0: 救。
1: 患者心跳仍没恢复，小赵，再给患者吸痰一次。
2: 好，吸痰一次。
1: 小王，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2: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

患者心跳恢复，原班家属，原刚心脏现在已经恢复心跳了。

0: 再重申一次啊，被告承担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承担原告欠付的医疗费用。原告撤销其他诉讼请求，双方达成一致，是这样吧？
1: 是，是。
0: 这是调解书，双方看一下确认，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法庭特别明示，双方调解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一旦签字即刻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而且不能上诉。双方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那就签字吧。崔女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不可能了。
1: 法官，那天在抢救我儿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李元的真心，我当时突然就想明白了，

原刚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空留下一份躯体受苦，还让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女人互相折磨。我想这不是他。

0: 我们俩共同失去了原告，我没有父母，你没了儿子，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吧。
1: 那一片街道。

0: 可能我接站子吧，你是觉得
1: 我是在为邱阿姨辩护，但实际上不是。说实话，我是在为被我父亲抛弃的母亲辩护，我是在为咱们两个来之不易的爱情辩护。英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一点，多给我一点信心行，让我知道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会放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2: 其实我很理解你，还有你也知道，我决定跟你走在一起，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且深思熟虑的过程，才选择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我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放弃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反倒是你，你不要把原生家庭的阴影带到咱们俩的感情当中。无论是对成年以后的你，还是现在的我，还是咱们俩之间的感情，那都不是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接这个案子之前的那个陈硕。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
0: 经理，
2: 嘿，还拿糖了。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富贵还是贫穷，不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婚姻啊。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干什么？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我省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粤 BA 季军赛打响，粤超启用视频助理裁判，提升办赛水准。请到广东过暑假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玩法多样化，体验升级。
0: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10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

0: 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
1: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个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啊三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2: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广东优秀联合会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启动了叫百家全中建湾区的活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充分利用广东的这个产业，吸引全国的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科技成果到广东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能够落地生根开花。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接了300多家，有到广东来跟企业对接这样一个意愿。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根植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
3: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加盟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上升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微消息和先用后转的模式，常态化开展机构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江门落地转化。
5: 作为量子科技的这样的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基础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当中。
6: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吃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7: 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当前，以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产业发展新趋势。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8: 3号机器噪音有点异常，请汪工过来处理一下。
9: 这一场景发生在美的的荆州工厂，这座工厂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体，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
10: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那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那去给它这个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它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么一来呢，这个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这个工人这个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那到了秒级。
9: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
10: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个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9: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

0: 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
1: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这种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那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0: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正以数字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2: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
3: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
4: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3: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使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
5: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3: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三大类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
6: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那么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商，形成一个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盘活沉睡的一个农房资源，同时呢也充分的释放存量资产的一个价值，壮大村集体的资产，也帮助农民实现创收致富。
3: 接下来，广州将围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资源盘活等方向，完善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7: 广州发展设施农业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3: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2: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

0: 火器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
1: 今晚粤 BA 季军赛将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
2: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符号一个元素。
1: 同样在今晚打响的粤超第九轮赛事中，将首次引入 VAR 及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昨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
3: 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巴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11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
4: 咁兴奋，因为越嚟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1: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
5: 票根经济咧对我哋帮助系非常之大嘅，票根经济对商家嚟讲咧，简直就系零成本、高流量同埋真增收。
1: 广东台报道。
6: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7: 7月11号，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
8: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2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的失重感，比较适合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来。
9: 有看到对面的那个狮子形象的那个摩天轮，然后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那个舞蹈表演的巡演。
7: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7月10号，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正式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
10: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这个春晚的这个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们，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这个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这个演出。我们还有陪玩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7: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7月10号，和风入画雅韵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移步换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
11: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合乡的集市，

0: 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1: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虎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
2: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三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广阔平台，向社会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核心理念。
4: 活动现场的终身学习能量营全天免费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创业、数字、民生服务、岭南非遗四大主题学堂，从无人机应用、3D 打印到家政收纳、美容美甲、非遗泥塑、面点烘焙，十多门工艺实操课吸引了大量市民到场体验。
5: 我体验了美甲，然后体验了这个画画，然后还体验了月饼，烤的月饼。
6: 先把这个筷子打磨出一头粗一头细，然后呢再抛光，拿砂纸抛光，接着再上油密封，这样子就做出来了。我认为木工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也可以让你积极动手劳动。
7: 我们今天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工艺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4: 一技之长是青年就业发展、实现出彩人生的底气。下一步，广东将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抓手，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多类技能主题惠民活动，完善全链条技能服务，鼓励青年勤学苦练、技能筑梦。
8: 我是因为选择了汽修专业，然后被大家所知，只17岁到现在22岁，然后6登央视。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被看到了，学习技能的人被看到了，女性被看到了，选择职业教育的人被看到了。不管你自己选择的是什么领域、哪个方向，只要你不断的付出努力，你一定会被看到。
4: 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了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项品牌成果，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为技能人才打通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
9: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4: 目前广东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作为技工教育强省，广东还持续推进技能援疆工作。在不久前结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上，由广东

0: 贝口支援的喀什技师学院的选手取得了五金五银一铜及一个优胜奖的好成绩，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双双位列全江参赛队伍榜首。
1: 是广东援疆为我们搭建了优质的实训平台，配齐了先进的实训设备，输送了优质的技能教育资源，才让我们边疆的孩子有舞台、有机会、有底气站上更高规格的赛场。
2: 这次能拿金牌，我心里特别高兴，父母激动的都哭了。跟着广东老师，我真的学到了这本事，我真的非常感谢广东老师。以后我要把四川店面这个手艺练得更好，做一个优秀的工匠。
0: 广东台报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近日在广州、海口等地同步开展了“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活动。通过沉浸式登舰体验和面对面普法交流，让海洋法治知识从纸面走进心间，凝聚起警民共治的合力。
4: 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富豪平台。那主要装备有630舰号两座，及配套型的光电跟踪仪、跟踪雷达。
3: 在海警执法员的引导讲解下，参观群众从先进的雷达导航系统到专业的执法装备，从整洁的执法员驻舱到繁忙的指挥中枢，直观感受了新时代海警舰艇风貌。紧扣普法宣传主线，执法员还结合南海海域治理实际，重点讲解了海上维权执法、海域治安管控及海洋生态保护等法定职责。
5: 讲解的也很细致，然后感觉到真的是寸土不让的那种具象化。其实我们登的也不是船，就是一个移动的国土。
3: 除了装备展示，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科普环节，执法员细致解答了群众关于海上生产纠纷处置及95110报警求助等疑问，并普及海上避险自救、伏计休渔管控等便民常识。
6: 我学了卧翔，还有回自己的名字。海警的练枪要很艰苦，挥旗要很难。
7: 海警叔叔常年战风斗浪，守护海域安全，特别辛苦，也特别伟大。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零距离的接触，进一步激发全社会遵法守法、共同守护南海海域安全稳定的热情。
3: 广东台报道。
0: 暑假来临，溺水、交通意外、网络诈骗等各类安全风险也进入高发期。近日，省教育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在广州举行2026年暑期安全宣传教育周活动。通过集中宣传、专题教育、隐患整治、联防共治等措施，全力保障广大青少年平安健康度过2026年暑假。
9: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受台风八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暑热难消，我们省有大范

为35到38度的高温，午后热力一击，外围环流会炸出一些雷雨，局地还可能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出门要做好防暑防雷雨的两手准备。明天随着8微的远离，它外围增温气流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热度消退的同时，季风槽和偏南气流来接力，雷雨会趋于明显。那到了后天，雨还会变得密集起来，中南部普遍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高温的范围会继续缩小。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咸水湖。
3: 水文日志，坦桑尼亚的纳特隆湖，我很想跳下湖游泳，但水温太高，盐。

0: 分也很高，这些火烈鸟怎么受得了？
1: 我们每次只用一只脚站立。
2: 巴克呼叫帕尼，湖水测量已经完成了，我们发现它的面积正在缩小。
3: 这点我可以证明，队长。无人侦察机从空中拍下了湖的照片，与地图对比后发现面积确实小了很多。
0: 没错，大西西，因为湖水正在蒸发。
4: 蒸发就是地面的水在太阳的照射下转化为气体，上升到云层的一种现象。
5: 所以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湖泊就消失了。
0: 就是这样，当咸水湖中的水分蒸发之后，很多的盐都会被留下来。随着湖水变干，盐和泥浆的混合物也会变得又硬又干。
1: 这里的湖水快要干了吗？我们得走了。
5: 没错，往这边。
3: 走了，
2: 你里面还好吗，帕尼？
0: 我不确定，队长。
4: 这里的火烈鸟都非常恐慌，我跟过去看看再向你汇报。
0: 打扰一下，你们怎么都走了呢？
6: 因为这里是咸水湖，它能够把掠食者阻挡在外面。
1: 我们的幼鸟宝宝会更加安全。
7: 但当湖水干涸后，这儿就不再安全了。
1: 所以我们要去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
0: 可是为什么不飞过去呢？
3: 成年火烈鸟可以，但是幼鸟现在还不会飞，所以幼鸟在奔跑时需要我们的引导和保护。说到奔跑，我得去追我的孩子了，再见。
0: 那么路上小心。我再取几份样本，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8: 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0: 看来那只火烈鸟幼鸟被落下了。湖水变得太浅，桨板都没法用了。你好啊，小家伙。我是小纵队外派员帕尼，你好像需要一些帮助。
8: 我要追上火烈鸟大部队，不然我妈妈会担心。
0: 没错，你妈妈一定以为你在队伍的前面。来吧，我带你过去，而且你腿上都是盐。
8: 这点盐还伤不到我，你看我的皮肤很硬，腿上还有坚韧的鳞片保护。
0: 没错，盐虽然伤不到你，但会拖慢你的速度。有个坏消息，在泥里我也快不起来，我们需要支援才能帮你赶上。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只火烈鸟幼鸟需要我们的帮助，它追不上火烈鸟大部队了，因为它的腿上沾满了盐，行动不便。
5: 小家伙没有受伤吧？
8: 我没受伤，就是感觉脚步有些沉重。
2: 还好我们就在附近，现在马上过去接应你们。
7: 恐怕其他的火烈鸟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队长。当火烈鸟筑巢地附近的咸水湖干涸，它们必须走过很多干旱炎热的地方，才能到达新的筑巢地。而且没有了咸水湖的保护，他们还要特别的小心猎狗和秃鹳这些猎食者。
2: 那我们需要赶快行动了。
3: 我知道火烈鸟群在哪里，无人侦察机跟着他们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河。
2: 做得好，达西西，你负责保护火烈鸟大部队的安全，因为现在幼鸟们还不会飞翔。你医生和我驾驶甲壳虫艇去接帕尼和弗雷亚，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我现在正在慢慢靠近火烈鸟。不凑巧的是，有只猎狗也在靠近他们，我得想办法引开它。你好啊，猎狗。
9: 你好，我的午餐。
2: 小心点，大西西，我们都知道猎狗的捕猎本领非常的高明。
3: 速度也很快。
0: 这大太阳也太毒了，得找个东西遮挡一下。你先藏好，免得被秃鹳看到。你好啊。
10: 我不是故意要吓唬你，只是想找一些吃的。你包里不会刚好就有食物吧？
0: 包里吗？包里没什么可吃的。
10: 你这么确定吗？我可是秃鹳，嗅觉非常灵敏，一下就闻到了食物了。我闻到的是火烈鸟的气味。
0: 早些时候这儿确实有火烈鸟，但他们早走了。
10: 没有关系，秃鹳也是食腐动物，所以我们是很擅长等食物送上门的。
0: 既然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湖的另一边找找看。
10: 好主意，谢谢你的建议。
8: 可是潘妮，火烈鸟要等到下一个筑巢繁殖季才会回到湖边。
7: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秃鹳很擅长

0: 等食物送上门吗？
1: 帕尼一定是丢下他的桨板去帮助弗雷亚了。
2: 队长，岩浆现在已经牢牢包裹在甲壳虫艇的腿上，加重了他的负担。
1: 如果岩浆能让甲壳虫艇行动不便，那么对小火烈鸟来说肯定也是个负担。
3: 我们快到了吗？
4: 我等食物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你就让我看一眼好吗？
5: 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别看了，你还是赶紧乖乖离开，去其他地方找吃的吧。
4: 别这样，我就看看伞下有什么，我一闻就知道有食物了。现在我的眼睛看到风暴就要来了。再见。
3: 他走了吗？
5: 不确定，我查看一下。沙尘暴里不仅有沙子，还有盐。打在身上还挺疼的，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有完美的盾牌。
6: 你速度很快，但你的脚不像弹涂鱼挺适合走泥地。
7: 这不公平，你快跟我回来。
6: 队长，那只猎狗被我引开了，幼鸟们也都平安抵达，他们确实走了很远的路。
8: 辛苦了达西西，我们接上帕尼和弗雷亚之后就去河边跟你会合。
6: 我可能晚一点，因为我还得引开另一只饥饿的猎狗。
9: 真好吃，
6: 我这儿还有更多的好吃的，想吃的话就快点追上我。
9: 让你见识下我的速度。
3: 快点帕尼，我们就快要到了。
5: 你怎么知道？我都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
3: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后。
5: 队长和平医生，
1: 我们来帮忙了。
5: 谢谢你们从岩尘暴中救了我们。
2: 不用客气，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帮你把腿上的盐弄下来。
3: 好的，麻烦了皮医生。
2: 坐好不要动哦，可能会有一点痒。
3: 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2: 在清水里浸泡一下就可以把剩下的盐都洗掉了。好了。
1: 看来甲壳虫艇也需要在清水里稍微浸泡一下了。
5: 一定是包裹在甲壳虫艇腿部关节上的盐变硬了，我们被困住了。
1: 不过至少听起来风暴就要结束了。
2: 有一个体型巨大的东西正朝我们走来。
6: 我能像这样开一整天？
10: 跑不动了，这样也太费劲了，我还是去抓几只火烈鸟吧。
6: 火烈鸟吗？不，等等，快回来。
2: 我的小乖乖啊，有东西想要进来。
11: 这位大家伙打扰一下，我名叫埃利瓦，我正在寻找淡水。但这场沙尘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
1: 很高兴认识你，埃利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小纵队的巴克队长。
2: 我们可以帮你寻找淡水，但是我们被卡住了，需要推一下。
11: 好，交给我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了，埃利瓦，现在请跟我们走吧。
6: 弗雷亚，弗雷亚，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
7: 没有，不过我相信其他火烈鸟的孩子味道也一样美味可口。
9: 嘿，这不公平，捉火烈鸟怎么能不叫上我？
6: 不好了，两只猎狗在那里，希望我可以及时赶过去。
7: 什么声音？
9: 我可不会待在这儿等着看的。
11: 终于喝到新鲜的淡水了，谢谢你们了。
6: 队长，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弗雷亚，
3: 妈妈，
6: 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3: 你也一起到水里来吧。
1: 河水看起来是挺凉爽的，海底小纵队，我们也来凉快一下吧。
5: 你好啊，凉爽的水。
6: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马拉巴尔巨松鼠。
1: 欢迎你们来到印度，我的家。
2: 哦，你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吗，帕尼？
1: 就是这儿。既然我们在回章鱼堡的路上经过这里，我就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音速切片机吗？我随身带着，就是为了方便跟你们分享我最爱吃的食物。来尝尝菠萝蜜。
2: 帕尼，菠萝蜜太好吃了，像是混合了香蕉、苹果和芒果的味道。植物鱼们迫不及待想摘一大堆菠萝蜜回章鱼堡了。
1: 海藻蛋糕配上菠萝蜜果酱，味道一定很棒。需要我来帮忙吗？那好吧，你们继续。那么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4: 他们呢？他们呢？
5: 我的菠萝蜜啊。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藏起来。
5: 我的菠萝蜜呀！
6: 采摘大获成功啊！
2: 我们就要回飞鱼艇了，你们准备好起飞了吗？
3: 一颗种子，两颗种子，三颗种子，四颗种子。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些种子。藏在这儿，

0: 西西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正准备启程回章鱼堡，
1: 注意安全。你和帕尼的旅行怎么样？
2: 菠萝蜜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等等，你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2: 哦，听到了，好像有一位不速之客爬进了飞鱼艇的通风孔里。
3: 到底是什么呢？
4: 通过已知线索推断，我觉得有动物上了飞鱼艇，而且还咬坏了植物鱼摘的菠萝蜜。
5: 哦，我的老天爷呀，飞鱼艇竟然潜入了一个偷乘者。
6: 嗯，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有什么动物喜欢吃菠萝蜜。猴子喜欢，还有大象。
5: 不过大象那个体型恐怕也爬不进通风孔吧，伙计。
6: 啊，一定是马拉巴尔巨松鼠。
4: 虽然有个巨字，但这种松鼠的体型刚好可以爬进通风孔，
6: 而且也很喜欢菠萝蜜。不过巨松鼠不喜欢吃果肉，只喜欢吃种子。终于破案了，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种子藏在不同的巢穴里，留着以后再吃，
5: 就像勇士一样把宝物都藏起来。
6: 当他们想藏起来，就会利用其独特的毛色与周围环境融合。
1: 太好了，西灵童，我们知道了偷乘者的真实身份，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他。
0: 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掉头把他安全送回家。
1: 好主意，大西西，希望能顺利找到他。
2: 他还在移动。
5: 我得藏起来。
2: 啊，恐怕你的毛色并不适合藏在这儿啊，我的朋友。哦，你别跑啊，我只是想帮你。
7: 这跑这跑。爸爸狗，爸爸狗吧。
2: 害怕，我的松鼠朋友，我马上启动舰艇升降器把你送上来。
1: 大西西，好消息是我找到了那只松鼠偷乘者，而坏消息是它被吊在舰艇升降器上，升降器没法启动。
0: 电脑显示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需要帮助才能救下那只松鼠，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马西西，请汇报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4: 我觉得直接让你看到更好，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那只巨松鼠怎么会挂在飞鱼艇的升降器上呢？
4: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把它安全救回飞鱼艇里，但是舰艇升降器现在无法动弹，也就是说没办法着陆。
3: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下去让它抓住呢？一条绳子，一串链条，或者是
7: 来只猫，我去吧。
3: 植物鱼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8: 帕尼，你再去检查一下舰艇升降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好的，队长。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齿轮被种子卡住了，我可以马上把种子清理掉。
0: 在这儿什么忙也帮不上，
4: 还是没办法启动舰艇升降器。
5: 要是舰艇升降器在飞鱼艇的顶部，大家就能得救了。
4: 等等，我想到了，你可真是个天才呀，呱唧。
2: 我吗？
9: 帕尼，听我说，我想到一个办法。
0: 来自达西西的友情提示，请抓紧了，开始翻转。

0: 漂亮达西西，飞鱼艇翻转的同时，齿轮上的种子也掉下来了。
1: 松鼠全都平安无事，队长。
2: 营救任务成功，现在通话结束。
3: 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我得把这颗种子藏在这儿。
4: 曼德普已经把所有的菠萝蜜种子清点好了。
0: 看起来植物鱼们也已经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3: 菠萝蜜。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4: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马拉巴尔巨松鼠。

0: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1: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德川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0: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这恐怕难以服众。
1: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2: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3: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2: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3: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2: 是。
4: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有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

0: 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1: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2: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0: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1: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0: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1: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2: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3: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0: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2: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0: 日通，
1: 日通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0: 你说那个老板？
1: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3: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四报仇。
1: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3: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4: 鸠山大佐的被害对煤机关是致命的打击，现在我们在天津很被动，我们已经把鸠山大佐遇害的消息上报给了机关总部，总部命令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批货物的安全。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5: 没有天军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4: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6: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
4: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7: 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玲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玲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4: 哦，帮主啊，红玲这孩子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说实话她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